0: 自己，爱自己。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明天赶紧结束。
12: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谢峰。5月26号，贵州省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2026 CFA 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分别于6月6号和6月9号开赛。 近日，贵州省总工会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方案提出两个不少于全省。

0: 各地工会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和工匠人才进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为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现场技术问题。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5: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4: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5: 不够好，
4: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5: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4: 一定的。
5: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10分之1、1%。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4: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5: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4: 对对。
5: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4: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5: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4: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5: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4: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5: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4: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 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5: 哦，不上课。
4: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5: 对，
4: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5: 啊，
4: 当时讲那
5: 个课，
4: 个课
5: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4: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5: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4: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5: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4: 对我自己从
5: 中
4: 受益
5: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4: 对，
5: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4: 对，
5: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4: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5: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4: 对对对，
5: 或者外面什么火。
4: 对对对。
5: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4: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5: 嗯。天天都凡尔赛，
4: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5: 哦，所以
4: 一般来说拿
5: 30岁，
4: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一般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5: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4: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5: 结果拿到了，
4: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5: 那是你第一次评？
4: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5: 真正想做的事儿，
4: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 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5: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4: 对对对，
5: 不用去刻意追求。
4: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5: 真正的愿是什么？
4: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5: 上满了发条。
4: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5: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4: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5: 没有人能阻挡你，
4: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这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5: 对，
4: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5: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4: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5: 还是你自己内心，
4: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5: 对
4: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5: 对
4: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5: ，burn out，
4: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5: 不想起，
4: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 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

0: 不是我想要的，说每天就特别累，啊，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上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写论文。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快感。嗯，也不是，也不是、哦。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3: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4: 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煤矿瓦斯防治工作。5月22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惨重伤亡。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通知提出6项硬措施：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二是压实全链条责任，健全瓦斯防治制度，赋予总工程师技术决策权；三是聚焦核心环节，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通风系统管理、瓦斯抽采达标、防突措施落实及监控系统运行；四是加强现场管控，严查瓦斯检查控班漏检、违规动火等三违行为；五是严格监管执法，采取4步2执方式精准检查，严厉打击各类造假行为；六是要求各省级监管部门立即传达精神，组织开展全覆盖瓦斯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5月22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监察执法七处在百里杜鹃管理区组织地方监管部门、正常生产建设煤矿投资人、总经理、矿长开展金坡煤矿行政处罚公开裁定并警示教育，裁定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进行，期间进行了案件通报、质证、申辩、集体讨论、小组裁定、宣布裁定结果等。裁定结束后，集中观看了《生命至上矿山生产安全警示教育片》，针对监察区域金坡煤矿54顶板事故及近期瓦斯、顶板、水害等事故防范提出了工作要求。
4: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人为包裹井下甲烷传感器和一氧化碳传感器，造成传感器失效，不能监测到瓦斯及一氧化碳的真实数据，极易导致瓦斯爆炸、一氧化碳中毒等事故。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荔波县某煤矿人为包裹井下甲烷传感器和一氧化碳传感器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4: 2026年3月7日至3月10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荔波县某煤矿开展举报核查，发现该煤矿人为包裹甲烷传感器和一氧化碳传感器，造成甲烷传感器和一氧化碳传感器失效。具体情形是，2025年4月以来，该煤矿14201采面瓦检员廖某某和刘某某在瓦斯浓度达到0.4%，就开始用塑料袋等密封材料将14201采面甲烷传感器 T0、T1、T2 和四采区回风下山甲烷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包裹。两人共计包裹甲烷及一氧化碳传感器20余次，导致安全监控系统不能监测瓦斯及一氧化碳的真实浓度。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3: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一是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依法办矿管矿；二是必须认真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两个至上，保持打非治为零容忍态度，坚决杜绝煤矿人为包裹井下甲烷传感器和一氧化碳传感器，造成传感器失效等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等非法违法行为，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厉制裁。
2: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 矿山安全在线，
3: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听由国家矿山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2: 贵州新闻联播。
13: 徐林、李炳军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
14: 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在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
13: 以自主创新筑牢 AI 算力底座，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正式启动。
14: 制度约束、源头治理双向发力，贵州以高质量行政审判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13: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4: 我是静怡，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17到23度。
1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4: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黔调研。5月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前往拜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领导郭强、陶长海、王世杰、杨同光参加。武维华感谢贵州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令人倍感振奋。九三学社中央与贵州有着深厚帮扶情谊，将始终把帮扶毕节及威宁作为重要政治责任，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紧盯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人才等重点，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全力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徐林、李炳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大力强化比较优势，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3: 昨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围绕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坚持对标对表、学思见物，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为民造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和三助力活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真抓实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更好建设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14: 昨天，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于杰、董家禄、张光奇出席会议。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青联和学联组织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团结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中把准人生航向，厚植家国情怀，在报效祖国、建设贵州、服务人民中实现全面发展，勇担历史使命，在贵州走新路展风采中贡献青春力量。他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支持青联和学联组织充分履职尽责，更好建设发展。要强化统筹协调、政策供给、资源保障，持续营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浓厚氛围。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3: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蔡朝林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四十七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的决议等，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 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

0: 论，凝心铸魂，始终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鲜明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1: 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更加自觉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正确政绩观同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把党建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稳中求进，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闭幕会后，举行了人大讲坛，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做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讲座。会前还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
2: 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及贷款明白纸。这张明白纸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万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3: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填写的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0: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这段时间，在贵阳市白云区的一家电缆公司内，贵阳银行白云支行零售信贷部客户经理张龙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3: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万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0: 贵阳恒信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顺利：
4: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0: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张龙：
3: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0: 贵阳银行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5: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0: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综合管理岗吴玉涵：
6: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它像计算器一样，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0: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走访服务超8000家企业，为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贷款测算时效提升300%。安顺农商。

0: 银行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金小龙。
1: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三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孔艳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3: 近日，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正式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来听报道。
0: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华为中国政企计算解决方案总经理程龙飞：
4: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啊！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实现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领先。那么这个超节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0: 华为贵州政企副总经理孟凡亮：
5: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4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净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0: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贵州大数据集团云计算事业部技术与交付中心张忠：
6: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0: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华为贵州总经理李文亮：
7: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3: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省法院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与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实现诉前诉中协调化解率总体稳定。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从2021年的20.71%降至2025年的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65.81%攀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常态化开展府院联动协作，以行政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发布为载体，深挖执法短板与问题根源，提出改进建议，聚焦征地拆迁、耕地保护等领域，提出综合性司法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疏通社会治理堵点，围绕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带来的属地化解争议难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霞：
8: 我们在全国较早建立行政争议化解中心，目前已建立99个中心，实现9个市州、88个县全覆盖。截至2025年，成功化解7105起行政争议，支持行政机关严惩食药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同时纠治小过重罚执法乱象，落实过法相当、惩教结合原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昨天，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开展研讨。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为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社科成果取得显著突破，资政平台建设成效彰显，学术精品意识日益增强，理论宣传更加入脑入心，学风作风持续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肩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要加强学科协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守正创新，为时代立言，为贵州立传，努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经典著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要坚持经世致用，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民之大事，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赋能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提高资政建言精准度。要加强党的领导，大力营造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谱写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还宣读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关于对贵州省首届智库研究十大金策及优秀成果予以表扬的通报。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机制成员单位、有关省直部门、省属高校及重点社科研究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和省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参会，八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3: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景。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
9: 刚过的五一假期，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蜂巢集，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0: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11: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12: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9: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11: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兴义旅游。
9: 成为万峰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兴义的飞机。到达兴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11: 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9: 作为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3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3.57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 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新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五 A 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11: 当时的万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可以消费，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9: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峰林的常客。
11: 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调方案，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9: 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13: 给到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9: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始。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13: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9: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14: 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风味。
9: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15: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9: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自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万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16: 这个15万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9: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2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呈现，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17: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
9: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11: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朋友圈背景都是万峰林，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17到23度；遵义阵雨19到24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2度；都匀阵雨19到26度；凯里阵雨22到26度；铜仁雷阵雨21到24度；七星关阵雨15到20度；水城阵雨15到22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同

0: 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黄飞虎带着2000多人呢、穿城而过，就离开了界牌关，把黄滚老头给急的恨不能拔剑抹了脖子呀。这时候黄明跟他讲，老伯父，我给您出一个绝招，就是把黄飞虎啊给他骗回来，哎，让他到界牌关里头喝酒，在酒席宴间呢，您摔杯为号，我们哥四个，黄明、周记、玉柱同环都是你的心腹，哎，上前绳捆上绑啊，把黄飞虎就抓起来，打木龙铸囚车送回朝歌城，您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黄滚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转呢。黄明，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呀？哎，哎呦，老伯父，我骗您干嘛呀？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过关，哎，那现在已经过了关了，我们拍马一跑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还得骗您呢？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实话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就是不想去西岐城。您说保纣王天子多好啊，那是在中央任职，到在西岐那不到地方了吗？档次差得忒远了。所以我们呢也想把黄飞虎抓起来，跟您一块儿去请功受赏。嗯，老黄滚这才相信，那太好了，多谢四位了。黄明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嘿，老家伙，我让你上个当，你不反呢，嘿，也得反。你想那个事儿，那根本就行不通。这回呀，我们四个圈弄圈弄你。这黄滚呢，毕竟是岁数大了，哎，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他催马出关，就撵上了武成王。儿哎，儿，你留步啊，先等等。武成王回头一看，哎呦，这爹爹怎么变了态度了？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把五色神牛往回一拨，来见老爹，甩凳离鞍由的牛上头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儿没有听清楚啊。哎呦，儿哎，爹爹我老了，糊涂了，老面酱了，冷不丁一听说你要造反，我真有些呀接受不了。后来我这么一想啊，事出有因呢、也不怪孩子你呀、想通了就好了，为父想跟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倒反商朝，归奔西岐呀。黄飞虎一听啊，当时声泪俱下，儿，感谢爹爹，到底是一家人哦。
1: 哎，别难过了，孩儿啊，你说你们匆匆忙忙的奔西岐，这万水千山呢、我这座界牌关里头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再准备点粮食给养。我在界牌关多年了，还有点事儿啊要交代交代，然后呢咱们稳稳当当的一起再走，不为迟晚呢。哎，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孩儿哎，随父回城里头吧。哎呀，黄飞虎更感动了，多谢爹爹。
0: 这时候黄飞镖、黄飞豹也凑过来了，都感动得热泪滚淌啊。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这仨孩子也哭了，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啊。一家人团聚进了界牌高官，这老头耍心眼儿呢，跟黄明、周记几个人商量，孩子按计划行事啊，咱们可得抓人呢、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咱们怎么定的计策呀？
1: 哎，刚才你说的清楚，酒席宴间是摔杯为号，注意啊，只要我酒杯啪嚓摔碎在地上，你们哥四个
0: 就呜哇超。

0: 往上一闯啊，把这黄飞虎绳捆上绑，千万得勒紧点儿。好嘞，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呢以主人的身份呢帮着张罗。哎，大家都饿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今儿个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有鱼有肉喂。大伙儿一想，那就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啊！一个个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卷起眼睫毛，打开里外的套间，一阵风卷残云呢。吃饭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一顿不吃是两顿找。这帮人多少天没吃着饱饭了，所以这回呀，可劲儿的造啊。这群人怎么吃，咱们呢不说，单说老头黄滚是居中而坐，他咬着后槽牙就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嘿嘿，你还蒙在鼓里头呢，你还说你会交朋友，你看看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脸的都什么玩意儿，跟你是一条心吗？哼，人家都把你给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哼，先别着急，让你呀再喝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啪嚓一摔杯就把你给拿下了。
1: 儿哎，一路辛苦，不得吃喝，哎，不得安眠呢，好好吃啊，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动身呢。
0: 爹爹放心，您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头堵的这些疙瘩呀全都下去了，到您这儿我还能不好好的吃喝吗？
1: 嗯，那就好，哎，那就好啊。
0: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老黄滚呢把酒杯可就举起来了，嘿嘿，心说我啪嚓这一摔，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四员大将往上一闯，我就算是得逞了。嗯，黄飞虎啊，姜还是老的辣哟。这老头啊还演戏呢，这个商朝的追兵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来，咱呢也不能贪杯了，等在西岐借了兵，到在那个时候再开怀畅饮也不为迟晚。这杯呀我先喝了，哎，大伙儿就不要喝了啊，咱就算临时就结束了。说完了，他把这杯酒滋儿捞一下一饮而尽，而后酒杯举得高高的往地下就这么一摔呀，啊，啪嚓嚓，这只酒杯摔了个纷纷碎。摔完了，老黄滚一斜眼睛就看着黄明周记和玉柱同环，就以为他们呢嗷一声像四条大老虎一样就得扑奔这黄飞虎，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酒杯也摔了，可再看黄明这四员大将啊，还坐那儿吃的，哎，踢了秃噜，吃的还挺香。黄滚着急呀，心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耳朵聋了啊？应该到耳鼻喉科看看病去了，怎么我摔这么大动静愣是没听着啊？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耽误事儿。哦，老头明白了，大概其实黄明周记他们几个人呢光顾吃饭了，没注意摔杯这事儿，你说缠成这样多耽误功夫啊。黄明周记他们没说话，黄飞虎可坐不住了，还问呢，老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把酒杯给摔碎了？老头啊还得演戏，
1: 儿哎，我岁数大了，哎，一激动啊手就哆嗦，这不啪嚓嚓摔碎了酒杯吗？哎，不妨事不妨事，哎，再换一个酒碗。
0: 大酒碗又端过来了，老头怎么想的，嘿，刚才摔酒杯大概其呀是声音太小，黄明他们根本听不着，这回换成大酒碗可就好喽，这一摔夸嚓嚓动天惊地呀。黄明他们哥几个就是耳朵再聋也能够听得明白，

0: 咱们喝酒喝呀。老头又喝了一碗，然后呢把酒碗举得高高的，冷不丁往地下一摔，啊，啪嚓。这下这声音可不算太小。
1: 嘿嘿，这回可该动手喽。
0: 老头扭头再一看黄明四个人，哎喂，这这嘿，这四位呀该怎么地还怎么地，稳稳当当踢了秃噜还吃呢。哎呦，这耳朵也太聋了，这个赶紧给我换酒篓来。老头也真挂了道劲了，啪嚓嚓把酒篓又给摔了，一会儿听汤汤把酒坛子都给摔了。就这么说吧，黄滚老头啊一连就摔了六回。再看黄明那四个人儿，连屁股啊都没抬啊，踢了秃噜吃的更香了。哎呦，这黄滚可就疑惑了，心说弄不好这四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吧，啊，玩我呢。正在这时候，外边啊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济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给我们的事情啊全都办好了。黄明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你们都办的什么事情，大声点啊，跟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是，哎，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是方才呀黄明周济两位将军交代的清楚，说老王爷黄滚要跟我们一块儿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了可惜呀，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把行李也全都打好了，装在了车上。另外呢，我们一琢磨，这个界牌关里头好东西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根本就带不走，如果说留在城中，那不就等于给纣王那个混蛋留着呢吗？所以我们呢就自作主张了，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啊，什么给养啊，哎，帐篷啊，用不着的房子呀，哎，全都给烧了。哎，您别说，这些玩意儿这燃点还真低，哎，火着的还真旺啊。不信大伙儿出来瞧瞧啊，这界牌关里头到处火起，多亮堂啊啊啊啊。老头黄滚可就听明白了，黄明周济，你们办得好事啊。嘿嘿嘿，老伯父，事到如今呢，我们也就不演戏了，给您出那主意呀全是假的。什么摔杯为号啊，您别说摔杯了，您就是把这房子给整躺下，我们呢都不带动手的。事到现在，您也就别钻牛角尖了，赶紧到外头瞧瞧吧。哎呀，这老黄滚呢哆里哆嗦，一溜跟头就滚到外头去了。抬头一看，但见火光冲天呢，再看手下的士兵个个笑逐颜开，哎，真不错呀，啊，哥哥兄弟，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咱们老元帅是明白人呢，啊，一起造反，投奔西岐，哎，该过好日子喽。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黄滚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反回头找这黄明周济玩命来了。丫丫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小子，你把我给骗了，你们可真能演戏呀，啊，是不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啊？哈哈，老伯，您算说对了，我们几个还是高材生呢。说实话吧，我们呢心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界牌关，我们就一走，那像话吗？要走啊，咱们一家人就一块儿走，你们骨肉可不能分离呀。老伯呀，现在归路是没有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给扔下， 那时节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必要兴兵啊，您老人家怎么承担呢？恐怕那个无道的昏君就得把您给刨落了，要不然呢，就得扒光了衣服扔进菜盆呢。老伯爷，您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让他们给扒了，整个光吧出溜的，走油蜡大光杆，透明度极强，那玩意儿不丢死人了吗？啊，所以呢，我们替您着想，堵了您的后路，咱们好一起归西岐。哎呀，天哪，天哪！我是老了，我是啊，吃了个暴亏呀。再看黄衮来到院里头，望北而拜，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被逼无奈才倒反商朝啊。等磕完了头，孙男弟女呀都上来了，纷纷叫道：“爷爷，您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吧。”老头也真是没辙了，甩着大鼻涕就上了马了。他不走不行啊，知道后果承担不起。他几步一回头，几步一回手，完喽，我的一片忠心都喂了狗喽，连狗都不爱吃啊。哎，师爷运爷命爷哟。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一家人围拢着，叫爷爷的叫爷爷，叫父亲的叫父亲，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了。武成王一个劲儿的规劝呢，老头掉着眼泪点点头，行啊，一到今日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一起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得听好喽，我这一关是好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是满天飞呀，可是下一关恐怕就不好过了。下一关叫泗水关呢，守将叫做韩荣。这韩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手下有大将啊，那员大将叫什么名儿我还给忘了，会妖术邪法呀，就咱们这群人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生擒活拿，甚至说置于死地。哎呀，这妖术邪法最难对付啊。黄飞虎一听啊，脑袋也嗡嗡直响，可是到了现在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就得硬着脑瓜皮往前冲，真要是过了泗水关，那可就到了西岐了。哎呀，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啊。大家伙啊，一起往前行，这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了泗水关城以外，这黄飞虎当即吩咐关前列队，在后边呢扎下连营。黄飞虎他们这一路啊，跟滚雪球差不多少，越来是越壮大，现如今已经有四五千人了。那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这主将啊，姓韩，名叫韩荣，他是文太师的徒弟。要说他的本事呢，确实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不在窝囊废以上，也不在窝囊废以下，正好是窝囊废。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副将，这人可了不得呀，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邪法呀。就这员副将真要是出马大打出手，老黄家这群人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么泗水关城这位副将到底是何人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 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 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 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 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 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 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 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气和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 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

特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

0: 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 这个字念滚，滚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 孔子讲，要扬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
5: 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清镇市2026年清凉山水正好生活避暑季旅游新闻通气会召开，会上发布今年避暑季整体活动安排，推出1+6+N 文旅活动体系，53项多元主题活动及4条精品旅游线路。2026抹茶大会中国同仁江口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宣布2026抹茶大会将于5月31号到6月1号在同仁市江口县举办。为全面提升地铁运营应急联动处置能力，为广大市民提供坚实的运营安全保障，贵阳地铁3号线在花溪公园站开展2026年度防汛综合应急演练。
11: 评书联播。
12: 社稷失谋出界牌，黄明周济显奇才，谁知泗水关难过，怎托天罗地网灾。黄飞虎反五关，这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节目。那么过泗水关这段呢，又是反五关里头最热闹的环节。为什么呢？就因为呀，泗水关里头这人物太厉害了。守将韩荣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手下呀有一员副将，此人姓于，名叫于化。这个于化自幼受高人传授，一人指点呢，学过左道旁门之术。就他这路妖术写法呀，还不是一般般的。这5座关城，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就属这座泗水关地理位置是最重要，因为它呀临近西岐呀。拿现在话来讲啊，这地方有边疆的性质。商朝派这个韩荣和于化在这儿手把咽喉要地，这是有道理的。单说这几天，主将韩荣一直比较发愁啊，紧锁双眉，因为黄飞虎反关城的事儿啊，他早都听说了。哎呀，这武成王厉害呀，过几道关城没费吹灰之力，我这座泗水关再要是挡不住啊，就随了他的心愿了啊，就到西岐了。不行，吩咐一声啊，擂鼓巨匠。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文武可都到齐了。韩荣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怎么能够挡得住武成王黄飞虎呢？要是挡不住啊，咱们都得担责任哦。大伙儿啊，吵吵八喊，莫衷一是。这时候副将于化由旁边站起来了，大帅，您怎么了？把我给忘了？我早就想好了，黄飞虎不来呢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嘿嘿，那可就是咱们立功的机会呀。您别看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他都能过， 可是想过咱们的泗水关，料他是插翅难飞。大帅呀，听说黄飞虎他们离关城也不远了，干脆您呢给我一支将令，我出马，您就坐等喜信儿吧。哎呀呀，韩荣可乐了，于将军，那你可要多有辛苦了，一定多多的留神呢。嘿嘿，没说的，带马。单说这位于化带领着人马由的关城里头可就杀出来了。这时候黄飞虎众人呢离泗水关呢已经不远了，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还没等吃呢，听说这于化呀带兵在营前就讨敌骂阵了。老黄滚气得鼓鼓的，你别看以前他跟这黄飞虎啊竟鸟着劲，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一家人了。哎呀，好畜生啊，竟敢欺负我们站脚未稳就来挑战。儿啊，你跨骑五色神牛出去会他一会。不过飞虎啊，这个余化会旁门左道之术，你要多加谨慎。爹呀，不劳嘱咐。众将官有在。一看来的这员敌将生得好生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这位余化呀，他是脸似茶金，须发红，一双怪眼镀金瞳，虎皮袍衬连环铠，玉树宝带现玲珑，密有玄功无比赛，人称七首似飞熊，翠兰幡上书名姓，余化先行守道功。这武成王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今天我可得多加谨慎，人有古怪的相貌，是必有古怪的能为呀。这时候呢，这位余化一计向前，他呀以前也没见过这武成王，一看，哎呦，这位长得也是够带劲的，五柳长髯飘摆于胸前，丹凤眼卧蚕眉，跨骑五色神牛，手提着金簪提炉枪，这是一员大将啊。呀呆，对面骑牛的你可是黄飞虎吗？正是你家武成王。呀呀呸，你是谁的武成王啊？现在你是国家的反叛呢、啊。余化余将军来在阵前，你还不下牛受手，休要发狂啊，我掌中金簪提炉枪，取你的狗命。两句话就说查了，各催坐骑，晃动军刃，就站在了一处。要论这真能耐呀，武成王黄飞虎真就比余化得高一截。怎奈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凭真打实凿的武功啊，那不好使。最主要的，你得会妖术邪法呀。武成王黄飞虎在这方面啊，属于是学龄前儿童，而这位余化则不然呢、啊。他的妖术邪法占着一绝呀，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个回合，余化一琢磨，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费这牛劲干什么呀？老师传授给我的宝贝为什么不使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化杆方天戟交于左手，右手往怀里头一掏，可就拽出来一件宝贝。这玩意儿啊有个名字，叫做陆魂幡。这玩意儿它是蓬莱岛一气仙人传授，乃是左道旁门之物啊。就见这位余化把陆魂幡往空中这么一举，说实话这小幡呢不算太大，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夏天呢那个妇女同志打的遮阳伞差不多少， 那大小也像，那形状也像。不过这玩意儿啊，比那遮阳伞可厉害多了。举在空中，他在掐诀念咒，吃灵，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鹿魂幡里头啊，冒出来数道黑气。这黑气迅速的蔓延呐、啊，刹那之间把这黄飞虎就给罩住了。武成王催牛晃枪，还想跟人家玩命呢，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天旋地转，睁眼睛一瞧，哎呀，面前是一团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呢、啊。提鼻子一闻，哎呦，更了不得，一股腥臊恶臭之气，就好像五方六月那个死猫烂狗那个味儿啊，还差不了多少。再瞪眼睛仔细的看，在黑气当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冤魂怨鬼呀、啊，骷髅、白骨、断臂、残肢、人脑袋，刷刷刷在面前摇晃。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黄飞虎就有点懵登啊，猛然间就听见啊唰，有风雷所响，哎，有打这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利爪，像这大爪子都出了号了，上来捧一把，当腰把黄飞虎就给抓住了啊唰，这大爪子收回去了。而后就听见扑通一声啊，黄飞虎已经被人家余化摔在了马前。余化一阵的冷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黄飞虎与我拿下。人家早有捆绑手上来了，拿绳子抹肩头拢二背，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啊啊，咳咳咳，勒的是紧紧绷绷，哎，就让人家给逮了俘虏了。黄飞虎一被捉，黄明周记可不干了，大吼一声啊，休伤家大哥，余化耶，你就找家伙不。两员大将催坐马晃军刃来取余化，本来呀以为他们能耐挺大，哎，以多为胜，俩欺负一个，可哪知道啊，人家余化呀根本就不动手了，仍然是把鹿魂幡举到了空中，喊喝一声，两个逆贼呀，还不与我下马受手。这黄明周记就感觉也懵登了，刷刷刷黑气笼罩，仍然是有冤魂的怨鬼之声，半悬空中伸下来大爪子啊，砰砰，把这俩全给抓起来，眨眼之间让人家摔到了马前，绳捆上绑，哎，到那边跟黄飞虎站到一块儿去了。这回哥仨要是聊天，哎，倒是方便了。这边还有大将呢，玉柱铜环催马也上来了，结果让人家鹿魂幡，哎，也给抓起来。黄飞虎的俩弟弟黄飞镖黄飞豹啊，唰也冲出来了，鹿魂幡也给抓走了。黄飞虎还有仨儿子呢，小儿子黄天祥啊，岁数太小，才七岁，打仗用不着他，但是黄天禄黄天爵那都十四五岁十二三岁的手啊，也能打一气了，催马往上一来，这边啊还是没客气，鹿魂幡一晃也给拿下了。您看这玩意儿多好，刹那之间拿住了九员大将。都是谁呀？哎，就是黄飞虎、黄天彪、黄天豹、黄天禄、黄天爵、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呢。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吧？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没回，哎，过来一个抓一个，一点事儿都没费呀。等抓了这九员上将之后，余化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收兵撤队。 就把武成王等人押进了泗水关。这余化下马挂兵刃，挺着胸脯走进了帅府。哎，末将交令。主帅韩荣可乐坏了。余将军呢、啊、我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嘿嘿，丝毫没费劲儿，抓了黄飞虎等九名叛臣。好啊，来呀，与我推了上来。有人呢、啊、把九个人就给推上来了。这九位双臂倒剪，立而不跪呀。韩荣瞧了瞧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的官儿可比我大多了，你还不满意呢？就为了一个老婆，你至于的吗？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一房媳妇儿不就得了吗？还有你的妹妹，她是一个外姓人呢、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舍得下那么多的富贵荣华？哎，到了我这一关你过不去了吧？这叫时也运也命也呀，天数已定，该找你倒霉。按理说我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你们九个人就给砍了。但是呢，你的身份呢、啊、太显贵了，我杀了你不如把你呀押送到京城，交给天子惩处。我呢就人前显贵，傲里多尊了。哎，对不起，押入死囚牢。一句话全给押起来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老将军黄衮呢、啊、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五里之外，老头子顿足捶胸，放声嚎啕，我哎呀，悔不该，悔不该呀，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我如果说不造反，哎，我在界牌关那么一待那多好啊。到了如今，我儿子他们呢也没能倒在西岐，把我也给套到里头喽。老头子回头一看，主要人物都让人家抓走了，就剩下一个七岁的小孙孙，叫做黄天祥。孩子还在那儿喊呢，爷爷爷爷，哎呀孙儿啊，你就别喊了，到在现在咱们只好去认罪了。大伙儿一听啊都傻了，老人家怎么个认罪法呢？就是我呀领着我的小孙孙主动去找韩荣请罪，不能打了。别人想劝他可是劝不住啊。就在当天下午，这老将黄衮领着小孙子，这七岁的黄天祥自己拿绳子呀把自己给捆起来了，哎，来在了泗水关要见韩元帅。韩荣一听，哎哎呀，来得挺好啊，识时务，这还是俊杰呢，请进。老头子哭着上了殿了，倒在了阴安宝殿躬身施礼，大帅呀，我黄衮一时糊涂，纵子行凶，现在他们都已经落入了法网，这也是天意呀，我不敢反抗，今天特来请罪。老将军呢、啊、我怎么说你呢，你现在请罪呀为时已晚了，但是你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尽管晚了你还有认罪的态度。我如果把你的表现启奏天子，天子啊也应该开恩饶你不死。老将军，不过现在对不起呀，本帅就不能袒护你了，来人呐，押入死囚牢。且慢且慢的，韩大帅，老朽一死都不足惜，只是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大帅能否答应呢？啊，讲吧。大帅呀，黄衮老矣，黄飞虎等人死有余辜，我们呐都没什么说的了。可是您看看， 我这个小

0: 尊孙黄天祥，他才只有7岁呀，一个不懂事儿的孩子，您就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吧，给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后代呀。大帅，你能不能答应这个要求呢？韩荣一听，当时呱嗒把脸可就沉下来了。我说黄滚呢，你这个要求未免也太过分了吧，这怎么能行呢？众目睽睽，人家都看得清楚，我要是把这孩子给放了，那就等于作弊呀。天子和文太师追问下来，我吃罪得起吗？这孩子小也没有办法，谁让他倒霉呢？生在你们老黄家呢，你们家犯的罪呀，就是户灭九族，再小也得跟着死，这个我可无能为力了啊。大帅，旁人说了不算，这点小事您还是能做主的。别说了，黄滚呐，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呢啊。老头一听坏了，撞了南墙了，倒在现在是追悔莫及呀，还不如刚才那会儿偷着把孩子给放了呢啊，自己一个人来请罪不就得了吗？哎呀，没想到这韩荣怎么这么不开面啊。那没辙了，只好被人家押入了死囚牢。一共是大大小小11个人，这都是主要人物啊。倒在囚牢里头一看，呵，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全家大团圆。哎呦，众人难过呀，看起来这一回是凶多吉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简，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 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 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 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象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

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0: 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边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 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

人要契合自然的契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
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
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
一旦要进入到身体

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

0: 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小哪吒法力高强，一战成功啊，把副将余化给打跑了，把黄飞虎众人呢都给救了。众人跪在地上磕头，千恩万谢。哪吒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了。哎，各位，你们要折杀我了，我是奉师命前来打救各位呀，现在卸掉了千金债，我师父说得清楚，送人得送到家，救人得救个活，我得把各位呀送到西岐城才算是彻底的完成任务。大家把眼睛闭上吧，啊，然后咱们就到地方了。众人呢，赶紧把眼睛就给闭上。小哪吒念动仙言咒语，紧跟着呜，一阵狂风啊！大家伙闭着眼睛，就感觉飘飘摇摇的，两脚全离了地了，还不知道飞了多高呢。过了片刻之功，又听见风响，呜，唰啦，大伙儿双脚都沾尘了，等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这是旅游风景区吧，啊，山川秀丽，风土醇厚啊，都说九寨沟漂亮，我看这地方啊也不差。哪吒告诉他们，咱们眼前这地方啊全属于西岐了，啊，看见没，前边那座大山呢叫做岐山，再往前走几十里路啊就是西岐城，武王就在那儿住啊，江上姜子牙老头也住那儿，我呀就不远送了，师命难违，我得回去复命便了。黄飞虎赶紧拦住，小壮士，您尊姓大名啊？嘿嘿，李哪吒，往后啊就知道我叫哪吒哎就行了。不过呢，以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多多保重。说完把身子一晃，脚底下现出了风火轮啊，日飞上了太空。众人一看，好家伙，这是仙人呢，啊，扑通扑通又都跪倒了，纷纷下拜。等站起了身形，往那边一看呢，有一个小山坡，一看山坡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得有好几千呢，怎么还挺眼熟啊，仔细一辨认，这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手下的那几千人，有家眷有军兵啊。黄飞虎就不明白了，说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有人呢告诉他说，我们这几千人呢本来是被泗水关的主将那韩荣给抓起来了，当作俘虏全都软禁在城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 把我们全都刮到云彩里头了，然后又掉下来了，哎，就掉在了此处，也没摔着，也没受伤，您说奇怪不奇怪呀？黄飞虎早就猜出来了，这又是仙家帮忙啊。果不其然，这事儿谁干的？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哪吒都那么大能耐，他师父的本事那就可想而知了。哎，就是一眨巴眼睛打个喷嚏，这群人呢就都得救了。要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呢？哎，就是因为呀，神仙办事比较方便。单说众人重新凑到一块儿，那是皆大欢喜呀。黄飞虎就跟他爹爹老黄滚就商量说，父亲呢，你们先在这西岐山安营扎寨，该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现在呀是平安无事了，而呢单身赶奔西岐城要面见江丞相，人家收咱们不收咱们还在两可之间呢。
4: 哦，儿啊，你要早去早回呀。
3: 吴成王黄飞虎一个人都没带，骑着五色神牛就直奔西岐城。书说简短，就到在了相府了，跟门上人一说，落难之人黄飞虎求见。这时候姜子牙正陪着武王还有大将南宫阔、上大夫散医生一众人呢谈论国事呢，报事的进来了，说有个人叫黄飞虎，说他是武成王前来求见。姜子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您是洪福齐天呐。大将们陆续来到西岐，武成王也来了，武王姬发一阵惊喜，赶紧列队迎接吧。红毡铺地，悬灯结彩，鼓乐齐鸣。黄飞虎还担心呢，说不准人家不收留，可是忽然之间门就开放了，鼓乐齐鸣啊，往里头一看，出来一大队人，上垂手是武王姬发。这时候啊他还不认识呢，但是从这个装束上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君主，衣服宽大，腰束着金带，面如冠玉，多少啊有点小黑胡。往下垂手一看，年迈苍苍一位老者，别看上了年纪了，两眼是倍儿亮啊，其他人环列左右，满面春风。武成王认识姜子牙呀，姜子牙在朝中居过官，官拜下大夫之职。黄飞虎赶紧来到近前，撩衣服跪倒在地，口称江丞相在上，落难之人黄飞虎叩拜。哎呀，请起呀，请起。江老头赶紧双手相搀，吴成王啊，就盼你们快来呢，怎么回事？怎么就你自己呀？啊，我家人呢全来了，因为我心里头没底，不敢领他们进城，等您要是同意了，我再带他们来也不为迟晚。哎，武成王啊，这您可就见外了，我们是双手欢迎啊。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大王。黄飞虎又磕头，这武王姬发双手相搀。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陪着黄飞虎一左一右进了相府。一看这个场面，那是极其的隆重啊，人们高呼口号迎接武成王啊，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谁不欢迎谁是狗熊。嗨，那年头有这口号吗？由于历史久远，咱们呢也没法考证了，反正是非常的热情，也就是黄飞虎啊感动的都哭了，这西岐人也太好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早就应该造反呢。啊，我媳妇儿没死之前就造反的话，弃暗投明一家子多幸福啊。一直啊就来在了阴安殿，奔宾主落座。武成王哭着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 众将啊就在旁边听着，须眉结扎，心说这个纣王他还是个人吗？畜生都不如啊！这么好的忠良硬让他给逼反了，看来这纣王啊是可杀而不可留，反他呀哎就对了。众人对武成王是深表欢迎，武王姬发就传旨了，说过去你是镇国武成王，现在您来到我们这儿，这个官职不能降只能升啊，到这儿给您改个字儿，您过去是镇国，现在呢改成开国，镇国武成王改成开国武成王，您看如何呀？好嘛，这封官呢还带商量呢，那黄飞虎还能讲价还价吗？马上就谢恩呢。武王跟姜子牙一商量，当时拨下了巨款，就在西岐城修建开国武成王府，立刻就破土动工。黄飞虎感动的涕泗横流啊。第二天，子牙派散医生南宫阔到在岐山脚下迎接家眷，这四五千人全都进了城了，安排了住处。这些人连日奔波受惊吓，总算有了归宿喽，跟道家是一样的，一个个笑逐颜开呀。黄飞虎黄衮在武王面前也表了态了，说王爷您放心，我们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呢，今后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武王，人才难得。武王也高兴，告诉黄飞虎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上父当家，有什么事儿就跟他商量吧，不必问我了。大家都格外的欢心。黄飞虎打这以后呢，就一心一意辅佐武王。这个消息震动全国，大小诸侯全都知道了，自然也传到了纣王和文太师的耳朵里头。咱们呢，再说说这太师文仲，现在是憋气窝火呀。好比是王八钻灶坑。当初他带着人马追赶黄飞虎，追到了临潼关前，突然之间呢，黄飞虎的人马就不见了，哪儿去了？咱们前文书交代了，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暗示仙家妙术，把这黄飞虎众人给藏起来了。而后呢，道德真君又抓了一把神沙，用嘴这么一吹，变出来一只人马，就好像黄飞虎他们呢调转马头又杀奔了朝歌城。这种障眼法太厉害了，就连文仲厉声一目三只眼他都没看明白，也别说三只眼，他就是四只眼也是白给呀。所以文仲怕京城有事，带领着军兵啊往回追，以为是追黄飞虎呢，实际上追着一把沙子就跑回来了。等跑到朝歌这儿再一看，人马都没了，这怎么糊了巴涂的？掐指一算，哎呦，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了，把文仲给窝囊的呀，三天都没吃下饭去。虽然说节约了一点粮食，但是也饿得难受吧。哎呀，主要是心情不爽。哎，眼睁睁看着黄飞虎逃脱了，莫非说这是天意不成啊？再想回去追，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在呢，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头，说黄飞虎平安地闯过五关，安然无恙到达西岐，官拜开国武成王，颇受重视啊！把文太师气的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嘎巴睁了六十多回，这还了得了得吗？真是反了！黄飞虎这一开先例，如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商朝的江山不就彻底的垮台了吗？马上传下令箭，他要亲自出兵。他有个宝贝徒弟叫吉利，是他的谋士，这个吉利呀形影不离，一看师父动怒了，连忙就解劝师父 切记雷霆之怒莫发火。

郎之威，您呢还得沉稳一点，您可不能出兵啊。您瞧瞧，现在到处是刀兵滚滚，正东正南两路战争啊，硝烟还没有灭，三山关游魂关战斗激烈，每天都死多少万人。收拾西岐呀，这是局部的事儿，您呢还得顾整体，您就坐镇在朝歌城，咱们派一员大将赶奔西岐就足矣。文太师点了点头，所言有理呀，但是你说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这个徒儿我可就不清楚了，反正您得派有名的上将，咱这上将还是有几位呀，有能耐的也是不少。来呀，传令让朝天朝雷前来见我。是。时间不长，哥俩可就来了，黑白二将官拜龙凤大将军，有能耐。二人盔甲全身来到阴安殿参见太师。免。二位将军快快请坐吧。是。多谢太师。朝天朝雷可就坐那儿了。黄飞虎反出武关投靠了姬发。这件事儿你二人知道吗？我们呢早就接到战报了，一目了然呢。我有心亲自征讨，吾乃朝中事务繁多，我现在呀去不了。命你们二人率领精兵三万兵发西岐，可敢前往否？愿闻太师驱使。好，二位将军，那你们就去一趟吧。不过这回呀，不需要大动干戈，主要就是探听虚实，查一查这姜子牙到底有多大的实力，究竟那人心齐不齐。你们主要就是办这个事儿，探听出虚实来，就算是立下大功一件。有些事情呢要沉稳，不要轻举妄动，做到心中有数也就成了。是，末将明白。那么明天就出发吧。遵令。第二天呢，朝天朝雷率领着家兵三万，后边是粮草车，浩浩荡荡兵发西岐呀。各位，从这儿开始这套封神演义可就有意思喽。这叫36路兵发西岐。那么朝田兵探西岐市，这是头一路。这一路上哥俩还商量呢，说太师没派旁人，头一路就派到咱们哥俩的头上，可见太师爷眼里头有咱们呢，咱们可不能丢脸呢，应当建功立业。是啊，有刚咱们哥俩得使到这儿上，机会来了该着咱们露脸，一要上报太师的大恩大德，二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哥，您放心吧，姜子牙他有什么出奇的，不就是一个卖面的糟老头子吗？啊，还卖过什么诏令，还是个江湖术士，还耍过流氓，没什么了不得的，大兵一到他吓得就得尿裤子，嘿，咱们如入无人之境。哎，告诉前队背道而行，快点走。朝天朝雷进兵那当然是快了，因为没有阻力呀。黄飞虎过五关，到哪儿都得出篓子，可是朝天朝雷他们是一路绿灯，哎，这就到在岐山了。等绕过岐山就是西岐城了，离老远看见了城池。西岐的京城啊，离南门五里，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安营扎寨。朝天朝雷哥俩升帐，据其偏副将官当时训了一套话，让大伙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让每个人呢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报效君主。众人也都表了态了。第二天早晨，朝雷请令首先要出马。朝雷那是一员虎将啊，面似冰铁，铁盔铁甲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

0: 但是他们呢，终于商纣，恐怕此次跟他们是一场的鏖战，望丞相速作准备。吴成王放心，他们来得正好，我叫他们有来无回呀。南宫阔听令，在。大将南宫阔，西岐的头一员猛将。南宫将军，我给你军兵5000，关前迎战，只准胜，不准败，得何令？外边与我准备，抬刀备马，三声大炮，关门大开呀。南宫阔飞马来到关前，立马横刀，才要大战。朝雷，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

0: 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惊艳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6: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3: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1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

0: 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1: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六个一和六个券的解扶政策，同时也在实施千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万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四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2: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2: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

0: 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2: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5: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6: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
7: 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6: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7: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5: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 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

0: 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
1: 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5台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 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0: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
1: 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用飞机运，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 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 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 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
0: 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渡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渡过冬季。 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 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 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2: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呀、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3: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

0: 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4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2-3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大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4月末，少数定在4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5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6个县市，春假为4月1号至3号，其余11个县春假为4月7号至9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 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

0: 按日历上换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 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楼底的错峰板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
1: 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两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 孙来生说：“
2: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校能力还是不错的，就两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出过。”
1: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 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2: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子上嘛，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 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身体囿于方寸轮椅，
1: 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之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
2: 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因为自身的经历嘛，开导他嘛，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到书都能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啊。
1: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 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
2: 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3: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谢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4: 书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让自己更强大。
2: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5: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2: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6: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在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2: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7: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8: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2: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9: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0: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2: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6: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2: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1: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2: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守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1: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6: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3: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4: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3: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呢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14: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3: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 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

0: 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1: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2: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3: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4: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5: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 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6: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7: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9: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1: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12: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11: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1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9: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 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相关目标和行动细节目前尚未公布。据报道，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美国政府27号对伊朗追加制裁，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于26号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伊哈卜·赫里奇姆。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用时间记录，
14: 用声音再现。
15: FM94.6，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17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8: 遥控操作，

0: 看这厨娘多不多嘛？
1: 不多
0: 啊，不多就行啊。
2: 你等我看看，我再转看看。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3: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4: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3: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5: 差不多在这里了。
6: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3: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7: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觉得那肥料深度
2: 是肥料吗？这行不？
0: 可以啊，
2: 把屎巴扯了，不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6: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7: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6: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2: 是因为我们在椰叶生产上椰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椰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6: 哎，吴老师，我记得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7: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2: 对，
7: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6: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7: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6: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2: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6: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2: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6: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2: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6: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2: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7: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6: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2: 对对对对。
7: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6: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8: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7: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要修得起。
6: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7: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6: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6: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7: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6: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耕开旋耕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7: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依托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6: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2: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6: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2: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7: 对，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起点。
2: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重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6: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2: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6: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2: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7: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
2: 对对对对对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6: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2: 对对对，
6: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2: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去做的滑坡上坎不费力的全根机。
7: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2: 对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6: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2: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山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山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7: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在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2: 对，
7: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6: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7: 这个挺多的。嗯，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硅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实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6: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7: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工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6: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7: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6: 那15/5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7: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5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 对我们家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

0: 三十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1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六大产业集群、三大
0: 特色产业
2: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九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1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15，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依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2: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2: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14/15就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的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15/15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开挂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15/15规划纲要明确

0: 是吧？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周易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5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5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4: 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你推我车干什么？
1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6: 啊？什么区域？
17: 安全区域。
1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 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2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30: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31: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32: 对，
33: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30: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33: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冰箱贴。
30: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34: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拧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的嘛。
35: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30: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

0: 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四五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一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1: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2: 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I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3: 宝子们看过来了，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4: 我说前面
0: 分仪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分仪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5: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的，对，好，对对对，好。
6: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7: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0: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7: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0: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仪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8: 喜欢他的造型。
9: 他什么造型呢？
8: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9: 比方说
8: 小马、苹果、金元宝。
1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搭福搭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0: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0: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11: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9: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11: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9: 多少钱呢？
11: 这个是208，这个258。
12: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0: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

0: 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郭玲、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2: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七八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郭玲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3: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4: 它太小了。
0: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1: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5: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3: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蟹制。蟹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4: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6: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 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1: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7: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8: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7: 对，是这样的。
0: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9: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0: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1: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

0: 学乱真绣通常要一两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1: 对吧，前三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1: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3: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4: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3: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鹤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5: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就是扫码吗？
6: 对，可以扫码。
5: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5: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

0: 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1: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2: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到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3: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1: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3: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4: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1: 创业四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3: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到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到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5: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5: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6: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9: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8: 爸爸，我吃不下了。
9: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 你说怎么办呀？
8: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9: 你啊，鬼机灵。
10: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1: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0: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7: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

西岐市，丞相姜子牙分兵派将，把大将南宫阔呀就给打发出来了。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阔飞马来到两军阵，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这家伙认识啊，黑不溜秋的，好像倒腾黑煤球的，这位不是朝雷吗？哦，朝将军一向可好？南宫阔有礼了。这朝雷呀撇着大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呀？哎呀，姜子牙那乃是我国的丞相啊，三军统帅焉能随便出来呢？有我呀就足够了。我家丞相石方才说得清楚，欢迎你们朝氏兄弟来到西岐，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有多少粮草，多少器械帐篷啊？南宫阔，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哎，当然是有用了，我得问清楚点，一会儿就得把你给打趴下，然后我接管你这些兵马器械的时候啊，我好知道个数目，也便于清点。那呀呀呸，少发这狼言大话。嘿，什么狼言大话呀，不是跟你玩个小幽默吗？哎，战场上不许玩幽默，你家朝将军没有那个幽默细胞。哦，呵呵，那行了，我说朝雷呀，那就粥锅里头下罩里，咱们就捞干的。我南宫阔奉劝你一句，赶紧呢扔枪下马投降西岐呀，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朝雷也算是明白人，可是你看你保的那个主公，那是个神马东西。殷纣王罪恶深重，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大坏纲常啊。人比人得死，祸比祸得扔啊。你再看看我家主公武王姬发，坐守西岐，奉法守人，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来征讨西岐来，这就是倒行逆施啊！所以说你失败的可能性啊，是168.57%的，还不投降更待何时呢？可把朝雷给气坏了，哇哇的暴叫啊，你胡说八道，我要踏平你们的西岐城，你就拿命来吧。也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心说，丞相说了，这一仗是非打胜了不可呀，要不然挫了军中锐气可就不好玩了，干脆我呀露露手头，抓个活的给大伙瞧瞧。三十几个回合过后，二马一错蹬，南宫阔刀交单手，青书圆臂慢闪，狼腰一伸手，那捧就抓住了朝雷的战带，你小子给我过来吧。好，这叫走马活禽呢，加起来催马回归本队，把人往地下一摔，扑通一声，与我绑了。军兵过来不容分说，把朝雷就给捆上了。朝雷手下的兵丁家将啊，哇，就败回去了，树倒猢狲散嘛。南宫阔非常的高兴，收兵喽，见好就收啊。等进了城，叫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倒在相府前来报道。往里边一走啊，是满面春风。丞相，王爷，我回来了。姜子牙一看可就明白了，怎么样啊，旗开得胜了吧？
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曹雷。

好，朝雷现在何处呢？哎，在外头捆着呢，听候丞相发落，与我带了上来。众将在两旁啊，都等着。时间不长，把朝雷推推搡搡给整上来了。朝雷摇头晃脑，还不在乎呢，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就好像那老盲牛啊患了哮喘差不多少。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黄飞虎也在场，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啊。再往两旁一看，哎呀，皇室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朝雷吗？正是谋家。嘿嘿，你是被俘之人的，见了本帅因何不跪？啊呸！姜子牙，你唬旁人去，唬我你可唬不了。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天子，还跪父母双亲，你算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在京城那么多年，不就是一个卖白面的吗？后来又打板算卦啊，还卖过照例，挑着照例满大街走，累得一

脑门子臭汗，还不会吆喝，就叫谢底怕老乡啊。就凭你这个能耐，还能做成帅位，也说明，哎，也说明这西岐就没有人了。啊，一个做小买卖卖白面的都能当丞相，嗨，这要是卖高粱米的呀，都得当太上皇；卖豆沙包的都得当你们的活祖宗。嘿，您看了吗？朝雷这个逻辑性思维呀，还真不错，推理性还挺强。姜子牙呢，乐乐呵呵的没说话，但是两旁的众将可听不下去了，凝眉瞪眼呢，杀了他，剐了他，要了他的狗命。这朝雷也不服气呀，杀我算什么，剐我算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我有忠心呢。要杀你开刀，吃肉就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微微一笑，我说朝雷呀，你说完没有啊？啊，要是说完了，那可就该动手了啊！你让杀你呀，我就听从你这个意见。来人呐，把这个小子推出去枭首示众，砍喽！姜子牙语音不高，但是有杀威呀，刀斧手往上一闯，一压这个朝雷，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我们帅府里头撒村来，你这不是找不顺序吗？等到了外头，有人呢啊，咣一脚踹他这个后腿上头了，他往前这么一跪，有人拽住他的头发往上这么一拎，还有人呢扳住他的肩膀往后这么一撤。再看朝雷这脖子可就拉长了，跟那个细面条差不多少，把刀口可就露出来了。这刽子手把鬼头刀明晃晃就举在了半空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一看此情，连忙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先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稍微慢那么两秒钟，朝雷这脑袋就掉地上了。黄飞虎转身给姜子牙跪下了，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哎呀，王爷您快快请起呀，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就说吧。武成王又坐下了，丞相啊，朝雷虽然说了一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朝氏兄弟是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将他们劝降啊？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如果说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就说明咱们西岐呀，用心太狠了，容不得人才，对咱们以后的事业可大大的不利呀。哈哈哈哈，王爷说的极是，您看他多么嚣张啊，我说要杀他呀，这就是做一个假象，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恐怕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您有这个意思，不如让我去劝说于他。那么好吧，王爷您就多多的辛苦吧，多谢丞相。武成王下了银安殿，来在辕门，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朝雷脖子伸得那么老长，好像小面条似的，正等着挨刀呢。武成王赶紧一挥手，都闪闪，哎，闪闪闪闪。刽子手军兵往左右呼啦这么一闪，手呢也就松开了，朝雷那脖子有点面条啊，滋儿又变成面包了。来呀，叫他起来。有刽子手过去把朝雷呀给架起来了，可是啊还捆着呢。武成王来到近前，朝将军，朝将军你睁眼呐。哎呀哎呀，那位说了，朝雷这什么恩爱呼呀的，嗨，您琢磨琢磨，这得什么滋味啊，
大刀

0: 举那么高，脖子抻那么长，眼看就要动刀了，这魂儿都没了。顷刻之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武成王跑这儿要跟他聊天。通过这件事儿啊，也能看出这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好人呢，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乃是上策。当时啊，跟朝雷一见面，朝将军，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我且问你，我为什么造反呢？我是疯了，我是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君系臣妻，纲常颠倒，他好色不分家里外头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命还有什么用啊？你忠于他，他领情吗？还是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你看看西岐这边，武王德配天地，迟早是必成大器，江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肯定不会亏待于你。拿我来说吧，算个什么东西呀？备难之臣呢，到了西岐我就是要饭的。可是武王对我呀非常的恩德，把我加封为开国武成王，比在朝歌城的时候这个官职啊俸禄啊都提上了半格。朝将军，你是真正的明白人，比我强得多呀，你就服个软吧，投降吧，没有你的亏吃。哎呀，朝雷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谁傻呀，话是开心锁，武成王大道理啪啪啪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武成王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不过刚才呀我在火头上说话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江丞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哼，他能饶得了我吗？朝将军啊，江丞相何许人也呀，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一点小事儿，他不可能计较。实话实说了吧，是方才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是你服个软，愿意投降，江丞相是双手欢迎啊。那好吧，烦劳王爷您多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啊，那你就稍后片时吧。三言五语，问题就解决了。武成王黄飞虎回去跟姜子牙这么一说，姜尚大喜，松绑，一句话绑绳给解开了。朝雷二次进到银安殿，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了。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不斩之恩呐、啊！平身赐座，哎，坐下了。朝雷呀满面羞愧在旁边那一坐，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呀语无伦次，您就多多的担承。哎，那些话起过就不要提了。朝将军呢、啊、过去咱们也是同殿称过臣，你是龙凤大将军，我是夏大夫，你的为人呢、啊、我也非常的了解，如今你是真心情愿投降吗？哎呀，我是真心投降啊，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是感激涕零。哦，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啊，我就顾忌这个地方。丞相爷，要不然这么办吧，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我给放了，我回去见到哥哥陈述利弊，相信我哥呀跟我一样也愿意投降，就率人马一起投奔西岐城。太好了，我非常的相信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吃完饭再走吧。哎，不不不， 我心急如火呀，马上就得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呢。好啊，那就听朝将军的喜讯了。行嘞，成与败呀，我也得把准信儿给送到了。比方说，我跟我哥要是闹翻了，那我们呢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来人呐，兵器、马匹、一应之物还给朝将军。朝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各位回头见吧。这朝雷满面羞愧呀，那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出城上马回奔连营，等到在了营盘守门的一看，二将军回来了，二将军回来喽！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朝雷呀在那儿正哭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鼻涕都擦了二尺多长了。
1: 哎呀我的兄弟呀，我兄弟完蛋了，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给剐喽啊。哎呀我们亲哥俩再也见不着了。
0: 这时候军兵进来了，报报将军，我家二将军他，
1: 哎，你家二将军被人家大卸八块了吧，啊，是把脑袋给挑出来了吧。哎呀可苦死我喽。
0: 不，大将军您别着急呀，我是说二将军呢啥事儿没有，他回来了。
1: 回来了？不可能，回来呀也是鬼魂回来了。哎，让我出去跟我弟弟这个魂灵再见上一面吧。
0: 好嘛，这位呀是认定他兄弟已经玩完了，晃晃荡荡由得里头可就出来了。对面走来的正是朝雷，这朝田更傻了。
1: 兄弟，莫非说我是在做梦吗？
0: 大哥，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
1: 兄弟，这怎么回事啊？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0: 哎呀哥哥呀，我有话要跟您说，赶紧禀退左右吧。
1: 好好好，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推出去啊，谁也不行偷听。
0: 这个话那都是机密呀，所以把所有的军兵都打发出去了。哎，得上了保险。朝雷把椅子一拉往那儿一坐，要劝说他大哥归降，那么成功与否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

0: 新筑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7: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6: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是《论语·子张》第十九当中的“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
7: 贤呢，就是那个狼栅栏，栅栏就是把鸡鸭用一个栅栏把它给挡起来。所以子夏这儿说，在这个道德方面我们有大节有小节，有的人不拘小节，就是他会有一些小的缺点，对于这样子的人我们是能够原谅他，甚至感觉到他经常有点小缺点
6: 还挺可爱。
7: 对，还挺可爱。
6: 对，
7: 就是大致上他不是个坏人，
6: 嗯，
7: 而且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懂得识大体，然后呢在小事情上他会有一些做得不太合适，我们也能够原谅他。这个大德不逾贤，贤就是栅栏规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一个秀才哈，在家里边反正他每天读书，他妻子呢就养鸡，后来呢春天来了，那个老母鸡就孵这个小鸡，孵下很多小鸡，也让他关在这个栅栏里头，后来那个小鸡就从这个栅栏里头就跑出来了。
6: 那当然了，小鸡它很小啊。
7: 对，那个老母鸡它出不来，小鸡呢就在栅栏周围，老母鸡咕咕一叫它又回去了。一会儿功夫它活泼好动，它又出来了。这个秀才读书忽然感觉到叫有所得，然后就在鸡窝上鸡的这个栅栏上边提了两句话，就是
6: 这句话：
7: 大德不逾
6: 贤，
7: 它出不来，
6: 是
7: 小德出入可也。
6: 嗯，
7: 实际上他是说的大的
6: 大鸡，
7: 大的鸡，不逾贤，小的出入可以。
6: 哎，也说得过去啊。
7: 这个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以呢，是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主要用的一句话。这个话呢，不能在我们自己身上说，在自己身上说，这就完全和修身
6: 背道而驰了。
7: 背道而驰。
6: 对，
7: 对于我们来说，小节我们也要把它给注意好。
6: 是，
7: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你老在这种不拘小节，

0: 这个最后有可能会坏大事。
1: 的确是这样，
0: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蚁穴、嗯、
0: 所以说是对个人的修身我们不能用这句话，但是我们评判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吹毛求疵，
1: 不能够求全责备，
0: 对，你非要说从小事情上要求人家非常完美、
1: 嗯、
0: 这个是在有点苛责了，
1: 是，
0: 所以对人家来说识大体就可以了、
1: 嗯、
0: 在家里边我们和家里边人相处也是如此，比如说和我对待妻子、
1: 嗯、
0: 或者您对待丈夫、
1: 嗯、
0: 就是可以要求他大德不欲显，就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的品质我们得要把得住把控得住、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小毛病小爱好、
1: 嗯、
0: 这个就无所谓，你比如说我妻子她有她自己的一些小爱好也无伤大雅，就随她去了，
1: 对，
0: 当然我身上她对我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子苛责要求我、
1: 嗯、
0: 一切都好，她也觉得说大致这个人还差不多能过，哎，这就日子就和睦睦的就过下去了。
1: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
0: 嗯、
1: 觉得大概齐可以了、
0: 嗯、
1: 就行，
0: 对，
1: 不能够求全责备，要存着这个宽忍之心，
0: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德不欲显小德出入可以呢，
1: 嗯，
0: 是针对别人说的而不是针对自己说的、
1: 嗯、针对自己说就对自己太宽了啊。
0: 对，针对自己说这就容易过也必亡。
1: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亦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以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屈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足者，其为圣人乎？这段话比较长，好像是子游评价了一下子夏门人的一些情况，然后子夏又出来说了一些话。
0: 对，因为孔子去世以后，他有儒家呢分为各个学派，
1: 对，
0: 这些学派领袖呢他们都是同学，互相之间呢他会在学问上有一些辩论，但是如果只在这些学术领袖之间辩论，它是一种辩论方式。
1: 嗯，
0: 有的时候老师和对方的
1: 学生
0: 哎呦，这个说起来这就有点攻击对方学派的嫌疑。
1: 是的，
0: 所以子游呢就他从子夏所教出来的这些门人身上，他去看子夏到底教一些什么。他发现子夏教的都是一些小数，要求孩子们要求学生们洒扫
1: 应
0: 对,、
1: 啊、
0: 应
1: 对
0: 进退，
1: 嗯，
0: 说教的还行，
1: 这可以，
0: 嗯，这可以但是呢这是一种磨，就是小事情你不能让一个人哈，就是在洒扫应对进退当中，所以你还得根本上边要教育他，比如说要教什么，要教道。子游这个学派他们传下来的孔子之道是大道之行也，
1: 天下
0: 为
1: 公，选贤与能，这些东西
0: 他们是教这些东西的，所以他认为说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东西太有点支离破碎，所以后来子夏学派一直被别人攻击为支离，你像陆九渊攻击朱子就说读书你只在字里行间找一点小道，这个不合适，要就是直接就找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曾子学派和子游学派又不一样， 自由学派它属于一种政治学派，它是在管理整个国家，它提到的一种管理哲学。而曾子呢，它是一种修身哲学。子夏呢是做学问的这么一个学派，所以子夏认为做学问就应该认真，比如说先从做事开始，格物，格物就要对物进行一个管理，对事进行一个管理，就是怎么样认真的对待事和物。洒扫就是我们说对环境的护理，当这个环境变得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人的修养就有多高。所以呢，他要求先对环境进行一个管理。
1: 我觉得这也有道理。
0: 对，
1: 如果一个人对他周围所处的环境很敏感的时候，他是希望他干干净净的。
0: 对，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应对呢是说话，怎么样说话？这个我们说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应对，
1: 这是要学习的，
0: 是要学习的，不能够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今天很多小孩子呢就是不怎么会说话，
1: 可能我们大人也不太注重， 也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应
0: 对。这个应对呢，首先我们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就是闭嘴是门学问。你张开嘴就闭不上，那就是你没有个把门的，没有个控制的。所以说话呢要有时机，其次呢要看对象，要懂得语气。在日本和韩国现在还保留着我们传统儒学的很多说话的方式，
1: 他们好像日语当中有特别多的尊称，
0: 对，叫敬语。
1: 敬语我们是有的，古代
0: 谦语。
1: 对，
0: 有些话是只能说在自己身上，叫谦语。
1: 对，
0: 有些话呢是只能说在对方身上，不能说在自己身上，
1: 叫敬语。
0: 叫敬语。
1: 对，
0: 你比如说说人家的房子就要说府上，
1: 对，
0: 这是人家的家。说自己的房子就说
1: 寒舍。
0: 对，你不能反着来，反着来就不对了。说你到我府上干什么？这个话就说的有点让人感觉到不着调。问人家的年龄，
1: 您贵庚几何？
0: 对，贵庚呢？他是普通人之间的问，就是他和你自己，你是中间呢有年龄都差不多，位分也差不多，问特别年轻的孩子，就不能用贵庚，要用青春几何。
1: 是，
0: 问那个年龄特别比你长的人，也不能问贵庚，要问春秋几何。
1: 对，
0: 这些呢都要用在对方身上。
1: 是，
0: 当然对方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就说虚度，
1: 虚度多少多少，
0: 虚度四十有六，这就是一个非常得体的说法。你说我春秋四十六了，这个就有点自己
1: 抬高自己，太傲慢。
0: 所以呢这些都叫应对，会说话。
1: 是，
0: 说话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进退呢就是说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和长者在一起，有个原则，不能背对着长者。
1: 要面对长者。
0: 对，要面对长者。说你要离开我们就退下，面对着他退下。你要到他跟前来，面对着他往前走， 这就叫进退。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着管住自己。
1: 嗯，
0: 用什么来管？就用道德和理来管住自己。以理也是子夏传下来的，所以子夏教学生呢非常注重仪节，注重这种最基础的戒律。
1: 嗯，
0: 你别说你去治国平天下去，你先把身修了，先把物格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学生出来以后很有样。
1: 那肯定，这样教育出来的肯定有样，洒扫应对进退都很得当。
0: 对，连子游也认可。
1: 嗯，
0: 说这可以。哎，就是说做得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子游呢他有点不服气。
1: 好是好，他也是末端的。
0: 对，你让孩子们太拘谨。
1: 嗯，
0: 你得让他有大气象。
1: 嗯，
0: 对吧？要治国平天下，你说一天就洒扫应对进退，这个不行。
1: 嗯，
0: 根本上不适合。这是一群被管理者。
1: 嗯，
0: 你要做大事儿。所以呢，本之则无，如之何？没有根本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就是对子夏提出一个委婉的批评。子夏闻之，子夏听了以后曰：言矣，言犹过矣。这个矣，现在河南人还在说这个话。对吧？山东人，山东人也还在说这个话。就是碰上对方说的和我说的意见相反的时候，他首先得一不表示肯定，肯定呢是总。
1: 嗯，对。
0: 哎，这是你说的话和我说的是一样。
1: 同意。嗯，
0: 你像在伤寒论当中，
1: 嗯，
0: 仲景就是一个河南人。
1: 嗯，
0: 张仲景。
1: 哦，
0: 这里边呢他就重于也，贵之不忠于也。
1: 嗯，
0: 就是它里边有楚言，
1: 哪个药方行不行都用中不中，
0: 中中不中。
1: 啊，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原文明嘛，就是，子夏在当年呢，也就是在三晋这一片，他们说话就是这个。子夏是河南人。
1: 哦，难怪说义，
0: 魏国温人。
1: 嗯，
0: 就是魏呢，保卫的魏。
1: 嗯，
0: 是像今天的商丘这一带。
1: 哦，
0: 啊。他后来呢是一直在山西，今天的山西。
1: 嗯，
0: 西河教授。
1: 嗯，
0: 最后呢留在了山西。
1: 哦，
0: 所以他说矣，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话。说言犹过矣，子游姓言，名衍，字子游。
1: 言衍。
0: 对。嗯，一般说子游，说这样子说对方呢，这就是对对方非常尊敬。
1: 嗯，
0: 说言也，这是对对方非常生气。子夏呢在这儿呢也不能对对方非常生气，
1: 所以他就综合了一下，
0: 又是同班同学。
1: 嗯，
0: 也没有必要对他特别的尊敬。
1: 嗯，
0: 稍微尊敬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他说了一个言由。
1: 嗯，
0: 用他子姓道字，不能指名道姓。
1: 嗯，
0: 他是子字道姓。
1: 嗯，
0: 这样他错了，过呢就是不对。
1: 他说的不对
0: 啊。你怎么能随便教我的学生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还拿一些大而无当的学问去影响他们，孩子们不懂，被你这么一带带歪了，对吧？
1: 他赶紧解释一下。
0: 对，说君子之道，属先传焉，属
1: 后
0: 卷焉。
1: 嗯，
0: 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
1: 嗯，
0: 这我们得弄清楚，你不能够笼里笼统一下就给，对不对？
1: 嗯，
0: 必诸草木区以别矣，就好像我们种菜，我们都得把它区别开来，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除地，除草，什么时候该打那个打掐，什么时候该收获，我们是有过程的。草木都这样，你不能本末倒置，哪个草木没本，都有根。
1: 嗯，
0: 你看到的啊，你说这是末，没有本哪来的末？你说本之则无，这根本就是错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君子之道，焉可无也？所以我传的是真正的君子之道， 啊，你那个只是要本，你不要墨。
2: 嗯，

0: 你呢？树只往下扎根儿，最后让干什么？做根雕啊？
1: 他的意思是本和树都要要。
0: 对，他是不只由认为那墨可以不要，
1: 不要
0: 只要本就可以了。
1: 但是子夏在驳他。
0: 子夏在驳他，就是君子之道，焉可无言？
1: 嗯，
0: 不可以胡说八道。巫就是巫王，就是妄加评论。
1: 说妄语，
0: 对，说妄语，因为子游和子夏两人年龄也差不多，又是同学，所以说告他不可胡说八道，这个是可以说这个话的。说有始有主者，其为圣人乎？圣人教我就是这样教的。
1: 有始有终啊。
0: 有始有终，就是有本有末。
1: 对
0: 啊，不能说你不能对人家的末妄加评论。要从开始到结束。就这样子教孩子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教学生也是如此，要洒扫应对进退
1: 都要学，
0: 要学，但是大本也要学，就是一步一步来，你别先让他治国平天下去。我们今天很多家长教孩子一开始就奔着音乐家去了，让他弹钢琴，对吧，一开始就奔着足球明星去了，让他踢足球，家里边的活儿就是说扫地擦桌子和别人好好的说话，这个不用学，你像双阳人家就不和别人好好说话对不对，人家有那个牛的资本。实际上双阳如果把洒扫应对进退再学一学，就更像个谦谦君子了。所以这是子游和子夏两个人对教育的一个纷争。
1: 其实今天的教育呢也有很多的纷争啊，
0: 对，
1: 跟我们古代的教学内容还有教学理念都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我们也要向古人多学习一下。
0: 对，
1: 毕竟有些是传承了几千年的，
0: 所以你像子夏学派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
1: 是，
0: 就是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能够洒扫应对进退。我记得我也曾经在一个节目当中说过，说要教好一个孩子，总共分三步。
1: 对，
0: 先让他成为对家有用的人，这就是洒扫应对进退。
1: 是，
0: 做对家有用的事儿，
1: 要做家务。
0: 做家务，其次呢，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不给别人添麻烦。
1: 自己的作业呀，自己学习呀，
0: 对，洗脸刷呀，穿衣服，
1: 按时起床，
0: 对，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锻炼身体，做作业，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做孩子喜欢做的事儿。以不违反道德理性为前提，就前两样都做好了，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教育孩子反着来，先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儿，他该做的事儿他就不做，不喜欢吗？对吧，这样就把孩子给惯坏了。所以呢，子夏这个教育是很好的。
1: 哦，就是，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觉得在强调孩子的智力因素的培养的同时，尤其要教洒扫应对进退。
0: 对，
1: 这些方面严重不足。
0: 他是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
1: 是，
0: 对，
1: 他要陪伴我们一生的。甚至很多现在小年轻人，比如说90后这样的小夫妻，都不会做饭，都不爱做饭，那就没学。
0: 近期呢，教育部长提出了我们要。让孩子，他有三个教育，叫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这是家长要教给孩子的。
1: 是，
0: 在欧美的家长，人家就教孩子这个，
1: 是
0: 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和生存教育。当然，他的生命教育在教堂完成，我们的生命教育在家庭，
1: 我们的家庭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先学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亦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已，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趋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足者，其为圣人乎？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9: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2: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截止到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亦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以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趋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足者，其怪圣人乎？”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夏曰：“事而忧则学，学而忧则事。”王老师，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名了。
0: 对，
1: 甚至有些人拿这句话来攻击我们儒家的文化。
0: 优呢，不是优秀。
1: 嗯，
0: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优秀。
1: 嗯，
0: 优是有余力。
1: 哦，有余力。
0: 嗯，可以说悠闲，多的时间，
1: 是一种
0: 多的力量，
1: 悠游放松的状态下。
0: 对。
1: 嗯。
0: 我们说事而优则学，做官，
1: 嗯，
0: 做管理者。出去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引导民众，
1: 嗯，
0: 教育民众，引领民众。当然做政治工作也就是以先决决后决。儒家一直认为管理工作它首先是从管理思想开始，引领思想教育，当他从内心相信你，他愿意听你的，这个管理起来他的管理成本会很小。
1: 嗯，
0: 他心里边不愿意听你的，管起来就成本很大，你需要有很多那种军队、警察、监狱一直去做硬性的管理。所以呢，儒家他相信教化的力量，事而优则学，就是我们学的目的首先是管住自己，能管住自己你才有可能引领别人去管理别人。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还有余力，绰绰有余，你可以先做一个小官，然后有余的时间，闲余时间干什么？学习。学习就是我们业余时间一定要把业余的时间全部占用起来，用来学习。学而优则仕，学习平常我们学习学的有余力，因为学习是让我们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唯一的方法。说生物属性的生命要成长靠吃饭就可以，通过吃饭新陈代谢，然后呢我们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后我们就长身体了。哎，通过学习我们也是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然后我们也就长智慧，长能力，长道德，让我们的行为习惯得到完善。一个能力、智慧、道德各方面都比别人强的人，自然而然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你，所以你也就应该出去为社会做一些工作。就是学而优的人，有余力的人，当时有一些人他会躲起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1: 嗯，
0: 有这样的人，我们把
1: 想当隐者。
0: 对，我们把这类人称之为隐者。
1: 嗯，
0: 儒家呢不赞成去做隐者，赞成呢要去改变天下。孔子一辈子他说天下有道，求不与义也，一辈子就希望引领民众，让大家都像他那样有智慧，让大家都像他一样有能力，让大家都像他一样有道德，让大家都像他一样行为习惯得到完善。当全体民众都统一在一种道德之下，这个命运共同体就形成了。所以学而优则仕，就是要你要去管理民众，
1: 嗯，
0: 做政治工作，这就是儒家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儒家它有非常强烈的入世的和从政的这样一个内在的驱动力，所以做儒者自然而然就是要做政治家。我们说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家，
1: 嗯，
0: 他当然他也是一个教育家，他是把政治和教育相辅相成融到一起的。所以子夏说的这个事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儒者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没必要去批评他。
1: 哦，那有的人说我们华人特别重视教育，这是世界闻名的。
0: 对，
1: 华人孩子都特别能学习，跟这句话有关系。
0: 是，教育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做事，出去做一个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当然最好是做政治工作。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也是特别热衷于通过学习而去从政，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1: 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看。那现在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啊，我学习好的最大动力就是以后做官。那做了官以后呢，可能有的人就会想到给自己或者家族人谋一些什么利益，那这就跟这句话的精神又不太符了。
0: 对，是这样。在以前呢，你像福建有一个家族是林氏家族，
1: 对，
0: 600年，无灵不开榜，就是这600年来，福建莆田林氏大部分人都通过科举，然后学而优则仕。你像林则徐就是他们这个家族杰出的一个代表。莆田林家呢也有一个家训，就是不给子孙留物质财富。你像林则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子孙若辱我，留钱做什么？遐迩多财，则损其志。说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亦增其过。他只给子孙留一条路，就是通过科举你是可以出仕的，
1: 就是你自己好好读书，靠自己的力量，
0: 你的功名富贵
1: 都有了，
0: 都会给你。
1: 对，
0: 但是他不是实际的功名富贵，给的你就是能力，智慧、道德和好的行为习惯。
1: 是，
0: 当有了这些以后，功名富贵对你来说唾手可得，何苦要贪人家的呢？你的自己的都花不了，但是也不给子孙留。所以莆田林家600年无灵不开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的所做的官员都很清廉，这一家不出败家子，不作奸犯科。
1: 这一点太难了。
0: 对，
1: 值得我们学习，难怪我们现在特别提倡好的家风建设。
0: 是，一个家族能够有3代或者5代以上的精神财富的传承，这个家族呢，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出来一些道德高尚人。这些人呢，对社会，他是一个就是引领的力量，或者说他是一种榜样的作用。
1: 对，其实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像林氏家族这样有显赫影响力的大家族，其实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0: 对，
1: 就像我们平常的那些道德模范人物一样，他们可能默默地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就是在一个社区，在一个河边摆渡人，他们都有可能几十年的摆渡也成就了他的这个功名了，他可能没有求这些。
0: 儒家还不太崇尚说几十年就做摆渡，几代人都做一个摆渡的事，

0: 他们提倡的。当然了，所谓的光宗耀祖就是不给祖宗抹黑，
1: 是
0: 啊，你科举，然后后来你真正做官了，最后贪赃枉法，这样是不可以的。
1: 那是辱没祖先的做法。
0: 对，你像山西的闻喜有一家裴氏家族，天下无二裴。裴氏家族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魏晋，一直到唐代，五代十国之前，上千年的时间，出了60多位宰相，59位宰相，59个大将军，像这种刺史、州县这些官员呢，达到400多人，然后正史当中，他们有600人是被写入正史当中，就是这个家族有一个家训，说贪官莫立，不以白丁，不得入祖坟。贪官莫立，就是他们家，你像上千年，59位宰相，那宰相，比如说一任宰相做10年吧，或者做15年，这就把1000年过来了。他们家的人当官儿，应该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只要你有才能，不会有人埋没了你。但是如果你当了官以后，当的是贪官，死了以后不让他葬入祖坟，
1: 这是一个对，这是对一个人很大的惩罚。
0: 对，还有一个，他们家人不缺钱，也不缺吃饭，
1: 所以呀，就不可能是白丁。
0: 对，你一辈子没个功名，这个
1: 说不过去，
0: 这说不过去。你每天好好读书，那你肯定是你不好好读，对吧？
1: 对，
0: 说你读了，但是考不上，考不上，你也不可以成为白丁。
1: 那怎么办？
0: 不以白丁，那你挥霍了你的人生，对不起这个裴氏，裴氏子孙不承认你，不承认我们家族曾经出过这么一号人，死了以后也不能葬入祖坟。
1: 这要求太高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师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里边学的就是让人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然后由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做政治，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游曰：“丧至乎哀而止。”
0: 好，我们说接下来这就是子游的学问。
1: 嗯，
0: 子游的学问呢，注重礼，注重就是风俗，也注重政治。在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就是对一个人的去世，我们得让他有一个好的结局，就是有始有终。一个人去世以后，他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就完全停止，但是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还要让他不朽。所以我们不能够一个人死了以后就直接挖个坑就埋了，或者是扔山沟里，我们得让他体体面面的完成他的人生。还有一个，一般亲人去世以后最难过的是活着的人，去世这个人一点也不难过。你像我父亲去世了，他一点也不难过，难过的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那么怎么样送丧？子游呢认为自乎哀，就是哀就可以了，不在这上边再加一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文饰啊，我非要把这个丧事办得有多大，多排场，让别人看一下我们家多有钱，这个呢就过了。还有一个呢，不能过于哀，
1: 过哀 也不好，
0: 过于哀毁生灭性。就是因为去思慕去世的父母，最后让自己的身体遭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这被视为不孝。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哀字前边往往会有一个字叫节哀顺变。这个节呢前边还有一个字叫礼，我们说礼节，礼就是要节制你的性情，喜怒哀乐都要用礼去做一个节制，过喜不可以，

0: 也不可以，过哀不可以，过乐不可以，要喜怒哀乐发而皆
1: 中
0: 节、
1: 嗯、
0: 这个节就是礼，叫礼节、
1: 嗯、
0: 所以知乎哀呢就是恰到好处，
1: 是它、
0: 嗯、
1: 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一个状态。
0: 对，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游曰：“吾有章也，为难能也，然而为人。”哎，他说的这个章是不是评价子张啊？
0: 是，所以我们说子张第十九主要是孔孟的各个学派、
1: 嗯、
0: 他们自己的一些学术的主要方面，他们的一个表达、
1: 嗯、
0: 自己这个门派的学术他主要注重在哪儿，然后他还要攻击别的学派，说他们的不行。比如说子游就曾经攻击过子夏，我们前面讲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一默也，本之则无。这是子游对子夏的批评。子游这儿呢又对子张进行一个批评。首先他要承认子张和他是同学，吾有章也，这我们同班同学，同一个老师，同门师兄。子张为难能也，这个人他这个学问不是子张本人、
1: 嗯、
0: 是他这一学派的学问，
1: 难能可贵。
0: 对，他都是要在让自己努力去企及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1: 哦、
0: 就是难能，忠贤而容众，嘉善而今不能、
1: 嗯、
0: 这是子张学派的一种大气派、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种大气派呢往往是在外边看起很炫耀，不是从内生的、
1: 嗯、
0: 所以一般人很难达到这个高度。子游说然而为人，子游认为整个孔门应该是从内生发，由内而外它形成一种生命系统。人呢就是仁义道德这个人、
1: 嗯、
0: 我们把它可以翻译为生命核心，就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它有一个核心就叫这个人。
1: 嗯嗯，
0: 而子张这个学问难能可贵，但是不是从内在生发出来的，他是强制自己做到的。
1: 哦，
0: 啊，要求号召，你们必须这样做到，啊，要不出去会让人家笑话。这样子的话，子游就批评他这个学派为难能也，很难做到。
1: 嗯，
0: 这就是得佩服他们。但是呢那不是一种自在的生发，
1: 对，
0: 扔东西不好复制啊，他有这个意思。
1: 对，
0: 就是从基因当中走出来的往往是有生命的东西、
1: 嗯、
0: 从那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那往往没有生命，
1: 用它也不能做种子。
0: 对，它是一个器皿、嗯、
1: 对，
0: 嗯，君子不器。
1: 对，
0: 所以他是从这儿说的。
1: 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下面的内容、嗯、曾子曰：“堂堂乎章也，难与并为人矣。”
0: 哎，这是曾子对子张学派的另外一个批评。
1: 嗯，
0: 曾子和子游在这一点上两人是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1: 嗯，
0: 说堂堂乎章也，堂堂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张大气势的这么一种样子，
1: 好像也很光明堂堂正正。
0: 对，但是难与并为人矣，很难和他共同达到人的高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这种气势的大相当于什么哈，
1: 嗯，
0: 有人，就是有一种内在生命力，比如说一棵30米高的树，
1: 嗯，
0: 它有一种内在生命力，它能长成31米，对吧？或者它还能长出，它是活着的一棵树。所以一个30米高的楼房也让我们看到非常的震撼，但是呢它不可能再长了。所以纸张这个学问是从外加给人身上的，就看起来他们都有一些规模，都有一些能耐，通过锻炼让每一个人达到一个高度，但是它不可复制，不是从内在的生发，所以难与变为人也。我们一再说人呢就是生命核心内在的生发。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亲桑乎？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曾子说，吾闻诸夫子，就是我从老师那儿听到过这么一句话，说人没有能够自己竭尽其情的。自治就是竭尽其情，我们有一个话叫竭尽其力，
1: 对，
0: 就是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量，这儿呢是用尽全身所有的情感，就是他这里边没有一点假，完全是真情的流露。我说高兴不是表面上的高兴，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生气不是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生气，而是内心的一种愤怒，说喜怒哀乐，他的这种情感的表达非常的真实，这就叫自知。所以一般人做不到，一般人的这种情感当中都会有一点驳杂，都会有一些给别人看的成分，比如说微笑，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表演的成分，但是呢在轻伤的时候他那种捶胸动足那就不是表演，
1: 那是真性情的流露。
0: 对，那是真性情的流露，理缘人情而作。所以在这种真性情流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它过于的流露，毁生灭性，以死伤生，所以我们需要用理对他的这种性情做一个节制。所以曾子呢在这儿说，我从老师那儿听到过没有一个人能够竭尽其情，只有到父母之上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这样。
1: 对，父母之丧，因为那个痛彻心扉的丧亲之痛会让他本有的那种最真诚的东西显发出来。
0: 对，他又好像我们用一个话叫斩，斩断的斩，那天穿的那个衣服叫斩吹，
1: 对，
0: 就是好像把一个胳膊或者一条腿从身上硬生生的撕裂以后，对，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撕心裂肺，这种痛苦。
1: 对，
2: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救救！
7: 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评书联播，
12: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屏退了左右，两个人呢开始密谈。这朝雷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压低了声音：哥，你猜我是怎么回来的？
13: 兄弟，你说说。
12: 大哥呀，我是投降了。你待怎讲？我呀，投降西岐了。本来我不想投降，破口大骂，把那个姜子牙呀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也是英雄气概，我视死如归呀。
13: 你视死如归，怎么还投降了呢？

那是后来的事儿啊。武成王黄飞虎给我求情啊，黄王爷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一讲，我一琢磨是那么个道理，所以呀，我就归顺了。姜子牙姜丞相对我也是非常的恩厚，人家双手欢迎咱们哥俩，把我放回来呢，就是让我劝服哥哥你。哥，你也降了吧，这是上上策呀。那个无道的昏君纣王，那叫个什么王八犊子呀！我已经在丞相面前都许诺了，劝说哥哥你拉着队伍一块投靠西岐。大哥，您看怎么样啊？啊啪！朝天举手给他兄弟来个大嘴巴子，啊，这家伙震耳欲聋啊，惊天动地，把朝雷打的往旁边一摘位。哎呀，哥，你怎么打我呀？我打你，我还打死你呢。哥，你干嘛那么残忍呢？嘿嘿，你个无耻的东西，你是孩子呀，你是傻子呀，三言两语就把你劝得心服了。你我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们可不薄啊，咱们小名也叫龙凤大将军，这次奉太师之令兵伐西岐，打了胜仗打了败仗我看都无所谓，反正咱们尽了力了就行了，这能力有大小，素质有高低嘛，可怎么说也不能投降啊，这可就过分了，失了臣节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啊，啊兄弟，要换旁人呢，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碎尸万段，剁成肉馅都得喂了狗啊，你可太丢人了，此事万万的不可行。哥，那我都答应人家了，答应答应算什么呀，答应可以翻过来呀，兵不厌诈嘛，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这不到了咱们家了吗？姜子牙那老东西还能管得着你吗？什么武王啊，什么黄飞虎啊，那黄飞虎啊也是丧失了臣节，他当然要劝你呀，兄弟，咱们哥俩可不是那种人，万万的不可做那个投降派。哥呀，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整啊？打也打不过人家，降你又嫌丢脸，难道说就在这儿等死不成吗？你别着急呀，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让我想想啊。这朝田呢想了半天，这后脑勺都发烧发烫了，哎呀，总算是有了主意了。二弟，我看这机会呀还不错，咱们呢就将计就计，来个以降睡降。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兄弟，你扶耳过来。他趴到兄弟的耳朵边上，哥，那合适吗？多缺德呀。什么叫缺德呀？打胜仗那是真的，你也听我的话啊，赶紧回西岐，按我这套词儿说，绝不能露了马脚。咱们要是成功之后啊，不但没有罪，反而还立功了，对得起天子，也对得起文太师。就这点小伎俩，骗得了姜子牙吗？姜子牙他不是神，他就是个卖白面的，卖照里的，做小买卖的，还不好欺骗吗？你就按我的主意办呢，是没有错。得嘞，我听哥哥的。你别委了八屈的啊，把胸脯给我拔起来，哥哥我能给你亏吃吗？行啊，那我什么时候回去呢？明天。今儿晚上啊，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丞相有话，这是自己人，进城出城那都随便。他呢就来在了相府，下了马匹迈步到里头见姜子牙。武成王满营众将啊都在场。姜子牙一看朝雷回来了，还挺高兴呢。朝将军呢怎么样？

0: 问说你家兄长可有成效？回丞相，回王爷，我们虽说是哥俩，可是也不一样啊。一母所生，有欲有咸，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呢。我掰开了揉碎了，累得我腮帮子都疼，舌头都木了，可是我大哥他就是不听啊。哦，朝将军，那么说你未能成功吗？丞相爷呀，也不能那么说。我大哥呢，后来还真就答应了。不过他这个人呢，太拧了，好面子。说是投降也可以，但是得有一个条件给他呀，转转脸面。哦，朝将军，他有什么条件呢？哎，他就是说，我们哥俩不能这么灰头土脸低头搭了假的来到西岐城，那让别人见了我耻笑，将来也没有地位。就说丞相爷您能不能派一员有名的上将，或者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到在这个商朝的军营里头请一请我大哥。其实啊，就是给他一个下驴的台阶，哎，脸上刷点色，我大哥认为呀就可以了。而后呢，再摆一个仪式，哎，吹吹打打，鼓乐喧天，红红火火，显着我大哥呢也是人五人六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降将跟要饭的相仿。将来呀，就可以下定决心辅佐武王了。丞相爷，您说我大哥要这个条件多过分呢？姜子牙微微一笑，哎呀，朝将军，这个可不过分，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脸，树有皮嘛。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个人选啊。姜子牙拔起胸脯，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愿赶奔大营去迎接朝天将军？啊，哪位远王呢？言还未尽，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了。丞相，末将愿王。我看这样吧，朝雷将军是我劝说的，他们哥俩的事儿呢，就全包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呢，同殿为臣，彼此了解，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能够接受，所以我呢，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朝将军进城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王爷了。哎，丞相，这也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朝雷在旁边也说话了，哎，武成王啊，您的身份太尊贵了，如果说您去接我哥，那我哥脸上哎倍儿有面子，哎，这事儿就妥了。黄飞虎点点头，如此说来，咱马上启程啊。哎，好吧，说走就走吧，哎，越快越好啊，我哥就等着把这事儿啊办利索就得了。那么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这朝雷骑了他的战马，又带了一些兵丁离开西岐城啊，一路上是有说有笑。朝雷一边走着，心里边还琢磨呢，武成王，哎，嘿，你要倒霉喽，你呀，你是个倒霉蛋，你一路上披荆斩棘，好不容易逃出了武关，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呢，这回呀，还又要掉脑袋。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辅佐武王，什么事儿啊都往前头钻。你可别忘了，但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可先烂，这回呀，你肯定要玩完呢。哎呀，要说实话，你黄飞虎这人啊还真不错，可是没有辙呀，这就是命啊。朝雷心里头想着，可就到了辕门了，甩镫下马，武成王下了牛，两个人携手揽腕往里头走。军兵禀报朝田，朝田一听，谁来了？哎，武成王来了。哎呀，朝田非常的开心呢，高喊一声，刀斧手准备。他这是安心不良啊。 黄飞虎和朝雷刚进中宫保障，这朝天面带奸笑：“黄飞虎啊，你来了！”黄飞虎一听，这调门不对呀，怎么直呼姓名啊？太没有礼貌了。他就是一愣，紧跟着这朝天将令可就下来了：“来呀，与我拿下！”这刀斧手不容分说，呼啦超往上一闯，打掉了头盔，把黄飞虎拧胳膊就给捆上了。武成王这才知道上当了，转过脸来就问朝雷：“朝将军，这什么意思？”哎呀，朝雷心里头有愧呀，他正眼儿都不敢看这武成王。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都是我哥的意思。哎呦，我武成王啊，这跟我没关系呀。
0: 武成王全都明白了，
1: 嘿嘿，无耻的小人呐，我好心你们当了驴肝肺了。
0: 朝天乐了：“黄飞虎，这可真是个命啊！啊，我感觉稀奇，有那么多尊贵的人，谁来呀，我就把谁给收拾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黄飞虎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啊！倒霉蛋替死鬼，那也是没有辙。哎呀，我们哥俩呀，把你送往京城，这就算是立功了。来呀，准备囚车木笼给我押了起来，传我将令撤兵。”黄昏之后，稀里哗啦，兵啊全都撤了。朝天朝雷骑着马，统帅军兵，压着囚车木笼，木笼旁边啊拴着五色神牛。朝雷走着，心里头越觉着不是滋味。哎呀，哥哥呀，你这个主意虽说是妙计，但是就是有点缺德呀，啊，缺了大德了你。
1: 兄弟，什么叫缺大德呀？
0: 这叫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兵不厌诈呀。算得了什么呢？啊，哪有说话算数的？这回你看多好啊，把你那点丢脸的事儿也给遮过去了。我们呢还立了大功了。回去把这武成王往上头一献，咱是名标青史啊，太师爷就得开心，纣王天子就得加封咱们的官职啊。哎，人前显贵，傲礼多尊哦。
1: 哎呀，大哥，虽然说是傲礼多尊，我还是感觉有点缺德。哎，

一美遮百丑。他们呢，摸着黑就往前走，恐怕是被西岐人发现，一路上提心吊胆呢。走着走着，就到在了青山口了。朝天一看，高山高耸入云，前边是密林，正中间是崎岖的小道，十分的不平坦。他一看，哎呦，这地方非常的险恶呀，这要是有伏兵的话可就麻烦了。赶紧传下将令，告诉前头快点走，过了这儿可就好办了。哎，快走快走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了急行军了。刚到山口这儿，忽然之间惊天动地，有一声炮响，动他大地都颤了三颤，刹那之间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山坡上丛林中到处都是西岐的人马了，为首有两员大将，立马横兵刃拦住了去路，此路不通，把人给我们留下，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大将军心甲，大将军心勉，在此奉我家丞相所差，等候尔等多时了。坏了坏了，哥俩那脸色呀当时就变了。哥，这怎么整啊？中了埋伏了。我说什么来的啊？骗不了姜子牙吧？哎呀，你少说废话吧，事到今日咱们就得拼了，来呀，给我冲过去，往前冲。哇，双方就打了交手仗了，你死我活呀，这边非要过去，那头就非不让走。但是朝田朝雷弟兄两个这地理位置非常的不利，他们在沟里头，两面都是西岐的军队，往下这么一压，前边后头这么一挤，那是四面受敌呀，损兵折将，哭爹叫娘，就乱作了一团呢。西岐的军队在山坡上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啊，叮了咣啷稀了呼噜就往下滚，就往下砸呀，那得多大劲儿啊。朝天朝雷弟兄两个一看这不好啊，夺路而走，是落荒而逃。大将心甲心勉在后头紧紧的追赶，这朝天跑得慢了点儿，让人家就给抓住了。朝雷一看不好啊，拨马拐弯，哎，找那密林深处跑，结果还是中了计了，被绊马索这么一绊，嘚啪扑通夸嚓摔倒在地，让人家拿钩杆子给搭过去，也是五花大绑。等这边呢，心甲心勉过去了，把武成王有等木龙囚车里头也给救出来了，商朝的主将双双遭擒，那么手下的兵丁家将自然也就完蛋了，都举起手来了，我们交枪投降，别杀我们呐！哎，都给抓了俘虏了，枪刀器皿锣鼓帐篷得了无数，死的那就算倒霉了，哎，就地掩埋，伤号轻一点的抬着走给治一治，重伤号怎么办呢？啊，噗，给补一刀，哎，省得活受罪呀，谁有功夫抬他们呢？那个年头就是血与火的时代，没有什么优待俘虏的政策。哎呀，这鲜血呀，把山坡树林都给染红了。战争的残酷性，这是一目了然。等收拾完战场，红日高升啊，吹着得胜的号角，回到了西岐城，见丞相报功。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姜子牙神机妙算，看出朝雷是说谎来了。姜子牙呢也是假装的演戏，哎，行行行，哎，就这么办了，好好好，我派武成王，哎，去接你大哥去。其实啊，姜子牙早就猜出来他们心术不正，那么只能是将计就计了，这才悄悄的传下一支将令，把心甲心勉两员大将给派出来了。书说简短，朝田朝雷被抓了，在底下就等死了，准知道。

0: 不能活命。众将是纷纷的报功啊。姜子牙命军政司把大伙的功劳都一一的给记上。武成王黄飞虎也上来了。子牙一笑，王爷您受惊了，哎呀呀，哭一杀人也。丞相，我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武成王，您这个人呐是德厚的君子，吃这么点亏呀这是正常的。赶紧请坐吧，啊，喝点茶消消气儿。黄飞虎坐那儿啊歇着去了。姜子牙呢又把这虎胆一拍啊，啪，来人呐，把朝天朝雷给我带上。听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2: 惠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

0: 要共操作。
1: 气动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3: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1: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4: 差不多在这里了。
0: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2: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1: 这肥料帽子行不？
5: 可以啊，
1: 把屎把扯了。不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0: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2: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0: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1: 是因为我们在椰叶生产上，椰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椰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0: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腌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2: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腌区哈。
1: 对，
2: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腌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1: 第二。
2: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0: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2: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0: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1: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0: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1: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0: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0: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1: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3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2: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1: 对对对对。
2: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
0: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

0: 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1: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2: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0: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胡老师？
2: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就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0: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3: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0: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4: 对，
2: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更开旋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4: 对，
2: 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依托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的。
0: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3: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0: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3: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2: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起点。
3: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0: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3: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 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0: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寒湿度就比较高了。
3: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3: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0: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3: 对，
0: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3: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悬耕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3: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0: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3: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山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山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来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就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是像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3: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0: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0: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它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0: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2: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市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0: 那“十五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2: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15末 ，R&D 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第一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第一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0: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3: 15-1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2: 特色产业、
3: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0: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15-1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1-5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依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3: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当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0: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3: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

0: 我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又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性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填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周易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

0: 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5: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6: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5: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7: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5: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8: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9: 对，
10: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5: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真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10: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5: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11: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统筹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啊。
12: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金金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5: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13: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14: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5: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10: 我说前面
5: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6: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好。
17: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1人1只，包邮到家。
10: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5: 这种课堂级实训、学习级创业以及作品级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10: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5: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8: 喜欢他的造型。
19: 他什么造型呢？
18: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19: 比方说
18: 小马、苹果、金元宝。
9: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搭福搭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5: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会展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9: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5: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会展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20: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21: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20: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1: 多少钱呢？
20: 这个是208，这个258。
22: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5: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4: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23: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000-8000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5: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会展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2: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24: 抖它太小了。
5: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14: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5: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25: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5: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1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5: 按照这一新模式， 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蟹豸。蟹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0: 这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5: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1: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5: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7: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2: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些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3: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2: 对，是这样的。一定。
5: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4: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5: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24: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5: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6: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5: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7: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5: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6: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5: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她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

0: 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一两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1: 对吧，前三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1: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一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3: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4: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3: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鹤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5: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6: 对，可以扫码。
5: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5: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

0: 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1: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2: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到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和流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课。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3: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1: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3: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4: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1: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3: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到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到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5: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体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5: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6: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青年强则国家强，
8: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7: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 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9: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8: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0: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6: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6: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6: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7: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6: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7: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6: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7: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8: 评书联播。
11: 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双双被祸遭擒，姜子牙一声令下，把这俩小子全给押上厅来，五花大绑啊。尤其这二爷，哎，朝雷已经绑了两回了，都成了上绑专业户了。一看上面这些人呢，羞愧的他也是无地自容，把脑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扎，恨不能扎到裤裆里去。那位说那玩意儿他卫生吗？嗨嗨，顾不了那么多了，脸面全丢了。朝田呢还是扑棱扑棱的，哎，那意思不服不忿。姜子牙怒吼一声啊，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如今被俘还有何说？这哥俩闷口葫芦，哎，都不言声了，哼，没词儿了吧，推了出去，人头砍下，挂在高杆石中。姜子牙这老头可够狠的，别看80多岁了，但是慈不掌兵，说剁人脑袋就剁人脑袋，就得

0: 有这个力度。人要是太忠厚了啊，什么事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那当不了军官。领兵的就得是黑脸的，到时候脸蛋子往下一沉，办事就咔嚓。姜子牙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能是三军司命呢？推下去了，这谁还给求情啊？都看他们哥俩是眼眶子发青啊，就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的，吃了100个豆都不嫌腥，他呀在那儿坐着又坐不住了，赶紧上前报万当兄，阿丞相先等等，朝雷他是好人呐，您能否问他为什么变卦，然后再杀也不迟啊。哎呀王爷呀，那我就再尊重你的意见啊，把他俩都推回来，让他们说道说道，要说得明白呀还可以，如果胡了八秃整不出人话来，再做处置不迟啊。把俩小子又推回来了，这朝田呢不说话，朝雷可就说了，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啊，
1: 丞相啊，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我哥呀彻夜长谈，本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投降辅佐西岐呀，没有反叛之心，可是我哥他不愿意呀，他说我们投降可以，可是家眷都在朝歌城呢，老爹老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就纣王那么残忍，要是得着这信儿啊，就得把我们家祖坟都得刨了，护灭九族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丞相爷，您要问我们为什么出尔反尔，拉屎还往回坐，没有旁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哎呀，乐意杀您就杀吧。
0: 嗯，朝田呐，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啊啊啊啊，这朝田也得说话了啊，是是啊，是是是。人呐，就是死了也得考虑的周全呢，不能因为自己就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断送了，所以我们呢，哎，不能投降，我们有顾忌。
1: 哦，哈哈哈哈，
0: 倒是两个顾家的男人呢，不错不错，模范儿子，模范丈夫，嗯，左右摇，把他们二位的绑绳给解开。姜子牙一琢磨，这俩人呢说的有道理，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哎，不顾家眷那能行吗？哎呀，干脆想一个办法，让这个朝雷呀辛苦一趟。子牙就说了，朝雷呀，你马上回朝歌城去接取家眷，你可愿往？
1: 丞相爷，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接得来吗？啊，不但接不来，恐怕我小命啊也得扔到那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0: 哎，朝将军呢，你也不是肉包子，那纣王他也不是狗，所以你用这个歇后语呀他不合遥想，你这么办，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定能够成功啊。
1: 丞相，丞相您这是妙计，多谢您指点迷津呢。
0: 就得把这朝田留下做人质，哎，如果说朝雷有变卦，那他哥这脑袋呀就保不住了。朝雷呢带上几名亲兵，骑快马，按照姜子牙的交代就回转朝歌。一路上无书，这天呢天刚黑他就进了城了，不敢耽搁呀，马上进太师府来见太师文仲。文仲心急火燎的正等着前线的消息呢，一看朝雷回来了，哎呀，朝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前敌怎么样了啊？
1: 哎呀太师啊，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大兵到在了西岐，
0: 离城五里之遥，安营下寨，大仗小仗也打了那么10回8回的，双方是互有胜负，现如今呢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呀。我跟我哥一商量，打算呢长期的围困西岐。太师啊，您是知道的，我们临走之时太慌张了，没带多少粮草， 人要吃马要喂，这粮草接济不上，那还打什么仗啊？实在没有辙了，我奉我哥所差回来催粮来了。另外这个军队呀，刀枪啊也不太够用了，打算请太师再派一部分军队。我呢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如果粮草供应的及时，这打灭西岐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哦，呵呵呵，原来如此。那么姜子牙的虚实如何呢？哎呀，太师爷呀，他是空有其名啊。那姜子牙就是个卖白面的，打板算卦卖照里的，你说他能有能耐吗？在咱们朝歌城混不下去了，才倒在西岐招摇撞骗。哎，那地方没有人才，所以矬子里头拔将军把他就封为丞相了，那能耐就是一般般呢。另外这个西岐的战斗力也不行啊，一击就溃。所以呀，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哎，只要是人上去了，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嗯嗯，言之有理。朝将军，你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就给精兵一万，粮草三千车，你看如何呀？哎呀，多谢太师爷。朝雷回到龙凤将军府，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家里人一看朝雷回来了，老二老二老大哪儿去了？哎呀，嘘，各位别吵吵，今天我要说个秘密啊，你们赶紧收拾行李，打背包，金银细软都装上。他呀秘密的把这个事儿就通知家里头了，三亲六故都听着信儿了。第二天天不亮，文太师呢把大兵一万准备好了，粮草三千车也准备好了。朝雷把家属夹到这大部队里头，他们哥俩的家属凑到一块儿，也就是那么一百来口子人，那军队一万呢。兵上一万无边无厌，兵上十万是彻底连天呢，中间掺和点家属，那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呀，他整的是很隐秘，在京城就不敢耽搁了，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所以辞别太师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文太师还琢磨呢，哎呀，要用人呐，就得用这样的，你看多积极呀！啊，雷厉风行，这样的好将官呢，肯定能打胜仗。他呀还想美事呢。那位说了，这文太师不是挺有能耐的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阴阳，小八卦，小奇门之遁甲，怎么现在成了大草包了？其实啊，这文仲一点儿都不草包，他呀不光是军事上很有才能，而且受一人的传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有半仙之体，而且还主持正义，头脑极其清醒，料事入木三分呢。可这回为什么犯糊涂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头一样，对朝氏兄弟非常的信任，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俩人叛变革命。第二条呢，就是姜子牙的安排编那个瞎话特别的圆斗，哎，跟真事儿一样。第三条啊，就是西岐城那战场离朝歌太远了，当时消息也不灵通，所以呢文仲知道的比较少。第四条就是他们这个君主殷纣王啊，那是个大混蛋，天天的犯浑呢。那么文仲很大的精力都用到纣王身上了，所以就有点分心，种种原因凑到一块儿，老太师犯了糊涂了，大概其呀，这就叫天意。那么单说朝雷，按照姜子牙所说，高高兴兴领着大队人马回到了西岐城，全归了西岐了，这一万多人马做了补充了，三千车粮草也入了仓库了，哎呀，家眷也来了，朝氏弟兄两个欢天喜地呀，跪在地上给姜子牙邦邦的磕响头。姜子牙安慰他们，二位将军呢，好好的休息，只管放心，我呢已经请示武王千岁了。 你二人依然是龙凤大将军，哎，在那边是什么官，在这边还是什么官啊？这哥俩千恩万谢，也感谢武成王黄飞虎，没有黄飞虎脑袋早就搬家了，还当什么龙凤大将军呢？就当了博奇大将军了。这一块热烈祝贺，这消息他快呀啊，滋溜一下就传到了京城。朝歌的文太师一听，什么朝田朝雷这俩贼子在我鼻子底下捣鬼呀，哎呀，我竟然全然不知，气死我也，明天呢我就发兵我征讨去。他的宝贝徒弟吉利在旁边呢，师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有道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您犯这么一回糊涂，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也是兵家之常事。哎呀，我怎么就没猜透这人心呢？师父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呢。海有枯的时候，石有烂的时候，但是人心你没法猜透。这事儿啊，您千千万万别上火。虽然说这俩小子投降了，但是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上，等以后啊再给他结算，撂着他的放着咱的，为今之计，师父位您就应该坐守中央，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呀，手下大将有的是，您琢磨琢磨，让谁代替您兵发西岐，想想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这文仲啊，眼睛转了八圈，最后想起一个人来，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如何呀？哎呀，师父，您真是慧眼识才呀！征讨西岐，非张桂芳莫属啊！太师这就拍了板了，马上发下了将令，让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挂印为帅，二次征讨西岐。另外呢，找一个旁人接替青龙关的一切事务。这张桂芳领令马上就闻风而动，从各地抽调兵马，哎，一共是8万多人，号称10万之众，即期出发呀，七巧咔嚓宰了2头猪4头羊，哎，这小动物算跟着倒了霉了。祭完了旗起身，这一回征讨西岐可谓是声势浩大呀。到西岐南门5里安营扎寨，这事儿啊西岐早就知道了，探马兰旗飞报到相府。这丞相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朝田朝雷、南宫阔、散宜生等人呢，天天的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姜子牙可就说了，各位看见没有啊，人来的是越来越多，朝将军一旦投降，太师也好，纣王也罢，肯定得大发雷霆，一定要加倍的力量攻打咱们西岐呀，咱就做好了准备，来他个以逸待劳，咱们呢哪儿都不去，任凭风浪起，是稳坐钓鱼台，就消耗他们的力量。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是主场作战，那不是怎么打怎么有理吗？占天时，占地利，还占着人和。丞相说得有理，丞相真乃是料事如神呐。哎，您看了吗？西岐这边溜须拍马屁的也不少，抱粗腿捧臭脚的也是大有人在。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来报，报丞相青龙关大帅张桂芳领着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呢，离南门5里安营下寨。哦，再探再报，炸！探马兰旗走了。姜子牙转脸问黄飞虎，王爷，这张桂芳他是何许人也呀？此人本领如何呢？一问这黄飞虎啊，再看黄飞虎，那真成了黄飞虎了，脸儿都黄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白了。丞相啊，可坏了菜了，恕卑职直言呢，据我所知，这张桂芳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是商朝一流的大将。胯下白龙马，掌中亮银枪，有万夫难敌之勇啊！ 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才高八斗，善于用兵。另外这张桂芳还有一种特殊的能耐，末将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哦，
0: 王爷，张桂芳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呢？哎呀，各位呀，你们听着啊，这事儿太吓人了，也不知道张桂芳使用的什么招数，是跟什么人学的，只要是他知道你的名字，你就倒了血霉了。比方说两军打仗，就拿我黄飞虎来说吧，他知道我叫黄飞虎啊，打着打着他不愿意打了，就喊一声黄飞虎，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我就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栽下去。哎，他叫谁名字谁就得落马平地就摔跟头，不是叫人抓了就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是一种左道旁门之术啊，到现在我也整不清楚。另外他手下的先锋官叫风林呢，这小子也是十分了得，也善使左道旁门之术。哎，那妖术邪法那邪乎着呢，甚至说比张桂芳啊还厉害。哎，这俩人极其难缠，丞相千万要小心呢。西岐众将一听啊都乐了，哈哈，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神乎其神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打仗打着打着一叫你名字你吧唧就掉下去了，你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个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大伙儿啊都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武成王一想，嗨嗨，我呀是后来的，本身我这地位就不怎么太稳，现在我是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一大车，人家爱信不信吧。还想说的后话呀，咯楼一声可就咽下去了，这事儿呢得姜子牙做主。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说，张桂芳手下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在门前挑战，说的极其难听，直骂祖宗，特别不懂礼貌啊，不知丞相发不发兵。
2: 哦，
0: 姜子牙屡屡虚然，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张桂芳和风林的底细我们还不清楚，今日啊先不发兵了，免战高悬，等商议好了再打仗也不为迟晚呢。是，当兵的转身刚要走，要去挂这个免战牌去，垫脚下有人嗷一声就出来了，慢，丞相，挂免战牌多丢人呢！啊，有什么不了解情况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姜子牙一看，这谁呀？一瞧啊，呵，这小伙子长得还挺带劲，面如火炭，那头发都是红的。哎，也不知道是天生就那样，还是上那理发店呢花钱给拘的，反正是通红通红啊。长得是腰大十围，金盔金甲，腰挂金带。那么请令要出战的这人是谁呢？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 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医

0: 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级

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一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胀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胀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儿强调的，这是

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一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1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3-5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麻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它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
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两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
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NK 神经再生因子、NK 细胞激活。

0: 活因子、JL 进化因子、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儿，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

0: 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纪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张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是河北保定的。
3: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
3: 嗯，
4: 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3: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儿疼不疼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3: 嗯，
4: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脚的挺厉害。
3: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4: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什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总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3: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呀，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7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3: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4: 啊，
3: 挺好啊，
4: 对对对，
3: 哎。
4: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得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7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1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应该药也错不了。
3: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4: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 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3: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4: 啊，好嘞好嘞，张老师我听你的。
3: 80天，因为现在1块钱一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4: 啊，记住了。
3: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4: 啊，好好
3: 好，
4: 好
3: 嘞，
4: 谢谢，
3: 我们再见。
4: 谢谢张老师。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5: 我要找张老师。
3: 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5: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3: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5: 用了，张老师。
3: 嗯，
5: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3: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5: 张老师，我是20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3: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5: 哎呀，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20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3: 哦。
5: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3: 嗯。
5: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啊，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3: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5: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3: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5: 哎，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3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 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
3: 啊。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5: 嗯、
3: 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
5: 哎，
3: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5: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3: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5: 现在也敢吃了，嗯、
3: 啊，血糖还
5: 不
3: 高，对不？
5: 现在敢吃，对，血糖不高。
3: 您看、
5: 嗯，
3: 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5: 对呀。
3: 您腿呢？
5: 哎、
3: 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5: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的皮肤就不是发黑发硬嘛、
3: 嗯，
5: 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3: 哎呦、
5: 嗯，
3: 您这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5: 对呀。
3: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5: 哎、
3: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5: 哎、心脏呀，不像以前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3: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啊，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斑块啊，在八零幺治愈因子，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这就是好事儿。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5: 嗯嗯，
3: 您刚才。

0: 啊，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呐、啊，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
1: 哎、
0: 人哪有精神头啊，
1: 嗯，
0: 哎，对呀、啊，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1: 快
0: 了吗？
1: 嗯，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嗯、
1: 哦，
0: 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1: 哎，
0: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
1: 哎，
0: 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1: 哎，
0: 啊，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好？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1: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1: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
0: 哎呦，
1: 嗯。
0: 好好好，
1: 嗯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
1: 哎、
0: 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

0: 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张老师是吧？
3: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啊，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嘿嘿，我今年60岁了。
3: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2: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3: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
2: 对对对，
3: 满意不满意啊？
2: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3: 嗯。
2: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我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3: 哦，你那不行，太高了。
2: 是啊，我得了这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3: 嗯。
2: 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嘿嘿，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嘿嘿，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啊。
3: 嗯嗯。
2: 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
3: 嗯。
2: 能治愈细胞。
3: 嗯。
2: 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她是什么情况呢？她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她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3: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你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2: 不认识，不认识，对。
3: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2: 哦，
3: 嗯，
2: 确实用的挺好的。
3: 对呀，
2: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3: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啊，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啊，风冷湿寒呐、啊，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
2: 哦、
3: 对吧？80多岁了。
2: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咱们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现在这个血压啊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在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3: 你用了多久啊？801？
2: 我用了40天，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3: 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

0: 以我想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聚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1: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但也治不好，哎呀药赶上了，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行行。
0: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好，我们再见。
1: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0: 嗯，
4: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吗？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吸气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0: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
4: 是
0: 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您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4: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0: 嗯，你说。
4: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4: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1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天系半局部重度狭窄。
0: 哦，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哦，
4: 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0: 嗯，
4: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嗯，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0: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
4: 啊，
0: 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
4: 啊，
0: 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4: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0: 嗯、
4: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0: 血压多少？
4: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0: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4: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0: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4: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酸的呀。
0: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酸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4: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0: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4: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4: 嗯、
0: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
4: 嗯、
0: 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
4: 哦、
0: 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他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
4: 哦、
0: 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他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 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净血因子啊，微异血。

0: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饭，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
1: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1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的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是1克1块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1: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5月27号，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签约仪式在三都举行，湘黔两省签署筹办备忘录，确定由贵州三都承办该赛事项目。5月28号，贵州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毕节前夕主会场举行。通过全省同步的7大实战演练，全方位检验应急救援体系效能，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昨天，2026贵州镇宁黄果树半程马拉松中签出炉，赛事吸引了近3.3万人报名，中签率为15.98%。赛事期间将推出11项农文体旅融合的配套活动。
8: 最全。

0: 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1: 获得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2: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型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3: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2: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4: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2: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4: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2: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5: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很高效，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2: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5: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2: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6: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2: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6: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2: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

0: 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0: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1: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0: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2: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0: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3: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3: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4: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万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5: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6: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7: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 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

0: 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2: 茶发芽，
3: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4: 菊顺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2: 春茶开采了。
3: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5: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3: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6: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3: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7: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8: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3: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9: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园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3: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洋县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洋县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洋县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洋县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洋县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洋县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0: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1: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3: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2: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3: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3: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3: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0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产，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8: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7: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9: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 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

0: 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七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五折的惠民措施。
1: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4: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3: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6: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5: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6: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

0: 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4: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7: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6: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9: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7: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零。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2: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3: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2: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4: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7: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6: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7: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6: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7: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以掉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29号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

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遥控操作，

0: 没钱开，你等没钱开。看见杵你还多不动啊？
1: 不动啊？不动你等开呀，你等我看看。好。七龙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
0: 算法上，
2: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3: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数。
1: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0: 朝这边挖，
1: 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差不多在这儿有。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笑><笑>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啊，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就在那肥料深度。
4: 这肥料吗？这行不？
5: 可以啊。
1: 把十八拆了。
5: 不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下面这个直接切断，
1: 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5: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1: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0: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1: 是因为我们在叶生产上，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5: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1: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5: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而且农民的收入不仅超过8万元。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1: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他们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 3D
5: 高效特色农业。
1: 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5: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1: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
0: 既要容积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5: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0: 对，而且农业基建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5: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5: 那这台农机它的。

0: 优势在哪里？
1: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三倍。
2: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1: 对对对对。
2: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0: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3: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2: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0: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2: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一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他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0: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1: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0: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4: 可以。
2: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更开旋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2: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依托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0: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1: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0: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1: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嗯。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0: 对。
2: 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起点。
1: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农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0: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1: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里面，所以我们用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0: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1: 嗯，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2: 大大的节约人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0: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1: 对对对，
0: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1: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悬耕机。
2: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1: 对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0: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1: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的联动的。
2: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是向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整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1: 对，
2: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0: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2: 这个挺多的。嗯，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0: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2: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工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0: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一

0: 拖行科技创新的。
1: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五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六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势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0: 那“十五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1: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十四五”末，2D 的投入是231亿，然后我们的第一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占我们第一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0: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六大产业集群、三大
1: 特色产业、
2: 特色产业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运营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变，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0: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十五五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预测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

0: 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2: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的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2: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我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就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就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刚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

0: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任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2: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3: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4: 对，
5: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2: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轻萌潮的随身好物。
5: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2: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6: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的嘛。
7: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2: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8: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9: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0: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只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元。
2: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1: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好。
12: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1只，包邮到家。
5: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2: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两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5: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

0: 尼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1: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零零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宜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2: 喜欢他的造型。
3: 他什么造型呢？
2: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3: 比方说
2: 小马、苹果、金元宝。
4: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1: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5: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1: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6: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7: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6: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7: 多少钱呢？
6: 这个是208，这个258。
8: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1: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9: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10: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1: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1: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2: 它太小了。
1: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9: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3: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

0: 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1: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1: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3: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1: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4: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1: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5: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7: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6: 对，是这样的。
8: 一定。
1: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9: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1: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0: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1: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7: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1: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她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7: 基本上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1: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7: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1: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8: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1: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11: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1: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5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鹤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鹤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12: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巧，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1: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11: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1: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鹤小物件、小挂件。 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4: 跨线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13: 对，可以扫码。
14: 感觉就是整个刀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1: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14: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1: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15: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5: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1: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5: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16: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1: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5: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7: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体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17: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18: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 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我主播是剑锋。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当地时间28号，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三国将共同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以在世界杯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到访游客。不过，声明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措施。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0: 青龙关的主帅叫张桂芳，带领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封林，率10万人马来征讨西岐，离城5里安营下寨。按照姜子牙的意思啊，先不要开兵见仗，因为这俩人据说非常的邪乎，哎，先看看动静再说。可没想到在他手下呀，出来一小伙子嗷一声就不干了，说丞相啊，您挂这个免战牌那是丢人现眼呢，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哎，特别的壮，头发还是红色的。谁呢？正是文王的第12个儿子，名叫吉书钱。哎，吉书钱这人啊，干啥都行，就是不能去打麻将去，斗地主去。哎，一玩肯定得输了。怎么呢？因为他叫吉书钱嘛。哎，光输钱还不行，还挺着急。这小伙子身为殿下，也在帐前听用。小伙子有能耐，所以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吉书钱过来讨着头一支令箭。姜子牙一合计，这小伙子有点不服不忿的。殿下呀，您想请令出战吗？那是自然，难道说还让他吓住了不成啊？末将不才，愿打头阵，如果不胜，您砍我的脑袋。哎呀，军中无有戏言呢、愿立军令状。哈，军令状还立下了。这年轻人呢，就是头脑一发热，他就不计后果，有点瞎嘛海大晕头。

那么姜子牙为什么同意他出战呢？哎，这是打仗，有一种办法啊，叫火力侦察。如果说不跟这张桂芳风林对这么一阵，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本事呢？怎么知道虚实呢？所以呀，就让吉书钱就出马了，给你大兵3000出关去吧。遵令，诸位，你们就听喜信儿不？这12殿下下到了关外，列队往对面这么一瞧，呵呵，这商朝派来的人马呀，十分的齐整。在宝幡之下有1员大将，跨骑大黑马，手里头使着一对短把的丁丁狼牙棒。这员将好生的威风啊，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花冠分五角，蓝脸映虚红，金甲袍如火，玉带扣玲珑，手提狼牙棒，乌锥猛似熊，胸中藏锦绣，到处定成功。封神为吊客，先锋自不同，大红幡上写守将姓威风。吉书钱一马唐幡晃动掌中。

的主帅，杀鸡用不着宰牛刀，我是他前不正印先锋官，我叫风林。嘿嘿，风林，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你可实认你家殿下？你是哪个？我是文王十二子，我叫姬书钱。啊，你着急书钱呢？嗨，殿下就不爱听这词儿。姬书钱，你们老姬家有负天恩呢，纣王天子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造反？说。哎呀，休要废话，那纣王他是个人吗？哎，隶属他的罪过我都怕把我嘴给整脏了。你呀就是抱粗腿捧臭脚，就是爪牙，今天我让你除一下做鬼呀。嗡嗡嗡，大锤抡开了，奔这个风林可就下了绝情了。这风林也不敢怠慢呢，赶紧把短把叮叮狼牙棒也施展开来。耳轮中就听见叮啊当啊听了嘡啷，锤来棒往，就站在了一处啊。打了有那么30多个回合，这风林感觉有点吃力。哎呀，这十二殿下不是吃素的啊，锤太沉了，招法也惊奇。流星赶月，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啊。要照这样再打下去，非得吃大亏不可。干脆呀，用我的左道旁门之术吧。想到这儿，风林虚晃一棒，喊喝一声：哎呀，姬书钱，你马快垂沉，十分的难缠，是我败阵去也。往下一催马，假装就败下去了。姬书钱不明白真相啊，小子，你休要逃走，拿命来。在后边拍马舞锤，一路猛追。风林一瞧啊，追上来了，那就好办了。他偷偷的把双棒交到单手，然后扭向回头，把嘴一张，啊，噗，就吐了这么一口。那位说随地吐痰呢？哎，不是，人家喷出了一股黑烟呢。就这股烟呢，呜一下，整个把这战场都给笼罩了。姬书钱就感觉不对劲儿。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啊，五方六月桃毛房也就这样了。再一看，在这黑烟当中飞来了一物，是乒乓球大小的一颗红珠子。这珠子滴溜圆滴溜圆的，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玩意儿有个名字叫做打仙珠。哎，你就是得道的高仙他都能打。何况这姬书钱是肉眼凡胎父精母血的一个普通人的。哎呀一声就知道不好啊。啊，啪嚓。这打仙珠正凿到脑门子上的。好家伙，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整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扑通一声，死尸栽于马下。这匹战马呀，哗哗哗哗哗哗落荒而逃。风林拨马回来了，嘿嘿，就这么点本事还敢跟你家先锋爷斗法呢？哼，众将官哟，向前冲杀。率领着众将兵丁啊，可就冲下来了。姬书钱手下的军队让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呀，败回了西岐城。高挑吊桥，紧闭城门，上边用强弓硬弩把敌军给射退了。噩耗传进了相府，报丞相，十二殿下两军阵前阵亡了。哎呀，姜子牙倒吸一口冷气，众将官呢，哇，乱了套了，这叫出师不利呀。好在这尸首啊还算是抢回来了，买棺椁装殓吧。武王千岁姬发听说自己的弟弟死了，那是痛不欲生啊。虽然说弟弟比较多，哎，有100来个呢，那也不能随便就玩完呢。哎呀，停灵白虎殿，则即日下葬吧。

0: 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哦，光对方死，自己不死，那不符合规律呀。一切处理完了，就到了三天以后了。张桂芳亮全队，指名点姓叫姜子牙。姜子牙一看不出战是不行了，士气就得低落呀，这才传下令箭，来呀，亮全队迎敌。这回的阵势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姜子牙点兵3万，在城外扎下了队伍，这是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宝幡之下正中央就是姜尚姜子牙，上垂手武成王黄飞虎，下垂手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还有南宫阔散医生，哎，文武全都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呢，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正中央有一员大将，白马银枪，银盔素铠，上下似一块寒冰，又如一堆瑞雪。怎见得呢？哎，有诗为证，说顶上银盔排凤翅，连环素铠似秋霜，白袍暗线团龙滚，腰束羊脂八宝香，护心镜射光明显，四面简挂马鞍旁，银河马走龙出海，倒提鞍帮救楚枪，胸中练就无穷术，寿密玄功十亿长，青龙关上声名远，纣王驾下紫金梁，素白旗上书大字，凤翅西征张桂芳。姜子牙瞧了瞧，各位压住阵脚，我与张桂芳打话。嘟啦，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呀，吁吁！对面可是张元帅吗？张桂芳呢？立马停枪，往对面瞧。好家伙，难怪朝廷啊打败仗，现在这西岐成了气候了。再一看，军容整齐。没有上岁数的，都是年纪在18岁往上25岁往下的小伙子，刀裁斧剁一般呢，一个个那精神气质都压人三分点儿。再看那当兵的，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子舔舔着，屁股蛋儿都翻翻着，砸三棒子都砸不趴下。军队这玩意儿啊，你就得看士气，刀枪明亮，剑戟森严，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看对面呢，出来一个老头子，眉毛胡子头发全都白了，一身的道装，怀里头抱着令旗令箭，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呢，两眼有神，两旁边呢有几员大将在那儿保护着，红花还得绿叶陪着不是啊。张桂芳带住坐骑，对面你可是老匹夫姜尚吗？
1: 哈哈哈，不错，正是姜子牙。
0: 张元帅呀，请问你带来多少人马？
2: 嘿嘿，你问得着吗？我带多少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当然是有关系了，我现在军中粮草不济，人头也不多呀，我想问问你给我送来多少，到时候我好照单全收啊。
2: 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姜子牙，你真能吹大牛啊，啊，拿命来。
0: 一打马后胯，这闪电伯龙驹呀，唰就过来了，直奔姜尚。姜子牙能跟他打仗吗？哎，准知道一伸手就得趴下，干脆就动嘴，就别动手了。张桂芳一马冲过来，武成王黄飞虎啊，唰他过去了。哎，他得保护丞相啊。张桂芳匹夫，休上我家丞相黄飞虎在呀！岑催开五色神牛，晃动掌中长枪啊，接住了张桂芳，就斗在了一起。那边风林也催马，晃叮叮狼牙棒前来助战，这头呢，大将南宫阔跨马抡刀过来，跟他站在了一起。 四员大将搅作两团呢，杀了一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张桂芳一瞅，哎呦，这骨头挺难啃呢。哎呀，干脆别费这劲了，反正这俩人啊我都认识，一个是黄飞虎，一个是南宫阔。嗯，我这普通话练得还挺好，念他们这六个字啊一定是字正腔圆，符合标准。哎，我就喊一喊吧。打着打着，他把枪往后这么一涮，斗丹田喊了一声鸭呆，黄飞虎还不落马，等待何时。黄飞虎明明知道这手，哎，出征之前呢他还做了准备了，把被子给拆了。哎，那位说拆被子干嘛呀，这不败家吗？哎，不是，被子拆了之后啊嘚嘚揪出来两个棉花团，把这俩耳朵呀塞得紧紧绷绷的，那意思张桂芳要是喊自己名字那不就听不着了吗？哎，那就能够幸免于难。可万万没想到，张桂芳这声音呢属于是高八度，那穿透力怎么那么强啊，那棉花团根本就不管用，他听的是吱吱的。喊一声黄飞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知道不好啊，还多少有点侥幸心理呢。因为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喊这个不落马更待何时，是不是对这牛他不起作用呢？哎，没想到这侥幸心理呀没有用，什么骑牛啊，你就是骑骆驼骑狗熊也白扯呀，脑袋一晕啊，扑通一声是栽于牛下。这张桂芳一看可高兴了，赶紧往前一催马，晃长枪就想把这黄飞虎给捅死。黄飞虎手下不是没有人呢，四员大保镖，哎，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大吼一声休伤我家王驾，四匹马都出来了，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张桂芳。这黄明啊抽功夫过去了，把武成王黄飞虎就给抢跑了，幸亏及时啊，要不然叫人家给抓起来那后果就完了。就等那边呢，风林打着打着也不愿意使劲了，累一身臭汗，这有什么意思，回去还得洗澡，太麻烦了。他呀把嘴一张啊，噗，一股黑烟又喷出来了，正中央挺大一颗红珠子，哎，打仙珠是直奔南宫阔。南宫阔知道不好啊，前边殿下急书前就是这么死的，所以他有点前车之鉴了，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打仙珠啊稍微走偏了，正打在他肩头上啊，啪嚓哭痛，哎呀妈呀，摔于马下。人家喊了一声绑，南宫阔真可怜，哎，让人家就抓了俘虏了。他这一俘虏，周济在一旁啊着急了，他这一着急，张桂芳喊一声周济还不落马，更待何时，哎呦我的妈呀，哭痛吧唧，周济掉下去了，绑了。张桂芳抓了俩俘虏，哎，一个南宫阔，一个周济。姜子牙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收兵撤退吧，啊，嘡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兵了，快跑哦，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西岐众人呐，垂头丧气，都跑回去了。万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惨呢。等回到城里头，满营众将啊，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姜子牙也没辙呀，免战高悬，不能再打了，免战牌挂出去了。再说张桂芳和风林，人家可乐呵啊，兴高采烈回到了营盘，传令祝贺，抓了俩俘虏呢，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南宫阔是西岐的名将，哎，给逮着了。周济呢属于是反叛，黄飞虎的爪牙铁哥们儿，那也是有名的人呢，哎，也抓住了。怎么处置吧，张桂芳就说了，先把他们呢压起来，先不能宰，就压到后营，明天呢不定还得抓多少人呢，等抓完了之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京城朝歌，交给太师爷发落。

0: 显着咱们多有能耐呀。吩咐一声，把两个俘虏啊就压在了后营。到了第二天，张桂芳披挂整齐，军前叫阵。西岐呢闭门不战，哎，又过了一天又叫阵，依然是闭门不战。第三天又叫阵，人家还是关着大门。哎呦，西岐这个丢人哦，张桂芳这个高兴啊，是越武扬威呀。那么压下两军阵前这种不乐观的局面暂且不提，单说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神仙在床上打坐，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这怎么回事，又出娄子了。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哦哦，失了，童儿啊，换你师兄来。这童儿答应一声，奔后院桃园可就去了，找他师兄。他师兄是谁呀？正是那三太子哪吒。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
5: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4: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5: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4: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5: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

0: 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1: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0: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季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保研单斩获海外1元订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为回馈群众信赖，特开启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活动，将海外红利转化为康养福利，解决大家用药难题。此次活动仅5天，从25日正式开始，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保研单开养生化健康。保研单呢，近期为了庆祝啊出口贸易合同订单，开展了为期5天的啊这个惠民用药优惠活动，活动力度非常大，大家也都听到了，这对我们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啊、改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啊，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啊，绝佳的机会。同样的一个调理，同样的一个治疗，同样的花费，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赶上了，那么我们得的药会更多，花的钱会更少啊，那么这样治疗的经济负担呢会更小，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多啊，只有这个5天，到现在仅剩最后3天了，时间也不多了。正在调理的朋友，正在使用的，对这个保研单非常了解，不用盛老师去给大家过度讲解，那我相信一定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毕竟一是优惠力度大，是吧，机会难得，第二呢，短期内至少半年之内啊，再想要团购啊，从厂家直接申请，不经过代理商去购买这个产品，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就说再想团购再想优惠，这半年之内大家都不愿想了，我们想用药只能说从市场上去购买了，在市场上购买，那你要经过全国代理商啊，就是从代理商购买了，那这个费用跟现在比，那就是说天壤之别。这里盛老师需要给大家讲解的就是有很多适合的，那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任何疾病都要对路，一个好的产品只有对路才能发挥它的疗效。同样一个人要想走向健康，方向方法不对啊，就是用药不对也是白费的，他要双向奔赴啊，再好的产品要对上它符合的一个病症，那么任何一个疾病遇上一个对路的方向的好的产品才能够走向健康，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很多朋友说有一些疾病啊一直迟迟找不到一个好的产品，走不上健康，原因是方向不对，另外没遇到好产品。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说什么人用这个保研单才能够走向健康，或者保研单在哪些疾病上它调理效果特别好，可以让这些人去实现健康，这个钱不白花。之前给大家讲的了，三宝不足就是精气神不足啊，特别适合，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那么这个人呀，有三宝有精气神，同样人还有五脏六腑，那么人有五脏六腑就会有七情六欲，那么保研单除了补三宝 精气神之外，它能调七情，强五志，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谈到的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精神情志。谈到精神情志，可能大家听的呀有点累，听不太明确，但是谈到说心情，大家就非常明白了，说这个人一定要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心态心情指的是什么呢？在中医当中谈的就是情志。说一个人这一生可以权力小一点啊，可以名利少一点，可以财富少一点，什么都可以少一点，甚至没有都可以，但不能没有个好心情，不能没有个好心态。一个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一个月，可比这个人痛苦烦恼的活一年要强多了，对不对？人来的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遭罪的，不是为了这个吃苦的，人来的这个世界其实干什么，是想让自己活得更舒服，这个舒服包含着心情，对不对？心里要舒服。一个人没有好心情，心里不舒服，每天都是什么状态？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度日如年，每一天活得都很憋屈，每一天活得都很痛苦，每一天都是在煎熬。所以说很多人就因为没有个好心情啊，没有个好情志，所以选择了结束这一生。他不想每天每分每秒都是在痛苦状态，这叫痛不欲生。那么这种心情情绪在现在的临床叫什么呢？叫精神疾病，或者是叫什么呢？叫抑郁焦虑精分等等，就给叫了这些名字。其实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就是七情不随。在中医当中就叫七情不随，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不随不顺不畅了。你看看，不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就是你没有个好心情，没有个好情志，你的生活不顺，你的工作不顺，你的人生不顺，同时你的身体也会不顺，各种疾病都来了。大家想想，没有个好心情，没有个好情志，每天都是痛苦烦恼焦虑的，不快乐，你能工作好吗？你能生活好吗？你能学习好吗？你能把事干好吗？你心神不宁，每天都很痛苦，每天都很焦虑，每天都很紧张，这种状态生活工作学习一切都不会正常。盛老师这么说大家认不认可？是不是这回事？所以首先这个人内在的心情一定好，说心情好了干什么都顺，干什么都得劲儿，干什么都是开心快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人都在追寻什么？都是在追寻着这个心情情绪。说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喜欢吃好吃的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情？为什么我们总是听喜欢说一些好听的，是不是顺自己心情的话？因为这叫情绪上心情上能好，对吧？为什么我们总是祈祷啊，干什么都顺顺利利的？为什么呢？心情好，心情顺，有个好心情。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干什么？都是让自己有个好心情，有个好情绪，我们让自己活得更舒心更顺意，是不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不论怎么去做，他心情都不好，情绪都特别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该怎么办？是不是如何去纠正这种情况？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明显地告知我们，我们的七情已经出现问题，已经生病了，已经存在问题了。有的人说，老师那我也吃了不少药啊，你看你吃的什么药？是调精神的，还是调焦虑的，还是调抑郁的？你还是调情志的？这个疾病是七情情志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能从七情上去调理，不养七情，你是调理不过来的。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人人都有，人有三宝就会有七情，人有五脏六腑就会有七情六欲，这个人人都有，只是看这个人的情绪稳不稳定。说这个人情绪非常稳定，他波动就特别小。那这个人情绪不稳定，他就容易波动特别大，波动大达到一定程度控制不住，这就是疾病，就是一种病态。情绪生病首先受到最大的问题，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人的内分泌系统先出现问题。第二，这个人的脏腑功能，听好，是功能出现问题。这是我跟大家强调的，就很多人说，老师我神经系统有问题，我内分泌紊乱。神经系统有问题紊乱的，内分泌系统紊乱的，脏腑功能紊乱的，我告诉你，你就调七情强五志。这些如果说你没有去抓源头，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内分泌我就调内分泌，我情我这个神经我就调神经我脏腑功能紊乱我就调脏腑功能紊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不论吃多少药，你不论怎么调，你不会有好结果。 你就是调一年你也不会改变，你只能说不断的隔靴搔痒。

0: 没有从源头解决。那么这个问题的源头在哪儿？就是你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七情出问题了，七情不稳定了。人人都有七情啊，人人情志都应该是稳定状态，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不稳定。不稳定原因有两种啊，怎么样叫情绪稳定？一个是通过修行，就是要你的情志，你的这个心性，这个心性达到什么程度？宠辱不惊，泰山崩于面前而不乱，就是这个情绪特别稳定了。不是说这个人情绪稳定就没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他也有欢喜，他也有愤怒，只是他非常稳定，对自己对别人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应，对自己伤害小，对别人呢造成的伤害也不大，就是情绪稳定。情绪稳定的人，你看他的脏腑的功能，他的神经，他的内分泌基本没问题，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健康长寿的人。我们把这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称之为什么？修行之人，甚至称为修仙之人。这样的人其实修行就是修什么呢？就是修自己的三宝精气神，修自己的情志啊，情志稳定。一个是通过修行，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药物的调理。人的七情不随不顺啊，就是控制不住。很多人也都知道，说老师啊，我这个情绪控制不住，我每天都很痛苦，或者是我每天都在傻笑啊，或者我的家人存在这样问题。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亲人啊，他存在什么问题？不是今天担心这个就明天惊恐那个，就是总是担忧惊恐。其实这都是一种病情病态，就七情出现问题了，喜怒忧思悲恐惊。大家记住，当这个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另一种负面的东西就来了，就是怨恨恼怒烦，进一步来伤害我们的脏腑，伤害我们的器官。想想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脏腑功能紊乱了，那么第二步紧接着这个器官也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它的功能出现问题，这个器官也就马上就坏了。器官只有在正常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下去工作，才能说工作时间长。但说这个一个功能都异常了，工作方式都不正常了，这个器官也就不慢慢会变得不正常。任何一个器官损伤，它是前期功能变得不正常。所以说我们很多人紧接着因为七情不随导致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功能出现问题，紧接其后就出现了器质性损伤。可是大家都不懂啊，不断在修复器官，不断的在用各种方法花大把的银子和精力去治疗这个器质性损伤疾病，但是呢依然无济于事。原因在哪儿？原因就是破坏源，情志导致脏腑功能紊乱，这个路这个源头没有解决。如果把七情顺了调理过来，这个人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脏腑功能、气血功能都合唱了，都顺了，那器质性损伤的伤害也不存在了，恢复上也容易了所以说呢，当七情不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的情志生病了，需要调，需要养，需要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多人在选药选不着，选不对，保研丹顺七情，就调情志的，你看看它珍不珍贵，可不可贵，是不是？它的存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这么多人把保研丹视为国宝，视为珍宝的原因。因为什么？太难得，这样的药太难研发，太难生产，成本造价都比较高，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也是与众不同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福音和受益性，那也是难以表达的。所以说呢，这个期间保研丹的价值在哪？它的价值在这儿。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心态心情特别不顺，特别烦，控制不住，不是痛苦就是烦恼，不是抑郁就是压抑。像这种类型的人，每天活得都很痛苦，每天都很烦躁，情绪严重出现问题的人，保研丹选择上或者是用上保研丹特别好保研丹对这样的疾病治疗效果特别明显，或者这样的疾病你选择保研丹调理的效果都非常不错都没问题就是说什么人选择保研丹，就是你三宝亏虚，你精气神要精没精，要气没气，要神没神，你的状态特别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情绪情志内心的感觉你的思想你的精神状态变得各种问题了不论痛苦烦恼焦虑，就是你的情绪出现问题了，你适合用它保研丹，好吧？这就是说它的强大的效果，也是非常适合的。我希望这样的朋友存在还迟迟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迟迟还没有摆脱病痛，需要一个有效的药品，走向健康，享有幸福的人生，保研丹掌握住。但这个期间特别是我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期间用药也是最划算最合适，难得一个用药机会。这几天就这几天只在这5天，当然仅剩下最后3天了， 这是应药上每盒有优惠，然后有赠送，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选择，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就给大家强调这么多，也希望更多的这个情绪失衡的朋友能够走进健康，享有幸福的人生。如果说有什么病情，还有不理解、不懂的，需要帮助、需要指导啊，可以跟我沟通，拨打我们专家热线，啊，参与到节目当中，给你一个合理、科学、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让你早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佳绩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此次每盒只减301元，订购不同数量还有额外赠品和中药足浴包，福利满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之后厂家将全力推进国内外订单，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 400-600-2677，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郑老师啊，很高兴跟您沟通啊，郑老师。
2: 是啊，终于沟通上了啊。哪里的朋友？
1: 我老家是搁东北呢。
2: 啊，东北的啊。
1: 啊，这不生病了嘛？这孩子为了方便照顾我，这把我接过来了。
2: 啊，就是。
1: 现在我是搁这个青岛平度呢。
2: 啊，孩子为了方便照顾你，看来是身体存在问题是吧？
1: 哎呀，就是嘛，我这就因为我这个大胯，连着这个屁股蛋子疼，在医院吧住了有两个礼拜，就出院了，我又找了两个那个中医看了，哎呀，反正是觉得都不满意，这不经人介绍嘛，说有这档节目啊，节目里的老师都是那个真正的中医哈，不忽悠人的那种，这不我就来了嘛，
2: 经人介绍的哈，没有跟着节目学习是吧？
1: 跟节目学习我也学了有一个礼拜多了
2: 啊。说说你的问题好吧，申老师全力以赴帮你解决，如果属实解决不了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1: 啊。我跟你说说，我今年是58了，这个身高吧是1米62，体重是有个110来斤吧，
2: 110来斤还行啊，有点稍微偏瘦点哈。
1: 我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大胯呀，就跟这个右边这个屁股蛋子疼
2: 啊。
1: 啊，就感觉好像就是有跟那个筋好像那么扯着一样，它还不是那个骨头疼，也不是肉疼，就感觉好像是那个筋疼似的，哎，或者是说是那个神经疼吧，后来我就发现，我是每次生气，哎，或者是这个心里就是堵得慌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它就疼呢，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这不也去了那个，很多地方嘛，都没人跟我说过。就是这跟咱们这个节目学习之后，哎，我这才知道了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情志对当这事儿了哈。就是我这个精气神就不好嘛，我就那个感觉人一天也是就老是觉得没精神似的，浑身也没劲儿。就是特别容易累。再就是吧，我这个心情经常不好。口苦的还厉害。就是这个两边肋骨啊就是胀得慌。就这些问题吧，郑老师您看看。
2: 好，是这样啊，你的问题啊有点复杂啊，你别一听说复杂是不是就没办法了，有办法。你这个问题存在着几个方面综合导致的，不是一个方面。首先说你这个大胯屁股蛋在这疼啊，就说你这屁股蛋，屁股蛋这块指的是哪儿吗？是坐骨。这个坐骨神经，这个胯也好，坐骨神经也好，就是你不小心扭伤也好，挫伤也好，都会导致这块出现问题。有很多人有这坐骨神经痛，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导致的。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的气血血脉运行不正常了，就他本身就挫伤，再加上这个人自身的气血，比如说精气血不足了，三宝亏虚了，再比如说这个人七情不随，情志不畅了，导致气机运行紊乱了，就会体现出来。你看有的人头不疼，但一生气的时候头疼了；有的人胳膊不麻，手不麻，但一生气情绪一不佳的时候发麻了。你再比如说，有的人腿不疼，胳膊不疼，腿不麻，脚不麻，但是一熬夜、一受累、一透支身体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麻了，开始出现虚脱了。你本身的挫伤就怕气血运行不好。你看，对于这个挫伤、扭伤的都要干嘛？舒筋活血、通络，对吧？那你说这个人精气血三宝不足，他怎么去活血、舒筋、通络呀？他正常都不够用，你再比如说这个人生气情绪不畅了，气郁了，他正常的运行都不够了，还怎么去舒筋活血通络呢？正常的血液循环都不行了，他就导致这个经络更加淤堵了，所以这个疾病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就是说你一旦有其他原因，立马就体现出来，就原先就有隐藏性的疾病，只是体现没体现出来那么你有没有精神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呢？你有，你既有精气神不足，情志又有不畅，其实说你又有亏虚，你有气机紊乱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给我讲了乏力没劲儿，是吧，没精神，容易累，你这是什么原因？这不就是你的三宝亏虚吗？没精神，
1: 对呀，
2: 精神萎靡，状态差，这都是精不足神不足啊。那么你还有心情不好，经常口苦两肋胀，这是气郁，生气气郁的人就容易口苦两肋胀，两肋胀满就气郁了，肝气不舒了，所以肝胆郁结就口就苦，明白吗？你要补三宝，你要理七情，顺五志，这是你从基本上源头要整，你还要干嘛？舒筋活血通。

0: 啊，
1: 补三宝呢，你可以用保元丹，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儿，它有调理情志的作用。但是针对你肝气郁结啊，口苦，你最好用点疏肝利胆汤啊。我节目当中也讲过，你也观察忘了试药。你疏肝利胆汤跟那个舒筋活络汤，你可以换着喝。我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就他俩换着。
0: 对对。
1: 啊，配着，因为多呢说你我口不苦了啊，两肋不胀了。疏肝利胆汤你就不要用了，你就用舒筋通络汤。舒筋通络汤你每个月你都要用多长时间？你每个月都要用20天，你用2到3个月。然后呢，这个配合保元丹，然后这个腿经常的甩啊，经常甩，然后经常敲打你的臀部按揉。腰长扭腰长摆这都需要去做，就我讲的这个锻炼方法，包括用后背用腰啊，用臀部撞撞门框撞树桩。
0: 行行
1: 行吧啊，
0: 行行，
1: 这么做就没问题啊，这就是我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啊。
0: 行行，我这也是正琢磨着呢，我说那个啥时候咱有保研单呢，我想参加这个活动嘛。
1: 嗯，是现在正好保研单他这个有这个惠民庆祝活动，力度很大，这个期间你就赶紧定上点就行了。
0: 对对，
1: 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定2个周期，你去用吧，很适合，效果很好，没问题。
0: 行行，我都听明白了，这回这能省不少钱呢，挺合适的。我听明白了，我觉得盛老师这个人特别靠谱嘛，所以我也决定，我说就跟着盛老师调理了。
1: 是，你能信任我，你能选择我，我不能辜负你，知道吧？这一点你放心去做就行了。
0: 好好，
1: 我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我也期待你好消息啊！在用药过程当中，再有不明白再来电话。再见。
0: 行行，我过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
0: 谢谢了，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为期仅5天。愿您借助保研丹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
1: 好。
3: 你好，我母亲68岁，焦虑抑郁症2年多了，而且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就住院啊，住了好多次，每次都住10几20天，然后用西药用了好多。现在呢，就是折腾下来，我觉得他还是回到原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晚上睡觉睡不好，白天也睡不着。就是他晚上如果现在不吃安眠药的话，他就整夜能睡不着。而且就算他吃安眠药，他有时候晚上还是睡不着。他说呢，白天他怎么也就是闭不上眼睛，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心就慌，然后心就会跳出来一样，他就睡不安稳。目前呢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走路没有力气，然后呢心情不好，心情很差，导致呢胃口也不好。所以他这样反反复复，他还有一个呢就是背上发烫，然后出虚汗，就是乏力。
1: 他是三宝不足，精气神三宝不足，你没给他用点这个保元丹吗？
3: 就是之前我打您电话没打通，后来那个后台的老师，是金老师吧，给我推荐了保元丹。他吃了，现在吃了4天了。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保元丹对他，就一个对他的这个症状，有没有多大效果？第二个呢，多久能有点起效？因为毕竟我们给他吃的药也太多了，就想有点信心吧，有点针对性，所以说还是想跟盛老师就直接沟通一下。
1: 好，是这样哈。如果快活10天8天就有效果。
3: 效
1: 果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个睡眠上，入睡上，再比如说心慌上，心就没那么慌，心突突，心悸，不敢闭眼睛，这都是心神不宁，心神不定，神不定，神不足。每个人都有神，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关注神，不重视神，但是神却非常重要。大多数人都虚在神上了，就精神，这个心神不足，特别是岁数大，越岁数大这个神越不足。所以说他现在心藏神，心神不足，心悸，心突突，不敢闭眼睛，惊恐不安，睡眠质量就差，
3: 对，
1: 意志就差，思维就差。除了心神不足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精不足，也就阴不足。 不然他后背不会烫。保阴丹它补阴补神呀、啊、补精啊，爱出汗是气阴两虚的事儿、
3: 哦，
1: 所以说我告诉他吃。他如果说特别是心脏不得劲儿、不敢闭眼睛，这个吃保阴丹效果特别快。
3: 哦，那太好了。
1: 对，这个特别快。
3: 哦、我现在
1: 受人多火阴虚哈、啊，他都是心阴不足，你就保阴丹给他用，你大点剂量，二幺二吃，二幺二吃，挺好。
3: 什么叫二幺二？
1: 就早两袋，中午一袋，晚两袋。
3: 哦哦，
1: 啊，这样他才快、
3: 哦、是吧？现在配的是二，是现在早一袋，晚一袋。
1: 慢。慢少了，你就像这个干枯的沙漠、干枯的土地都裂了，你给它补这点水，它很慢。
3: 哦，
1: 你得快点
3: 儿。哦，
1: 二幺二，找两袋，中午一袋，晚两袋。
3: 虚不受补
1: 啊！
3: 我怕它虚不受补，我怕它虚不受。
1: 这个不是补阳，不是壮阳的药，它这个补不是壮阳的药，它是补神的药，补精的药，你不要怕。
3: 哦，哦，好的好的。
1: 补跟补不一样。
3: 行
1: 啊，补有补阴，有补阳，有补气，有补神。你试试补精气神，你不是壮阳，你壮阳这么吃就不行了。
3: 哦，
1: 还要告诉你的，后背刮痧。
3: 后背刮痧。
1: 因为老母亲长期的这种情况，她虚火已经很大了。
3: 好，好的。
1: 哎，然后呢，剩下我告诉你粥。百合山药粥、荷叶莲藕粥，这个粥叫老母亲经常喝。剩下茶饮啊，滋阴安神茶啊，这个茶呢就是一个月用20天左右，
3: 啊，
1: 知道吧？啊，我说这些你要同步进行，不要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不做，要同步进行。啊，老母亲没事干什么？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颠着跑，就是叫你母亲运动，她运动呢，她的肌肉组织还会提升，那么她的含氧能力会提升，她的状态就会提升。身体状态提升了，好了，心里呢叫他一运动的时候，脑子就不像不想那么多事儿了。
3: 对，
1: 晚上叫他静坐收心，白天运动，你看看早晨运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晚上运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吧？没事叫他这个唱唱歌、跳跳舞去，他哪有那么多的闲时间考虑那么多呀？
3: 他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动。哎呀，
1: 他是内在看不见的电力，就是我们的三宝精气神耗得太狠了。先把三宝精气神内在补足，正好现在这个保阴丹，他厂家他还有一个这个惠民活动，优惠力度很大，赠送很多，你趁这个期间还能省不少钱。
3: 好的，好，
1: 同样用药定的多，
3: 只要给他弄好，我觉得钱也不是大问题，就是要给他弄好。
1: 对，钱不是问题，但是你现在同样花钱，你得的药就多了，是吧？
3: 对，
1: 多得点你多好啊。
3: 好，
1: 是吧？你跟常老师沟通就
3: 行了。谢谢您。
1: 他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你给他定37盒，赠17盒，啊，这个呢正好三个周期。像母亲这种情况，他是有点加量用，早两袋，中午一袋，晚两袋，加量用，他可能是用不上三个周期，是吧？两个周期多一点，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定3个周期。像母亲怎么也得照一年去调养身体，才能说扭转过来，恢复到以前健康的一个水平，啊，按照我说这么调理定购就行了。再有什么不明白需要帮助的，再来电话。
3: 好，谢谢您啊，老师。
1: 不客气，
3: 好，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颜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301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郑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我呀、是那个新听众
1: 啊。
4: 我咋的呢，我就想参加那个保阴丹的那个惠民优惠活动
1: 啊。是想参加这个惠民活动，听见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4: 哎，对。
1: 啊，您是新听众，听的没多久是吧？
4: 啊，你看我是新朋友，你看吧，你别看我用的这个调理情志的那个保阴丹呢，半个月，时间是不太长啊。但是吧，我这收益确实很大呀。
1: 是，好。
4: 你不知道吧？
1: 嗯。
4: 你看，我平常吧，是咋回事呢？总那个心烦意乱的那种。哎呀，看什么都不顺心。就觉得吧，心里有什么事儿似的。完了呢，还 还想发脾气，
1: 是，
4: 完了还发不出来，
1: 嗯，
4: 那就简直就是像疯了似的，
1: 是控制不住、
4: 啊、
1: 是吧？
4: 哎呀，我那时候吧，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得了那精神病了？
1: 是，嗯，
4: 啊，我就这么寻思，后来没招了吧，我就买那个精神类的那药啊，
1: 嗯，
4: 吃完了、嗯、反倒让我的心情吧更加郁闷了。
1: 是啊，还不如不吃了呢，说明方向不对，用药不对呀、啊。
4: 是，
1: 嗯，
4: 这不后来吧，我就听您那个讲课了嘛，
1: 啊，
4: 啊，讲这个精气神儿，
1: 嗯，
4: 啊，
1: 嗯，
4: 这个三宝不足，
1: 嗯，
4: 会导致这个各种问题，
1: 嗯，
4: 啊，我完了我就对号了，我这才觉得我明白了，
1: 嗯，
4: 我是啥呢？就是三宝不足啊，
1: 对，
4: 人神不足引起的，
1: 对，
4: 是不是？
1: 对，
4: 哎，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病。
1: 对，你跟精神没关系，是你是心神元神不定，元神不足。
4: 是啊，
1: 嗯，
4: 所以吧，我就赶紧想办法买了三盒这个保元丹，
1: 嗯，
4: 补养三宝、
1: 嗯，
4: 是吧？
1: 嗯，
4: 哎，说实话，当时买的时候吧，我还觉得有点贵呀、啊
1: 嗯，
4: 还挺舍不得的呢。
1: 是是，
4: 嗯、当时花了吧，就2000多块钱哈、哦。
1: 嗯，
4: 哎，你说现在吧，我一看就太值了。
1: 嗯，
4: 哎，因为啥呢？这效果吧，比我想象的，哎，还要好。
1: 是，
4: 你像我那个那种烦躁不安的感觉吧，
1: 嗯，
4: 哎，已经没有了。
1: 嗯，
4: 啊，所以我那个心态呢，心情啊，
1: 嗯，
4: 就平稳多了。
1: 平稳多了，你看一看，啊、其实我们收获健康啊，很多人说老师，我收获健康，我调多长时间没效果，方向不对，方法不对，用药用的不对。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药用对了，我跟你说见效很快的。你说老师我半个月你看收益很大，你看为什么你半个月能收益这么大？因为你这一次调理的方向方法对了，你是从精气神情志上去调理，你用的药也是这样的药，而且这样的药疗效啊，它的工艺它药效都很强，你看很快就出效果了。
4: 对呀、
1: 啊、
4: 嗯，那个我为这个问题吧，之前啊真是没想花钱，
1: 嗯，
4: 哎呀，真是就不解决问题。哎，
1: 对，
4: 这回吧，听到有这个优惠活动了，
1: 嗯，
4: 每盒优惠300多呢，
1: 对，
4: 完了还那个有赠送，
1: 对，
4: 你说说，能省这么多费用，完了现在吧，我调的还挺好的，
1: 对，
4: 我就想吧，接着用啊，
1: 嗯，
4: 彻底把我这个病给它治好啊，
1: 对，同样的花钱，我们用原先的价钱花，那我现在可得的药多了，对吧？现在优惠多大呀？
4: 嗯，哎，简直是优惠到家了，
1: 对，
4: 所以吧。我就这么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嘛，不是、
1: 嗯、
4: 是吧？所以麻烦那个盛老师啊，
1: 嗯，
4: 您帮我参谋一下啊，
1: 嗯，
4: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调理、
1: 嗯、
4: 哎，完了那个定多少比较好？
1: 嗯，
4: 你是定的25盒呢还是定多少好？
1: 嗯，你这你先不要着急、嗯，咱们看看你身体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定这个药的目的是不是？你把你的基础情况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好好，我那是吉林的，
1: 嗯，
4: 那个刚才说过这个，这个收益的地方吧，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吧。
1: 嗯嗯，对、
4: 啊，
1: 可以。嗯，
4: 我另外吧还有啥毛病呢？
1: 嗯，
4: 就是这个胸闷呐、啊，总胸闷，
1: 嗯，
4: 就心绞痛，
1: 嗯，
4: 拐的我那个后背还疼，
1: 嗯，
4: 啊，所以吧晚上睡觉吧就是特别困难，
1: 嗯，
4: 哎。总是啥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想事儿想挺多。
1: 嗯，
4: 哎，越想事儿，就越睡不着。
1: 嗯，
4: 整的现在吧，这个头晕头疼啊，这个症状吧，虽然已经减轻了。
1: 嗯，
4: 但是我还想彻底解决这个事儿、
1: 嗯。嗯，
4: 所以呢，请那个盛老师啊，
1: 嗯，
4: 帮我调配一个这个，调理方案吧。
1: 嗯，好，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呢59了。
1: 59岁，哈，
4: 嗯嗯，
1: 是这样。刚才你说的，你这个胸闷、心绞痛啊，心绞痛的人就说明你心脏，你的心脏有血脉已经淤结了，这个血管变细了、变窄了、被堵塞了，这个心脏供血供氧能力差了，就会胸闷、心绞痛，前胸后背疼。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咱先不说用药，你就要有个好的心态，因为你开心、你高兴，你心脏就活跃。他的血液循环，他泵的能力就快就好。
4: 对对。
1: 啊，你看这人心哀心死的人，没过多久，这个人就去世了。为什么？他的血液真的就不循环了，心真的就不跳了。 我们开始把这个心脏梗阻的血脉给它打通透，中医能够活血，能够化瘀。

0: 捏腿，然后练习空蹬自行车呀，屈膝抱腿。
1: 那就是用药泡脚，完了加上运动，
0: 对，对
1: 是不
0: 了，对
1: 是？
0: 了，对了，对了啊，没错，没错啊。趁这次你这个有这个惠民，你想定多少呢？根据你的身体的情况啊，就你这个心绞痛的问题啊，至少也得7到9个疗程。如果订购，我建议你可以订个19盒赠8盒，或者更高一点，25盒赠11盒。啊，可以这么去订购，得的药多了，你再吃上你加加量，你也不心疼了。养生保健你也不心疼了。
1: 对，那盛老师，我就按照你这个说的哈，我就联系老师订购了啊。
0: 可以啊，就聊到这儿，跟常务老师沟通吧。因为咱们这个开展呢，他一共给咱们就5天时间，这都马上接近尾声了。
1: 那我抓紧。
0: 行，祝您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在盛老师的指导下，借助保研单好好调理身体，重获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3: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4: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3: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4: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3: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眼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4: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

0: 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1: 保颜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0: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1: 保颜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颜丹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4: 我是盛老师吧？
3: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4: 我就说我的病状是不是
3: 啊？对，你什么情况，基本信息给我汇报一下，多大年纪？
4: 现在年龄是69。
3: 嗯，
4: 现在我的症状就是不想吃饭。
3: 嗯，
4: 吃了饭都有反胃，有想吐的感觉。
3: 嗯，
4: 油腻的东西不能吃。
3: 嗯，
4: 我2年前切除的胆囊。
3: 嗯，
4: 我现在我的胆管末端有点狭窄。
3: 嗯，
4: 我有这个冠心病，
3: 嗯，
4: 糖尿病，
3: 嗯，
4: 现在主要是吃饭都想吐，不吃饭也有这个反胃的感觉。
3: 嗯，舌苔怎么样？你舌苔厚不厚？黄不黄？
4: 不厚吧，也不黄，也不多黄。
3: 嗯，
4: 我的胆囊切除就因为这个，我这个胆管里有结石，没掏出来，胆管有点发炎。把胆囊切除了，
3: 切除就排出来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切了以后，现在就是，做了这个磁共振，看他说这个胆管末端狭窄吧，是吧？
3: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这个胃你要经常推，一个顺时针揉，一个左右推，这个你要做。
4: 哦。
3: 因为你的胆囊切除了，没有胆汁了。这个胆汁存不住了，等你进餐的时候没有胆汁帮助消化，全靠你胃负担很重。
4: 啊，知道。
3: 这个胆汁是有什么作用呢？帮助胃肠消化的，特别胃消化完之后啊，这个食物要走到哪儿去呢？走到这个肠道里去，从胃到肠道去消化食物。这个肠道消化差不往下走，胃气就不往下降，肠胃蠕动能力不够不往下走，消化吸收就会差，就会都会集滞在你这个腹部。叫中焦，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去顺时针揉是揉胃，左右推推肚子，推肠胃，这叫肠胃啊，一定给它推起来，像和面一样，一定推起来啊。然后呢，这个保颜丹你要用啊，保颜丹，把保颜丹用上，保颜丹去疏肝利胆解郁
4: 啊，
3: 正好趁这个庆祝你期间好不容易申请一次，你到时候你定点就行了
4: 啊。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的什么呢？就是保证每一天开心快乐一点，你不能天天想不开呀，不开心不快乐，天天烦恼抑郁，那你这个病情只会加重。我跟你讲啊，这个病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精神情志有关系了，听好了，跟你的精神情志，就是我不开心，我不快乐，我感觉压力大，我感觉喘不上来气，我感觉抑郁，情志不畅啊，就是心情不美丽。
4: 嗯，
3: 哎，你就会得这个病。所以说我叫你用点保颜丹补养补养精气神。这个保颜丹你可以怎么用啊？1天3次，一次一袋。啊，按照你这个情况，你定一个周期的6个疗程的啊，这个机会多好啊！你看看是吧？哎，就把这个产品一用，这个产品一用问题就不大了。
4: 啊，
3: 就按照我指导的用就行了哈。
4: 好好好，
3: 行了啊，这样祝你健康，祝你幸运，好吧？哎，行，
4: 好好
3: 好，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5: 哎，你好，陈老师。
3: 哎，
5: 我是那个南京。

1: 今年四十三岁，我是姓程啊，咱们说起来呢也算是老朋友了。
0: 啊啊，
1: 我看最近这个保研单呀，厂家在搞庆祝是不？
0: 对，在搞这个惠民这个赠送活动。
1: 啊，对对对，我听着了，我听着优惠率都很合适，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啊，那你得抓紧了，这个活动一共就五天，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天了。嗯。
1: 所以说我这个我就合计，除了美和优惠呢很多，还有赠送是不是？
0: 对，
1: 你说这赠送呢我也不用花钱买了，
0: 对，
1: 还等于省钱了是不？
0: 没错，是这样啊。
1: 啊，而且我听说还赠送这个足浴包，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这啥都合适呀。
0: 所以说我说这次机会啊非常难得，大家呢像石河的正在不养精气神的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1: 对对对对对，我那你看我觉得啥呢，我觉得我是精神气神啊，就是心智的问题，感觉我适合用这个保研单。
0: 啊，
1: 盛老师你看你帮我看。
0: 好，可以啊。
1: 是吧？
0: 你先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给你判断判断。
1: 你看我现在是啥的，我就感觉我吧就像那个用一词来形容，就像那个心思走肉似的。
0: 啊，
1: 我以前呢我是挺爱热闹爱生活的人。
0: 比如我可以喜欢做饭啊，看着孩子们懒得敷衍呀，觉得特别享受。可是现在哈，我就一到这个做饭呢，我就发愁啊，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也不想做。再比如说，哎，假期出去玩哈，跟别人都开开心心的，家里面也很开心。我呢就不是这样事儿的，我就感觉我一会儿担心这，一会儿担心那的，哎呀，这个惦记一下，那个想一下，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烦，而且家人呢也很嫌弃。
1: 最难受的呢，

0: 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睡眠，就是
1: 有没有把这个方法先把这个睡眠给我改善了。好，其他的大家可以慢慢聊吧。好，从你的阐述这些啊，你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你的神不足，元神心神。比如说这个神受到惊吓，这个人就晚上睡觉就不安稳，你比如小孩受到惊吓了，这就是神受到伤害了，惊恐伤神嘛。
2: 你再比如说这个人神虚了，神不足了，那么他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入睡难，入睡慢，然后在睡眠过程当中他总是做梦，醒了再也难入睡。你说他睡着了吗？他还知道。你说他知道一些事儿吧，他就感觉他睡着了，而且这样的人记忆力特别差，他就现实跟梦境当中他经常弄混。
1: 对对对对，
2: 经常弄混。这个人明显是神不足，他为什么记忆力差呢？是因为元神识别的能力 出现问题，那么他不但识别能力记忆力差，他也开心不起来，高兴不起来，兴奋不起来，就心神不足。你说这个人有神，对什么都感兴趣，说这个人没有精神，对什么都没兴趣，任何兴趣都没有了，特别消极，内心有时候会感觉很苦，内心郁闷烦恼，还有的人说我总想哭，就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都是神不足了。 再加上情志不畅，就更容易这样。你是神不足，你在神不足的过程当中，你还有一定的精不足。当然，人这个精和神呢，是统称为三宝，要补同时补，单一补一个补不了，不好补。你要补精气神同时补，这个你去用宝岩丹特别适合，
1: 是吧？
2: 效果很好，它是专门补养三宝精气神的。
1: 那我懂了。对，你像
2: 精神差的、烦恼、痛苦、焦虑、忧郁，就是没有兴趣、不开心、不快乐的，你就去用它。你睡眠差的、睡不着觉的、翻来倒去的，你就用它。没有比它再适合的了，
1: 是吧？
2: 对。
1: 哎呀，我呢，就是盛老师，我现在吧，我就想快点见效。我就是能不能用这个专门的补养精气神调和情志那个特效药？
2: 保研丹，质量天，我不听节目嘛，所以我会把你看麻烦你帮我看看，就怎么全方位调理效果更好。我是就想请你。你听盛老师，我现在吧，我就想快点见效。
1: 好的，
2: 去年找我调，是调你还是调谁呀？
1: 去年我同事去年的找你调的嘛，现在
2: 同事啊，你同事是吧？
1: 对，现在他就特别有活力，就跟小姑娘似的。
2: 好，挺好。我跟你说，你这个期间怎么办啊？保研丹不要三宝精气神，你要用。你再用这个药，你怎么用呢？你二药二的用。然后呢，你再买这个茶饮。合欢花、龙眼肉、西洋参、太子参、草白术、各九颗。治党参、治黄芪、治甘草，都要治的啊。
1: 十五克。
2: 枸杞、大枣用六到九克，都行，多点少点都行。煮水煎汁当茶喝。不现实不限量，听明白了？你也可以少
0: 嗯，
1: 你给我坚持20天到40天，后颈运动不运动我不管了，但是这个期间你要运动。
0: 哦，好
1: 吧，
0: 好，
1: 你朋友能调理好，你也要调理好。
0: 嗯，
1: 一块儿健康。
0: 嗯，
1: 好，
0: 行，
1: 记住了吧？
0: 好的。
2: 我那个我记了，但是我怕记不全，麻烦您让王老。

0: 老师给我发到微信上可以吗？可以，行行行，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对，
0: 然后我还听说这是近期吧，就是最后一期有个会，是不是？
1: 对，
0: 哎呀，
1: 再要你这个半年以后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我的抓住机会呀，都多留点，还能多省一些钱，是吧？
1: 是，还有中药、猪玉包可以泡脚啊。
0: 好嘞，谢谢你盛老师，
1: 不客气，赶紧去报名吧，去订购吧，就这样，再见。
0: 好嘞，好嘞，盛老师再见。
2: 在建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研单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0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研单，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3: 再会。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
4: 微型蜻蜓，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型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声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 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2: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6: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1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是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2: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我觉得
6: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钳制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
2: 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无可否认，确实
7: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到去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很高效，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 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错成本都很高。在他看来
2: ，AI
7: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
8: 单元，这一次他带着AI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AIGC赛道。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
2: 依然是故事与人物。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8: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2: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0: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2: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0: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2: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2: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3: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2: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3: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2: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4: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2: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5: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2: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林表示，
8: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2: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9: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1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茶发芽，
1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3: 吉顺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14: 春茶开采了。
1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5: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6: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7: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

0: 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1: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2: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1: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3: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4: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1: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5: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有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1: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6: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1: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涨价
2: 一块三毛七，
3: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高仓四千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3: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5: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5: 那不咋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7: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7: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成老师那点5年

0: 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八九四五，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八九四五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二十多年了。李月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一水压碱，一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四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仁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1: 这个水库坝的凉饼全是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2: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1: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2: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1: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了。
2: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1: 啊，对，现在有人垂钓。
0: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

0: 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 农场嘛，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0: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吧，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0: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 北边呢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8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1: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8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

0: 2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就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嗯，我感觉挺有意义。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4: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这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
4: 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6: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7: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1: 风景在眼前，
10: 不在指尖，
11: 不在指尖。
12: 广告时间。
1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

0: 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病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1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 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

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至于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一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1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100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

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三五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 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抹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他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两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

0: 啊，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 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儿，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3: 是河北保定的。
0: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0: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儿疼不疼呢？
3: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0: 嗯，
3: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僵的挺厉害。
0: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3: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什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总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0: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3: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七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3: 啊，
0: 挺好。
3: 对对对
0: 啊，哎。
3: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着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应该要也错不了。
0: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3: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吗？
0: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3: 啊，好了好了，张老师我听你的，
0: 80天，因为现在1块钱一克，

0: 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0: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找张老师。
0: 嗯，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4: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0: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4: 用了，张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0: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
4: 哎、
0: 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4: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20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哦。
4: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0: 嗯。
4: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0: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4: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
0: 嗯，
4: 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那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0: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4: 哎，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3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啊、
0: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4: 哎、
0: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4: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
0: 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4: 现在也敢吃了。
0: 血糖
4: 还
0: 不高对不？
4: 现在敢吃。对，血糖不高。
0: 您看、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4: 对呀。
0: 您腿呢？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4: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这皮肤就不是发黑发硬吗、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哎呦，您这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4: 对呀。
0: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4: 哎、
0: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呀不像以前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太好了。 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
4: 啊，
0: 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这就是好事儿。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4: 嗯嗯，
0: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呐、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人哪有精神头啊？对呀、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4: 快
0: 了吗？
4: 对
0: 不对？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好？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4: 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是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4: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
0: 好好好，
4: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
4: 的，
0: 然后我相信呢，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4: 好的，
0: 好嘞，
4: 谢谢，
0: 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 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啊，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5: 嘿嘿，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5: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0: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5: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0: 嗯。
5: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0: 哎，那不行，太高了。
5: 是啊，我得了这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0: 嗯。
5: 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啊。
0: 嗯嗯。
5: 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他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0: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您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5: 不认识，不认识，对。
0: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5: 哦，
0: 嗯，
5: 确实用的挺好的。
0: 对呀，
5: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 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0: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八零幺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啊，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啊，风冷湿寒呐、啊，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
5: 哦、
0: 对吧，80多岁了。
5: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0: 嗯，
5: 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的这个生物星啊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得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哎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哎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得挺好的，低压的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0: 嗯，你用了多久啊？801？
5: 我用了40天，嗯、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0: 哎，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哎，也有效果，
5: 是啊、
0: 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
5: 啊、
0: 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
5: 哎哦、
0: 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
5: 哦、
0: 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
5: 嗯、
0: 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5: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哎、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他也治不好，哎呀药赶上了，哎、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
0: 嗯、
5: 行行行
0: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 好，我们再见。
5: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6: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0: 嗯，
6: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6: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吗，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吸气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0: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
6: 是。
0: 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6: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0: 嗯，你说。
6: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6: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 一段啊 ，A 一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膝天隙半局部重度狭窄。
0: 哦，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哦，
6: 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0: 嗯，
6: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
0: 嗯，
6: 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0: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
6: 啊，
0: 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
6: 哦，
0: 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6: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0: 嗯，
6: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0: 血压多少？
6: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0: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6: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0: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
6: 嗯，
0: 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6: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6: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酸的呀。
0: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酸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6: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0: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6: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6: 嗯，
0: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 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它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他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静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7: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
7: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1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的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7: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7: 这个最后一次是1克1块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7: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7: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6: 广告时间。
8: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7: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8: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7: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 带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7: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9: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18: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婴儿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

0: 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1: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0: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

0: 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哎，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呀、啊、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啊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两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

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啊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啊、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啊，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皇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3个人呀、啊、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啊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

0: 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啊，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啊，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呀、啊，像 SOD 呀、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啊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啊、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啊、虫草酸呢能润肺呀、啊、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啊。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徐徐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啊。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啊、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啊、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啊、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嗯，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 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忙，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务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就是皇宫汉方宫。一克一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头人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跟大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3: 哎，我跟你说，哎呀，曹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3: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饭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3: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3-4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
0: 嗯。
3: 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哎，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哎，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
0: 啊，
3: 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有就跟这个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3天。哎，你猜什么着？
0: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3: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
0: 嗯。
3: 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了。哎，吃啥呢都感觉鲜了。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了。
0: 嗯，
3: 到第3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走路的时候呢的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常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
0: 嗯，
3: 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您这么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你这3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 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4: 就是，
0: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4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精微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1+1=2的组合奇迹呀。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4: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颗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4: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4: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常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 就压根儿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一块钱一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对对对，
0: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4: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常老师。
0: 你好，
5: 常老师。
0: 哎，
5: 哎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5: 哎呦，这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不是类风湿，也有10几年的，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在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它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老伴儿躺在床上哈，他脑子也不清。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对吧？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哦疼。我都动不了他，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3个人。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0: 理解。
5: 又当年错的又他担责任。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吗？他一个脑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都不能在家里上上打打骂我。我真的。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常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治病思路和方法，别走老路走。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他是
0: 对
5: 的哈。
0: 你
5: 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0: 对，
5: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法治的哈，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你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 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的是吧。
0: 嗯，
5: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的，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钱，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0: 对，
5: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
0: 嗯，
5: 所以你得救救我们呐。
0: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儿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那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呀，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要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它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它的意识。还有送您的，哎，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5: 谢谢常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常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0: 嗯，
5: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0: 哎呀，
5: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去。
0: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5: 啊
0: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5: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常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得都好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0: 好嘞，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5: 好啊，谢谢啊，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5: 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0: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6: 是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0: 嗯。
6: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0: 嗯。
6: 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0: 对，
6: 1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0: 对，
6: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领两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清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0: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6: 程老师，哎呦，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哎呦，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领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
0: 嗯。
6: 哎呦，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
0: 嗯，
6: 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
0: 嗯，
6: 我就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
0: 嗯，
6: 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
0: 嗯，
6: 我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
0: 嗯，
6: 你说现代医学啦，现代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
0: 嗯，
6: 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0: 没错。
6: 哦，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
0: 嗯。
6: 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0: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要最好的了。

0: 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啊，那么分子量小到一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老慢支啊、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啊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1: 是，借你吉言，陈老师，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0: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1: 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嗯，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皇宫汉方膏，这都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3: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老着急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这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0: 哦，
3: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0: 哦，
3: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好强福利。
0: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
3: 啊，
0: 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3: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0: 哦。
3: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0: 嗯，
3: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
0: 嗯，
3: 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

0: 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你刚才说原价买过两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1: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3-4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以前呢，3-4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3楼都得歇3回呀、啊。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0: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此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这一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的都说给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才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10几味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淮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还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克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啊，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那虫草里边呢，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
1: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0: 好了，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您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宣布吗？
2: 是的，主持人，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期盼，上面密密麻麻列着的，全是最近这两天呀，没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特殊家人名单。有我昨天提到的山东潍坊的那位大姐，眼睛黄斑病变很严重，摸黑按了7遍按键才拨通电话，却还是眼睁睁错过了名额。有山西大同深山里的那位老大哥，信号呢时断时续，急得连夜求遍了亲戚邻居，最后呢还是没能抢上。还有那些家里条件差、一身多病、连顿像样的营养餐都舍不得吃，却把攒了半辈子的钱呀都砸在了药罐子上的家人，他们都在盼，盼着能再给一次机会，用上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领上呢救命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昨天呀，我答应大家，就算不睡觉不吃饭，也要为大家再去争取。你们知道这机会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吗？单说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颗，不多讲，这都知道。它里边有15味道地药材，光那株红参就得天然生长8年以上，再经过超临界萃取工艺才能入药，生产成本高得吓人。我昨天读在药厂老总办公室门口啊，一直谈到深夜，软磨硬泡，嘴皮子都说破了。老总被我逼得呀，实在是没办法，才松了口，给咱们最后2天，就2天，这是最后的帮扶机会了。
0: 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常老师，您为了我们大家伙真是太拼了。
2: 先别高兴得太早，机会是有了，但条件呢比以前更苛刻。之前咱们有三档优惠任大家选，够一个周期的汉方膏送两瓶冬虫夏草，那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呢送五瓶冬虫夏草，三个周期的送你十瓶冬虫夏草。但这次啊，是真真正正的最

0: 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免费试用机会。真要是错过了，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最关键一点，我们能等病重了再去想办法吗？到时候可不是几百上千的事儿了，轻者清空老本，重者负债累累啊。好多重病家庭，那么负债用药治病的那不少数人呀，大有人在呀。
1: 是啊，常老师，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啊。现在能有再次申请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免费赠送冬虫夏草两瓶的机会，名额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呀。感谢常老师为我们大家的付出。常老师，我还听说已经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反馈效果都特别好。
0: 何止是好啊，简直是惊喜。昨天辽宁沈阳的一位家人呀，就激动地打来了报喜电话。他20多年的高血脂、颈动脉斑块还有老慢支，以前天天吃降脂药、止咳药，血脂总也降不到正常范围。颈动脉斑块呢，堵得他头晕眼花，一扭头啊就天旋地转。老慢支更是让他冬天不敢出门，一受凉就咳得撕心裂肺。特别是东北这个冬天呀，极其寒冷的地区，那得这个病遭罪得很，半夜咳醒了是家常便饭。以前呢，用不少的办法吃了不少的药，总是反反复复，治的呢那失去了信心。但这次不同，这回他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一起用，就4天啊。大家听着，就4天，这位家人在电话里啊，嗓门都高了8度了。常老师，我头不晕了，早上起来6弯转脖子都利索了。昨天去社区测血脂，数字降了。那老慢支呢？这今儿个一口痰都没吐过，晚上睡觉踏实得很，连老伴都说我打呼噜声音都小了。还有浙江杭州的陈女士，更年期综合症加上中度脂肪肝，整天呀心烦气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晚上失眠多梦，早上起来呀口苦口臭，肚子胀得像个皮球，爬个楼梯呀都嫌累。她之前呢试过不少的调理方法，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保健品呀、那是姑娘从国外花高价邮寄的，但最后效果呢都不明显，白花钱。放在橱子里呀、都过去2-3年了，自己看着也上火，都是真金白银呢，这不是败家子儿吗？结果用上了咱们这对组合，才2天，陈女士就兴冲冲的反馈说，常老师终于能睡个整觉了，不烦躁了，跟家里人说话都心平气和了，肚子不胀了，口苦口臭也没了。他说以前呢总觉得调理慢病是个持久战，没想到这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效果呀能这么快这么实在，真是捡到了宝喽。那为啥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其核心呢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发酵虫草啊 SOD 端粒酶，这2种活性酶啊强强联合，这不是普通的活性物质啊，这是高科技新疗法呀。当今社会医学高科技，那智能 AI 呀、那这些话题呢年轻人懂得多啊，咱们中老年人还不太清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就这么打个比方说吧，就说这手机过去呀、通讯手段是个啥呀，最早的时候叫飞鸽传书，大家都看过电影电视剧啥的，再到后来写信，再到后来呢叫什么传

5G 什么 BP 机，到有线电话，到无线电话，到大哥大，包括现在的智能手机，那个年代的通讯手段只作为一种联系方式，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事到今日呢，咱们再看看现在的手机是不是无所不能啊，能直播，能炒股，能看电影，能拍照，还能啊拍电视剧呢。想想过去那个年代，两个人呀一别几十年见不到，可现在呢，就算远在国外的家人朋友都能通过视频打招呼看到对方，分分钟钟的事儿。过去几十年，敢想现在的科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吗？做梦都不敢想啊。就说疾病，过去这个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啊，不少人因为肺痨的问题那就病死了，无药可治啊。再看看现在肺结核还算什么大病吗？就现在医疗进步，就算是恶性病也能治。这两样东西合二为一，就造出了专门针对咱们国人慢病的治本良方——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哪些慢性病啊？全都是缺酶惹的祸，一一能对上号，大伙呢一听就懂啊。比方说吧，心脏里缺了酶，心肌细胞得不到修复，就会受损坏死，慢慢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最后呢会发展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于心梗。这可是能要命的急症啊。那临床当中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补充心肌修复酶、心肌活能酶。那么这两种酶呀，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受损的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破损，让坏死的心肌细胞慢慢恢复活性。那心肌有劲儿了，泵血功能正常了，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立刻缓解，那冠心病、心绞痛就不再犯了，心梗的风险也能彻底避免。那血管里缺了酶呢，血液里的垃圾斑块那毒素清不掉，越堆越多，血管就会变得狭窄变硬，血压就高，血脂呢就稠了，轻则手脚发麻半身不遂，重则呢卧床不起。那想打通血管稳住血压血脂呢，就得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来补充。什么呢？纤溶酶、降浊酶、血管修复酶，一边快速溶解血栓，分解斑块。那么血液呢需要清理，因为啥呢？清理血液垃圾呀，把堵住的血管通开，一边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让变硬变脆的血管呀全面恢复弹性，血液干干净净，血管畅通无阻，血压血脂自然稳稳当当，脑梗啊、中风啊，哎，再也找不上门喽。那肠胃里缺了酶呢，消化酶不够，吃进来的饭呀没法分解啊，它就会出现什么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呀、便秘呀，甚至慢性胃炎、胃溃疡，它就好不了啊。那要想把肠胃调好，吃饭香，消化好，排便顺，那就得呀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来补充胃肠消化酶、胃黏膜修复酶、肠道蠕动酶。那么补充这些酶呀，那么肠胃的消化功能立马恢复，胃黏膜的破损呀快速愈合，那么肠道蠕动起来了，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呀、哎，这些症状全消失了，每天排便顺畅，肠道干干净净，慢性什么胃炎、胃溃疡也能从根本上好转。就连咱们

0: 肾亏虚，气血不足，看着是脏腑的问题，本质也是肝肾细胞缺没了，没法正常代谢，没法正常造血，就得用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补充啊肝代谢酶、肾滤毒酶、肝肾呀、养护酶。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强调一句，你看世界上有上千种病，看似五花八门，归根到底呀，就一种病，缺酶导致的什么病呢？大伙说，细胞病。咱这汉方膏啊，这15味原生道地药材进行打底儿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呢，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与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啊其更优特点。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呀，是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呢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物质，而且是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呢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啊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的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味药材发酵出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呢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个这个萃取技术啊，可是咱的核心机密呀，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用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呀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啊全剔除。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再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发酵虫草 SOD 端粒酶，这可是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就咱说的青藏高原的野生虫草啊，它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根源上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让器官功能呢完全恢复正常。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呢就敢当着所有听众的面给大家打个保票，今天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能够让您的血压呢先稳定下来。我这个底气啊，有这个自信，因为这是科学的力量，是高科技新疗法的力量，我为大家伙的健康啊咱必须要负责。
1: 好，太振奋人心了，常老师，这简直是咱们慢性病患者的福音呐。
0: 是福音，但更是最后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最后两天，就今天和明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基础上，仍然免费送您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必须是实名制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已经发现立刻取消资格。在这里呢，我还想跟之前已经申请到帮扶名额的家人们呀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们手里的药啊还够用，我恳请大家高抬贵手， 把这两天呀无比珍贵的机会让给那些还没有申请到生活又困难一体多病的家人。他们平时呢沉默寡语，舍不得花钱，有病呢只能硬扛，社会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越困难的家人越需要这份帮助。我想对这些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困难家人们，别再等了，别再拖了，就这两天，今天和明天，给自己一次机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拿起电话报名参与。我向你保证啊，我会为你们的健康负责到底，一定让你们看到希望，看到变化，走出久病不愈的泥潭，重归呀幸福健康的生活。
2: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常老师可是用尽了方法给家人们再次争取的最后两天的机会，每人限定一周期，仍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家人们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活动申请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赶紧行动起来吧。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唐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唐老师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哦，听得到。
4: 哎呀，我可算把那个电话打通了呀，我手都哆嗦了，太激动了呀。
0: 哦，我听到了，听清楚了。这位家人呀，你别慌着急，慢慢说，我听着呢。
4: 哎，唐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
0: 嗯。
4: 今天啊，守着你那个节目啊，就盼着能有这么个机会吧。
0: 嗯。
4: 这很感谢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我是个实打实的重病号。
0: 嗯。
4: 像有风湿病，有心脏病，还有关节炎，缠了我十多年了都。
0: 哦。
4: 前两年又得了这个脑梗，
0: 有
4: 那下后遗症，主要是半边那个身子发麻不听使唤呀。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还查出肾功能不全，反正一身的病吧，把我拖得啥也看不了。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也揪得慌。这几种病要搁在一个人身上，那得遭多少罪呀？
4: 哎呀，可不是吧。像那个每次啊，那个风湿病啊犯的时候吧，关节疼的钻心的难受啊。
0: 嗯。
4: 你半夜疼的直打滚，有时候连炕都下不来。
0: 嗯。
4: 心脏病啊一犯，那个胸口我闷的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感觉下一秒就憋过去了。脑梗后遗症啊，那个让我走路吧一瘸一拐，那个手连个碗都端不稳当。 失败还得靠家里人。

0: 位。
1: 哎呦，太难喽，太难喽！我能体会到你这份苦啊。那这些年，你就没想着好好的治一治吗？
0: 哎呀，做梦都想这个事，咋不想嘞？
1: 啊，
0: 哥，家里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差劲，不容许啊。
1: 嗯，
0: 上面有老母亲要养，下面还有孩子没结婚啊。
1: 哦。
0: 一家子的吃喝拉撒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哪敢提治病那个事儿啊？像这个药店那些药，随随便便一盒都贵得吓人啊！你想都甭想啊！所以我就这么一直扛着，病啊一天比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
1: 哎呀，我懂，我懂，我太懂了。咱们老百姓啊，谁不是怕生病啊？怕花钱呀、啊，尤其是这一身慢病。更是拖垮了一个家呀。
0: 是啊，唐老师，所以啊，我每天啊听您这个节目，听您说那个生物新药黄光汉饭膏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说能从这个根上来调理这些病。
1: 嗯，
0: 所以我做梦啊都想用上来。可是当我一听那个国际零售价格99美元一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把所有的那个念想全部啊吞咽到肚子里了。
1: 哦，
0: 我说那这个那哪是我们这些人能吃得起的事儿、嗯？
1: 哦，这价格确实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道坎儿啊。
0: 啊，所以啊，这次我听您说给大家伙争取到一克一块钱，嗯。还免费送给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所以那个常老师，这简直啊！我听到这个事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我知道机会难得，所以这几天我成天守着电话，我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怕啥？怕抢不上。所以常老师，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了，这位家人，你先别着急，先稳住，先稳住。我知道你不容易，也知道你这份期盼，你放心。你这一身的毛病啊，只要是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能帮你来解决。
0: 真的吗，常老师？
1: 嗯，
0: 我这个病太杂了，我都没信心了呀。
1: 你那风湿关节炎是关节滑膜细胞受损了，体内炎症不消啊。脑梗后遗症是脑血管里的斑块啊没清除干净，神经细胞没修复好。心脏病呢是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肾功能不全呢，是肾脏细胞被自由基给侵蚀了。咱们这汉方膏里啊，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就是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的，溶解血液里的斑块。哎，那发酵虫草 SOD 端粒酶呢，就是来清除你体内自由基的，消炎护肾。那么你就踏踏实实用上，像之前呀。那些用上的家人一样，通过这两种活性酶强强联合，就能实现从根源调理，关节不疼了，走路利索了，心脏不闷了，肾功能慢慢恢复了，这些呢都不是空想，我敢给你打保票，一定没问题，我为你的健康呢一定负责到底。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常老师，您真的，哎呀，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大救星啊。
1: 你先别谢呀，但是我必须给你强调一句，这是最后两天的机会，药厂那边呀、
0: 哦、
1: 把话都说实了，每人呢只能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还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给大家，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一瓶冬虫夏草呢就是60粒啊，两瓶加起来不正好是120粒吗？不花一分钱送给大家，错过了这次，你想找这么实惠的价格，想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啊，那比登天还难喽。
0: 那听您这样说，只能申请一个周期一个人，那够用吗？
1: 这一周期啊，都是我绞尽脑汁，堵在药厂老总的办公室门口啊，逼着争取来的。我的家人们，你能有这样的机会，别管多少先用上再说吧。这一周期如果都赶不上的话，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了，那不是更后悔吗？现在先把你受损的细胞激活，把体内的自由基清一清，把那些难受的症状压下去， 你先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后续有啥问题啊再跟我联系，我再想办法。现在你呢啥也别想，赶紧呢去落实报名，记住啊，实名制，别替别人报，也别呀、啊、重复报，抓紧最后的这个机会。
0: 哎，好好好好，我记住了，唐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太谢谢你了，您真的是救了我一命啊。
1: 咱不客气，能帮到你我也高兴，赶紧去报名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唐老师，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非常激动啊，总算打通电话了。我能报个名吗？我也想买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1: 哎呦，这位家人你好啊，别急别急，你慢慢说说。
3: 哎，好嘞，常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里面真是又激动啊又庆幸啊。
1: 嗯，
3: 这不我邻居他是前两天参加活动啊，人家一下子订了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啊。
1: 嗯，
3: 而且跟我说还送了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啊。
1: 对，
3: 你猜怎么着啊？人家跟我说他是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吃饭也香了，睡觉也踏实了。他说他以前天天头昏脑胀的，
1: 嗯，
3: 现在脑袋也清亮多了，心脏也不那么憋得慌了，反正整个人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和以前。
1: 哈哈，这效果是不是听着就喜人呀？
3: 哎呦，可不是啊，我呢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生物新药。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不敢吃。
1: 嗯，
3: 你说咱老百姓赚个钱不容易，就怕上当，白花钱啊。这些年真是乱七八糟，那保健品就吃了也不知道多少哈。
1: 嗯，
3: 人家一开始都说管用，结果这可倒好，钱花了不少，一点效果也没有啊。这一会儿我是真真切切眼见为实啊，因为这邻居就住在我隔壁啊，那变化我是天天看在眼里啊。哎，这不昨天我就想买啊，打电话就说没名额了，当时我一听还挺难过的，哎呀，这心里面堵得我都一宿没睡好啊，以为肯定参加不上了。但是没成想今天听你节目啊，又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1: 嗯，
3: 虽然说每人限购一个周期吧，买不到更大的优惠的，但是我觉得也行啊，您一克才1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嗯，
3: 而且还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
1: 对，
3: 这一会儿我说啥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呀。
1: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啊！我先跟你说清楚，
3: 嗯、
1: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
3: 嗯，
1: 可不是普通的什么保健品啥的，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是经过严格临床验证的，具备实实在在的治疗功效的正规药。这和那些没经过验证的保健品啊，有着天壤之别。
3: 是是，哎呀，原来还是正规药，我这更放心了。
1: 那当然呀、啊。它的核心机理就是针对咱们所有慢病的根源，那就是细胞的病变。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啊，不管是头晕、头疼、心慌，还是关节疼、睡不好，本质就是细胞受损、活性下降、自由基啊堆积导致的。那皇宫汉方膏里呢，909超级复合酶啊，那分子特别的精微，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这汉方膏里的900多种复合酶，就像900多个健康卫士，靶向修复受损细胞。那你比如说像溶栓酶、链基酶、清血管斑块，解决头昏心慌；抗炎酶，修复关节滑膜，缓解风湿骨病；胰岛活性酶呢，能调节血糖，还有呢保肝护肾的作用，调理肠胃的。那么从头到脚啊，帮你修复受损的脏腑功能，它不是治标，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
3: 哎呀，听你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了，那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效果能更好是吧？
1: 你可问到点子上了，两者天作之合，用起来这个疗效啊，它是加倍的。现在市面上、你看虫草是鱼龙混杂呀，像蛹虫草啊、北虫草啊，大多都是人工培养的，要么没经过深加工，有效成分呀很难被吸收，吃了等于白吃呀，没有什么任何的营养价值。 但咱们

0: 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那可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那青藏高原呀，它纯正道地野生虫草，经过低温发酵萃取呀，有效成分比天然虫草高7倍之多。里面含有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每一样都是好东西。尤其是虫草 SOD 是专门呢清除体内自由基的清道夫，能延缓细胞衰老，和咱们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进行搭档，就是滋养结合的黄金组合，效果直接翻倍呀。再说了、那同仁堂是什么呢？3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呀，品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品质效果那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呀。
1: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话我这心里头彻底的这个石头彻底落地了。
0: 你就100个放心吧，你邻居能好你也一定能好。过去你吃的那些保健品没用啊、是因为没找对方法，过去觉得慢病治不好总反复，那是因为没有用到真正能修复细胞的好药。现在不一样喽，有了这个生物新药，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不但能治还能治好，而且不再犯。我就是有这个底气、也为你的健康啊负责到底。
1: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
0: 啊，别客气啊，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关键的信息，你可记牢了、就今天明天两天，这个药厂老总啊下的是死命令，过期不候，每人限购1个周期，1颗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还免费再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而且必须是实名制报名啊，不能替别人报，也不能重复报，一经发现直接取消资格。现在赶紧打电话，以最快的速度去落实报名。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都记清楚了，我现在就去报名啊！谢谢你，常老师啊，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啊！
0: 咱不客气啊，祝你早日调理好身体，有啥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1: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周期。免费再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今明2天时间，过期不候，抓紧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呀、你还认得我不认得呀？你看我是啥吧？是那个一身的这个病，之前你看咬着这个牙，原家买的是2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的这个老伙计啊。
0: 哎呦，这个声音太熟悉，是老李吧？听你的嗓门洪亮，这状态可比去年打电话的时候强太多喽。
3: 哎呀，那可不是嘛呀，常老师，你看我现在给你打电话，那都是站着打的。这腰嘞也不酸了，脖子嘞也不僵了，这说话嘞底气嘞也足了。你是呀不知道，之前呢联系你的时候那叫一个馋呐、你看我这一身的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这3米开外都不认人的呀。
0: 哎呀，
3: 你看个电视都得贴到这个屏幕上。再一个啊是这个胃溃疡、肠炎，那更是老毛病了。吃点凉的、硬的呀，他都烦酸烧心。跑个厕所呀，跑不来地啊，那那都更不行了。这三高更别说了。
0: 对。
3: 你看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没有一个正常的。
0: 你当时跟我说这辈子就没舒坦过几天，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的药箱子追了半面墙，钱没少花，罪没少受，病是一点没见好啊。
3: 是啊，常老师啊，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这辈子呀都这么这个熬下去了。这后来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的这个 皇宫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
0: 对，
3: 能从细胞根上呢来调理这个病呢。我当时心里啊直打鼓呀，这毕竟你看这些这个你看这个保健品呐、偏方呐，那死的呀没变没数的，
0: 嗯，
3: 这全是呀都打碎片了。
0: 哦，
3: 可你看有实在是你看受不了这个病魔的折磨呀，最后呀干脆一咬牙，把咱的这个养老钱拿出来了，算是啊卖了两个周期了。
0: 嗯，
3: 哎，你不知道呀，交钱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心里啊都是汗呐。
0: 嗯，
3: 人家心疼的呀，我这好几宿都没有睡好觉。这老板的还埋怨我，
0: 嗯，
3: 说我是又花钱呐，又怕是人家又上当了。
0: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咱们老百姓挣点钱实在不容易啊，每一分都是血汗钱。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吧？那你用上之后，
3: 啊，
0: 啥时候开始有感觉的呀？
3: 第一个周期用了算是十来天吧，哎，变化都来了。最先好转的是啥吧？我这个肠胃，
0: 嗯，
3: 哎，它这不搬酸了，也不扫心了，吃点啥嘞，一感觉到又香甜了。这以前呢，你看也不敢碰嘞，馒头啊、米饭呐，这现在你看吃着呀，舒坦了。
0: 嗯，
3: 这个肠炎呢也不折腾了。
0: 嗯，
3: 紧接着我那个脑袋瓜子呀，这头晕脑胀减轻了。
0: 嗯，
3: 这脑袋呢渐渐的你看清亮了不少，记住了，记性也慢慢好起来了。
0: 嗯，
3: 你看出个门买个菜也不像以前拿个小本本记着。用了算是满一个周期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个膝盖滑膜炎这种肿的已经消下去了。
0: 嗯，
3: 上下楼呢也不用扶这个栏杆了，走路呢也感觉到利索了，你看颈椎呀、腰椎呀酸疼呢也缓解了。
0: 好，
3: 能坐着呀，看半天的这个报纸，不用躺着了。
0: 嗯，
3: 等第二个周期用了算是一半的时候，这不是我去医院呢查了一下这个指标。
0: 嗯，
3: 你猜这么着吧啊，这三高全降到正常范围内了。
0: 嗯，
3: 要给我看那医生，这他都纳闷了，问我是不是换了什么这个特效药呀。
0: 嗯，
3: 还有啊，你看我这个眼睛，这以前看东西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0: 嗯，
3: 这现在看清楚对面漏的这个窗户了，这青光眼呐、白内障的症状呢减轻了可不少。
0: 嗯，
3: 玻璃体浑浊呢也改善了，这不是去这个眼科复查了，医生说我这个眼底状况呢比去年呢那还是好的太多了。
0: 嗯，
3: 心肌供血不绝的这个毛病呢也轻了，这现在呀你看溜溜弯基本上能走2公里。
0: 好，
3: 胸口呢它也不变闷的行了。
0: 嗯，
3: 这晚上睡觉呢，哎，也能够平躺着睡了。
0: 好，
3: 这静脉曲张这个酸胀呢，哎，也没有了，腿上的这个青筋呢他慢慢都下了不少了呀。这
0: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听你说这些我比自己的病好了还高兴。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3: 这现在呀，常老师，我这两个周期用完，这身子骨子利索多了。
0: 这
3: 不是去医院里做了这个全面检查
0: 啊，
3: 医生说我这个身体状况比俺这个同龄人还好嘞。
0: 哦，
3: 你看这不是我算了算呢，这个起码康复了80%的多。
0: 嗯，
3: 这现在呢你看这个青光眼眼压呢都是在14到18之间。
0: 嗯，
3: 这眼睛珠子呢它软乎下来了，不难受了。
0: 好，
3: 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也不怕太阳光了。
0: 嗯，
3: 这白内障基本上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这视力呢你看这个提升了，墙上呀挂的这个挂历啊，那些小纸年月份几号我看着这个清清楚楚的。
0: 好，
3: 这胃溃疡呢肠炎呢彻底好了，这三高症呢症状呢稳定了，这血压呢降压药呀降糖药呀这都减量了。
0: 嗯，
3: 心肌供血基本上正常了，这脑动脉硬化的头晕的也没有了。
0: 嗯，
3: 静脉曲张呢滑膜炎呢腰椎间盘突出了，颈椎病的症状呢，都全都消下去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现在呀，什么人都说这个钱呢，真是花的值呀，花到了这个有道理呀。
0: 嗯，
3: 说实话的啊，常老师， 这以前我总觉得呀，这个越是越贵越管用。这后来你看我才知道了，不是贵的问题，就是啥吧，你这个方向的这个问题。
0: 对，
3: 这个生物新源都是不一样啊。那跟这些这个治标啦不治本的这个普通的药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
0: 嗯，
3: 这以前吃那些药，这是呀、啊、暂时的爷爷这个指标，病根还在那里啊扎着嘞。这停药他都反弹。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是从细胞上来修复的，把受损的这个细胞激活了，这个脏腑功能他都恢复了，病呢他都自然好了。这才是呀、啊、真真正正的这个科学调理呀、啊、这。
0: 说的太对了老李呀、啊。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很多老伙计呀、啊、一辈子跟半病较劲儿，总想着吃点药把症状压下去，却不知道啊，所有慢病的根源都是细胞病变，自由基堆积，普通药物只能缓解表面症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啊、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细胞的修复丝，能穿透细胞膜，修复受损细胞，溶解血栓斑块，调节呀脏腑功能。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这才是滋养结合的硬道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3: 不是啊，你看我现在呀彻底算是幸福了呀，这相信科学，选对方法，那比啥都强啊。
0: 对，
3: 这不是我听你今天这个节目里说又争取到最后两天的这个机会了，这一卡一块钱还送是个啥吧，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于是你看我都赶紧打电话了，你看我想着呀、啊、再用上一个周期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停药了，这回啊我看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这一卡一块钱买四个周期的我也能用得起呀、啊、
0: 嗯，
3: 钱够了用不上买那么多了呀，是吧。
0: 行老李，咱知足者常乐吧，不管此前是不是赶上好时候多花钱了，咱现在身体好了、嗯、给你一套房子你也不换是不是啊。
3: 是啊，你这个话呀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常老师，这身体健康了那比啥都强啊，健康真是啊金山银山他也换不来了呀。
0: 你有这觉悟才会有如今的好结果。现在呢就差最后一哆嗦了，最后一个周期就是帮你啊巩固效果，把那些残留的那些病根啊彻底清除，让受损的细胞呢完全修复，实现真正的断根。我再给你强调一遍，这次机会啊、嗯、太难得了。就今天明天两天，一颗一块钱，比你上次原价买呀便宜了不知道多少，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但规矩呀你得记牢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而且必须实名报名，不能替着别人报，也不能重复报。用上最后这一个周期呀，你这一身的毛病就彻底好了，往后呢再也不用天天吃药，再也不用饱受病痛折磨，就能够过上没完没了的幸福生活了，这多值啊。
3: 太对了呀常老师，借你的这个吉言啊，你看我已经啊跟这个老板商量好了，等我彻底好了，不管你到哪，你看我们呀、啊、都要找到你，当面呢感谢你，然后呢就带着老板呢去逛逛北京，咱呢一起爬爬长城，溜达溜达故宫，好好的你看去外头散散心，多好啊。这
0: 好，没问题的啊，都能实现，赶紧去报名吧，祝你彻底康复，安享晚年。
3: 好好好，再次谢谢您，我现在呀都去不说了，那赶紧报名，谢谢您啊常老师。
0: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 仅限今明两天时间，每人限购一次，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过期不候。活动报名奖励。

0: 你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啊。
2: 哎，你好啊。
1: 哦，你好你好。哎呀，我第一次听您节目啊，这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想请你帮帮我呢。我这家里条件不太好。
2: 这点钱呢
1: 只能刚好能够糊口。哎呦，这么多年身体不舒服，一直硬扛。说实话，我真的不舍得买药的。今天
2: 哎呦，
1: 听
2: 到了，这位家人，你别急，慢慢说，我帮你分析，有啥难处啊？你就跟我说说。
1: 哎呦，谢谢你，常老师。
2: 嗯。
1: 哎呀，我现在这个毛病越来越重的，就是整夜整夜的失眠，一闭上眼呢，脑子就乱转。
2: 嗯。
1: 天亮了还是头疼昏沉的。
2: 嗯，
1: 哎呦，记忆力现在差到离谱啊！每逢出去买个菜都得反复记。
2: 嗯，
1: 手麻嘴麻是常事。
2: 嗯，
1: 哎呦，有时候麻起来端杯子都晃。
2: 哦，
1: 说话也说不利索。
2: 嗯，
1: 平常总是头晕。
2: 嗯，
1: 一站起来就猛地觉得天酸地倦，坐着也昏沉。
2: 嗯，
1: 哎呦，这个一天到晚就心慌啊。没干活，这个心也突突跳，
2: 嗯，
1: 经常半夜都会被惊醒，啊，现在特别遭罪。
2: 哎呦，我懂了，你这不是小毛病啊，根源是神经细胞受损了，脑部供血不足了，自由基坠机堵了血管，才一连串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找对方法就能调理好了。
1: 我也是听到街坊说您这个地方有好药，什么高科技新疗法。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
2: 嗯，
1: 我刚听到说这个生物药什么皇宫汉方膏一克才1块钱，
2: 嗯，
1: 说实话这样的价格我总算用得起了，这是我唯一的指望了。常老师，我就想问问现在这个药到底怎么申请呢？现在
2: 申请特别简单，你现在挂了电话，按节目里的方式啊，实名登记信息就行。这次是全民健康帮扶，就是给咱们呀普通老百姓来争取福利的。像你这样条件不好急需调理的家人呀，正是我要帮扶的对象。
1: 那实名登记就行了，那不会有什么复杂流程吧？说实话我也不太会这个，我怕自己弄不明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嘞。
2: 流程一点不复杂，一个电话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你照做就可以了，必须实名制，一人一个名额，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名。药厂定的规矩，活动最后机会就今天、明天两天时间。
1: 好，那我记下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药真能治好我像我说的这些毛病吗？说实话，我真的现在身体太痛苦了，扛不住了都。
2: 您放心吧，这是正规的生物新药，里边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和血管细胞，清除血管垃圾，脑部供血足了，麻呀昏呀就消失了，还能清除自由基，神经萎了，失眠心慌那也就好了，记忆力呢也能慢慢恢复。
1: 哎呦，那太好了。那如果我申请了，还能拿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吗？
2: 能啊，当然能啊。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免费赠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每一瓶呢都是60粒，加起来是126，非常划算。和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能加速清除自由基，恢复再生病变的细胞，让你好得更快。
1: 哦，哎呀，那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去去办理。哎呀，我真的有点怕错过这样的机会哦。
2: 一定抓紧啊！就今天、明天两天，药厂下了死命令，过期啊就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原价买的话压力太大了，你的问题在一周期能把主要的症状都调理一个这个50%-60%吧，让你明显见好。后续呢我再帮你调一调，就能康复没问题。放心吧，你的健康我负责到底，好不好？赶紧去落实活动名额。
1: 好，我记住了。哎呦，谢谢您常老师。哎呦，真的，您给了我治病的希望啊。
2: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赶紧去报名，好好用药，身体肯定 会一天比一天好，早日摆脱这些折磨。
1: 行行行，好好，哎呦，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就去实名登记去报名啊，谢谢您。
2: 好嘞，用药之后啊，再有啥问题呢，随时和我沟通。那再见了。
1: 好，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仅限今明最后两天，每人只能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有申请用药的家人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8: FM94.6，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时期，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遥控操作。
1: 气动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2: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3: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2: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1: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4: 差不多在这里了。
0: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2: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要20。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
2: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就不够了。
1: 这肥料吗？行不？
4: 可以啊，
1: 把屎巴扯了。不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0: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2: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0: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1: 是因为我们在椰叶生产上，椰叶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椰叶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0: 哎，吴老师，我记着烤腌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2: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腌区哈。
5: 对，
2: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腌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5: 第二。
2: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0: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2: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0: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1: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0: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1: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
0: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0: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1: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2: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0: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6: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

0: 乘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要修得起。
1: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0: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这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它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它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0: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1: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2: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全更开全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0: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刀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2: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3: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2: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3: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0: 对，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刀型创新的起点。
3: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2: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3: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里面，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2: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3: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3: 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2: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3: 对，
2: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3: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全根机，
0: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3: 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2: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3: 我们去年获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的联动的。
0: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是像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3: 对，
0: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2: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0: 这个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

0: 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至磷石膏急需黄磷尾气催化剂，它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0: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它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哇，
1: 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0: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势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5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5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元，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个百分点，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元。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说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叫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嗯，
1: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15/5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0: 特色产业
2: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讲，就9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育秧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3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卷，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15/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依次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 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棒。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独点呢？
2: 肯定是有独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2: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2: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0: 长三角和珠三角我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就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就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这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0: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全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0: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如果要达到中游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五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2: 我们要在五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向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3: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4: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5: 让产能更加高效，
4: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6: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是

0: 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0: 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的传统的画面。但是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纳入到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里面。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呢？两者又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贵州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去传承？今天让我们一起到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学习学习。
4: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5: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4: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6: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4: 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5: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7: 对，
8: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4: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8: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这确实冰箱贴。
4: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9: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啊。
10: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4: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11: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12: 我们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13: 宝子们看过来喽，
7: 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
8: 我说前面
4: 分仪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分仪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3: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4: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8: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4: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8: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4: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仪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5: 喜欢他的造型。
16: 他什么造型呢？
15: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16: 比方说
15: 小马、苹果、金元宝。
17: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搭福搭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4: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8: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4: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19: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2个宝宝。
20: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19: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0: 多少钱？
19: 这个是208，这个258。
21: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4: 假期实践结束后，屈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22: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23: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4: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霍林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0: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0: 它太小了。
4: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分移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22: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4: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沈大师、郭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4: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10: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4: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2: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4: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我们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16: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4: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6: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24: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25: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24: 对，是这样的。
4: 借助数字技术、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 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0: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4: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3: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4: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22: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4: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6: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4: 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5: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了，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4: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10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5: 基本上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4: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5: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地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4: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9: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4: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鹤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鹤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 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7: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

0: 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1: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流青竹刻里，通常要学两三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流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2: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1: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0: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1: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六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流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3: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4: 对，可以扫码。
5: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1: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流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5: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1: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6: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和流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7: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物品。
1: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7: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8: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1: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7: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9: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 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9: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在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青年强则国家强，
11: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0: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2: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1: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3: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你阅读吗？
2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0: 沏一盏生活的茶。

0: 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0: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8: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2: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子章第十九的内容。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3: 孝顺，说什么是一个孝，我们说从上往下爱，顺而易，从下往上爱，逆而难。从上往下爱呢，这就叫生物属性，所有动物都能做到，
12: 就是妈妈爱孩子是本能，
13: 对，但是从下往上爱只有人能做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一种动物真正能做到从下往上爱。有人说羔羊跪乳，羔羊跪乳呢，它是一种我们以物，把物呢，动物的某种行为我们把它拟人化，就好像我们会把植物的某种行为拟人化，比如说 梅花香自苦寒来。
12: 嗯，
13: 实际上梅花呢它就是那个季节开。
12: 是
13: 啊，所以呢我们在物当中发现某种状态以后，我们把它拟人化，比如说把羔羊跪乳。实际上小羊呢它不是说懂礼节，那个母羊站起来的时候，小羊要吃奶，它一定不是跪下吃，它就站起来吃。
12: 对，
13: 母羊卧下了它要吃奶，它站起来它吃不上，所以它就跪下吃。所以我们说羔羊跪乳，乌鸦反哺，这种现象呢它不是代表这种孝顺。从下往上爱只有人能做到，它是一种道德理性，让我们驱使我们一定要去孝顺父母。所以说孝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存在特有的属性。教育就要从孝开始，所以教育的教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形旁，就叫
12: 孝。就是
13: 孝。对，孟子这儿所说的孟庄子呢是鲁国的大夫，他叫仲孙述。
12: 哦，仲孙述。
13: 对，他父亲呢叫孟仙子。孟仙子去世以后，孟庄子开始接管整个孟氏家族，就是仲孙氏的这个政权。说孟庄子的这个孝顺和一般人的孝顺不一样，他这里边说其他可能也，其他呢方面我们都能做到，其不改父之诚与父之政。孟献子有很大的一个贤德，就是大家都在称颂他。孟献子当时当家的时候有一整套的家规、家法、家训、家风，而孟庄子执掌家政以后没有把这些改变，所以不改父之政，也不改父之诚。当时呢仲孙氏家族有非常多的孟献子当年使用的一些臣子，孟庄子执政以后他没有把这些人改变，就一如孟献子还活着给外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家只是去世了一个人的躯体，但是这个人的精神、这个人的作风、这个人想说的话、这个人想做的事一如既往的留在这个家族当中。所以我们就把这种呢称之为追孝，或者我们说这是孝的一个高标准。中庸当中呢曾经就说过，说无忧者其

0: 家是一个生命整体，而孟献子这个人生物属性躯体的去世并没有改变这个家族的现状，这个家族依然在孟献子的那种思想精神道德和价值观的引领下继续在往前走，所以说这是一种极致的孝顺。曾子呢对孟庄子的这个孝顺他提出了一个赞美，他说孟庄子之孝也，他这种孝其他的方面一般人都能做到，但是其不改父之诚与父之正是难能也，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得到。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时刻记住中庸中这一句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正的孝顺是把父亲祖辈的遗愿心愿给一直保存下来，
0: 对，
1: 嗯，
0: 让他们的希望真正落到实处。
1: 是的，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孟氏使杨夫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孟氏，也就是这个我们说孟庄子这一家，孟献子这一家就叫仲松氏，也叫孟松氏。他们想让杨夫去做世师，世师类似于今天的公安局长，警察局长，那个法院院长、检察院长，这就是监狱管理局的这个局长，
1: 武装警察监狱司法系统。
0: 对，反正就是这个系统。在以前呢，它只是一个系统，在以前没有封成这么多系统，
1: 它就叫世师。
0: 对，这个都叫世师。这个杨夫要做世师，杨夫呢，他是曾子的弟子。所以曾子呢，他就来请教曾子，说我怎么去执法？做这个世师。这个曾子就说了，说这个整个鲁国的政治一直它属于一个非常松散的这么一种政治模式，就是对老百姓不是管的不是很严格。大家伙的就是有一些官员他在贪污，他在腐败，有一些事儿他该做他不做，所以老百姓他不明白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有一些人违了法以后得不到处罚，有一些人没有违法反倒受到了处罚。所以民无所措手足，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散的状态下，民散久矣，老百姓已经对政府失去了信任，
1: 就好像上面他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所以呢大家就民无所措。
0: 他有标准应该是
1: 执行不了，
0: 执行的
1: 不太好。
0: 他是靠人情来执，
1: 那就很难说了。
0: 就是有法可依，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是他这种靠概率性执法。就是有的人违了法以后
1: 可以不追究，
0: 可以不追究，有人没违法还要去追究他。所以老百姓对政府呢，他就属于一种松散的联络状态，就是民散久矣。而杨夫做这个世师，他一定是要抓一些违法的人。但是老百姓不认为这个法不可以违。所以如得其情，真抓住老百姓违法，则哀矜而勿喜。

0: 又从心里边可怜他们，不要兴高采烈，幸灾乐祸，总算是我抓住你了。
1: 嗯，
0: 这个我记得哪一年，很多年前有一次我看新闻，
1: 嗯，
0: 就是陈水扁给逮起来了，
1: 嗯，
0: 马英九当年是
1: 执政的，好像
0: 对台湾那边的领导人，
1: 嗯，
0: 最高领导人，
1: 嗯，
0: 有人就采访马英九说你心里边是一个什么
1: 样
0: 子的感觉，
1: 对，
0: 总算是把他给逮起来了，对吧，民进党的党魁，这个家伙还狗太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1: 他就说了这句话。
0: 对，他就说了一个“哀今而勿喜”。
1: 哎，我就觉得他好有文化呀。
0: 对，他是你看我，这是我们没有把他管住。
1: 嗯，
0: 当年让他贪了这么多，我们当年要是把他管得比较的严格，他也就不会贪了这么多。
1: 嗯，
0: 所以这责任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所以“哀今勿喜”，“哀今勿喜”。
1: 对，
0: 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至少是。这马英九他对论语已经应用自如，
1: 嗯，
0: 啊，能从这里边找出这么一句话来，
1: 用的还非常的恰
0: 实，对，恰到好处，
1: 对，嗯，
0: 这也是告诉我们执政要有一个宽容之心，
1: 是，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子贡曰，昼之不善不如事之甚也，是以君子勿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0: 子贡说昼之不善，昼呢是被我们后来的就是主流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1: 其实真实的情况呢，
0: 真实的情况我们也确实
1: 不知道，不好说，
0: 不好考证了，
1: 嗯，
0: 子贡提出了他的看法，
1: 嗯，
0: 他说昼应该坏不到这个地步吧，人说十恶不赦，但是表现出来的这个昼也就太坏了，一点儿好的地方也没有。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商纣王这样子的人，夏桀这样子的人，他们一定也有他们的良心发现之处，
1: 对，
0: 不可能就这么十恶不赦。但是呢，史书上又为什么把它记载的这样子十恶不赦呢？就是子贡认为当一个人居于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就是你做了一件错事，做了两件错事，做了三件错事，后来人们自然而然把第四件别人做的错事也会加到你身上。
1: 对，一旦你做错事做多了，别人就会把所有的错事都按到你的名头上去了。
0: 所以君子勿居下流，作为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的道德精神思想一直往上提振自己，不要让自己堕落。
1: 对，
0: 当自己堕落以后，所有人都在去说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把其他的一些缺点全部加到你身上，
1: 嗯，
0: 这样就不好了。当我们真正的道德达到一个高点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自己做了一些错事，
1: 别人还说是别人做的，
0: 对，我们不说人家还不会说是我们做的，
1: 嗯，
0: 或者我们说了以后他们会非常容易的原谅，
1: 嗯，
0: 说是无心之失，无心之失，
1: 嗯，对，
0: 如果我们平常就不是个什么就是让人感到很看不起的，即使我们不小心做一件错事，人家也有可能认为我们是在作恶，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善人，
0: 对，
1: 做一个好人。
0: 所以错和恶它有一个区别，
1: 嗯，
0: 错呢是无心之非，恶呢是有心之非，就是你故意的，
1: 看是不是故意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如果是在人群当中有一个道德评价，对我们的道德评价还比较高，
1: 嗯，
0: 我们呢所有的错误都会得到别人的原谅。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道德评价被别人道德评价我们很低，我们的无心之非也会被别人认为是有心之非，就是把我们的过错都变成恶行来加以看待，
1: 嗯，对，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往上走，
0: 所以君子勿居下流，
1: 千万不要居在下流了，
0: 对，
1: 因为天下之恶到时候都归为我们了。
0: 再后来呢，我们也把下流当作一个骂人的话，
1: 是
0: 啊，
1: 可能就源自《论语》了。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哎，这句话读下来就觉得，君子之过怎么犯都没有关系喽，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特别容易原谅君子。
0: 我们说子贡这个人特别擅长比喻，
1: 对，
0: 你像“昼之不善，不如是之盛也”，
1: 嗯，
0: 这实际上这是一种比喻，
1: 比喻
0: 从历史当中找一个例子，
1: 嗯，
0: 来说，这儿也是说，对于过错，你不必要闻过是非。
1: 不必要遮挡，
0: 就是，掩着遮挡着，你是一个君子。君子是什么？众望所归。
1: 嗯，
0: 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别人注视着。
1: 嗯，
0: 你如果是个普通人，人家也不看你，根本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洗脸了没有，刷牙了没有，这些人家看不到你那么多。
1: 嗯，
0: 普通人太多了，君子他属于一个人们学习的榜样。
1: 嗯，
0: 所以当一个君子他有了过错，就诚恳地承认你的过错，然后求得别人的原谅就可以了。
1: 对，
0: 你不要去隐瞒隐藏，把你的过错给掩盖起来。所以他是告诉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也。
1: 嗯，
0: 日食或者月食的时候，谁也掩盖不了。
1: 对，
0: 你说云彩，云彩也掩盖不了，大白天日食以后天就黑了，你就躲在云后边，我们也知道那是日食。所以就像日月之食过也，人间皆知，你的过错所有人都看得到。
1: 嗯，
0: 既然所有人看得到，不如老老实实诚恳地承认它。耕也，人皆养之，就是当你改正了你的错误，
1: 别人也都知道。
0: 这个养是还依然敬仰你，
1: 对，还会不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
0: 对，
1: 嗯，
0: 这里边呢，他提到了把君子比作日月。
1: 嗯，
0: 日月本来就是被人仰视的。
1: 是的，
0: 就是大家都很敬仰。
1: 嗯，
0: 所以耕也，人皆养之，就是当日食月食过去以后，
1: 嗯，
0: 我们都能原谅，
1: 是
0: 没有一个说我就不原谅。哎呦，他还太阳曾经有过日食，我不能够原谅他，该让他照的时候他忽然不照了，没有一个人这样想。耕也，人皆养之，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你改正了你的错误，人家还和以前那样
1: 尊敬你。
0: 尊敬你。
1: 嗯，
0: 对，
1: 就是说君子其实他不遮掩自己的过错，也不文饰自己的过错。
0: 对，
1: 坦坦荡荡，君子坦荡荡。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学。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尝师之有？”
0: 魏公孙朝，
1: 嗯，
0: 当时哈，春秋时候鲁国有个人叫公孙朝，
1: 嗯，
0: 郑国有个公孙朝。
1: 魏国还有一个公孙朝，
0: 对，楚国还有一个公孙朝，
1: 四个，
0: 对，加上魏国，
1: 嗯，
0: 所以呢，这里边就把魏公孙朝，就是我说的是公孙朝是魏国的
1: 这个公孙朝，
0: 公孙呢是当时的一种姓氏，
1: 嗯，
0: 这个公孙，每个地方的公孙都不是一个姓，你像，鲁国、郑国的公孙呢，他们都姓季，但是呢，
1: 哦、
0: 他这个公孙。两个公孙不是一个祖宗，所以就是说名字叫曹的这同名同姓人太多，
1: 嗯，
0: 所以而且大家都叫公孙曹，大家都挺有名气，
1: 嗯，
0: 这就让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分别，就好像某一个时代人们都叫李刚，
1: 嗯，
0: 偏偏有一些李刚还挺有名气，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以区别，你说的是哪个李刚、
1: 哦、
0: 对吧？魏公孙朝他问子贡说：“仲尼焉学？你们老师的老师是谁？”
1: 嗯，他跟谁学呀、
0: 啊、跟谁学的呢？
1: 嗯，
0: 他怎么那么厉害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他的老师更厉害呢？
1: 嗯，
0: 子贡曰，子贡就对魏公孙朝呢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文武之道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一些规律。
1: 嗯，
0: 这些规律有一些呢就被文王发现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呢称之为文王之道。
1: 对，文王之道。
0: 有一些规律被武王发现了，我们就称之为武王之道。而文王和武王所发现的这个规律，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一下，大致都差不多，
1: 就叫文武之道。
0: 对，就叫文武之道。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文武之道类似于什么？类似于马克思主义
1: 啊，是一种思想体系。
0: 对，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它也是一种规律。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规律的发现者是马克思。
1: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种规律呢，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这个文武之道呢，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它通行的一种规律，未坠于地。它不是被扔到地上，在人，就是文武之道呢，它就在人群当中。
1: 嗯，
0: 贤者失其大者，不贤者失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贤者呢，就是道德高尚，才能卓著，就是德才皆备的人。
1: 嗯，
0: 称之为贤者，他能够把文武之道学到大部分，然后不贤者失其小者，普通人呢，他也能把文武之道学一点，就是学一个局部。
1: 嗯，
0: 莫不有文武之道也，不管说你学了大部还是学了一个局部，这个呢都有文武之道。而孔子学的就是文武之道，他还需要去找一个藏师吗？
1: 哦，他意思是就是文武之道你学不学他都在那儿。
0: 对，他都在那儿，在天地之间，在人类社会当中，
1: 在生活当中。
0: 对，只要你留心就能学到，
1: 他无处不在。
0: 所以夫子焉不学。
1: 嗯，
0: 孔子是一个到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嗯，
0: 在其文韶，三月不知肉味。他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5岁他就至于学，就是学习就是他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到哪儿他都能学到。
1: 对，
0: 亦何藏师之有？孔子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老师的人。
1: 哦，
0: 他也不需要有固定的老师，所以集众人之长，他才长于众人。
1: 嗯，
0: 所以才成为孔子这样一个意思。
1: 好的，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学习资料是更多了，这个时代，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要真正想学，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也都有更多的办法去学。
0: 对。
1: 好，那到这里呢，我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就告一个段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6: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继续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这一段，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叔孙武叔遇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辟之功强，赐之强也，及坚，窥见世家之好。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已乎？”哦，有人夸子贡了啊，甚至说

0: 他咸鱼他的老师子贡呢马上就出来解释了一下，你们说的不对。
1: 对，叔孙武叔呢是一直他看不上孔子，他这个人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就认为大家伙都尊重仲尼，这个有点过了吧，我就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孔子在世俗的社会当中，我们会发现哈，他不是一个成功者，
0: 要用我们现在社会的成功标准来看也不行，
1: 他从各方面都表现得落魄失败，
0: 嗯，
1: 在鲁国之政就是好不容易从政，最后呢在政敌的打击之下被迫离家出走，56岁高龄被迫离开了鲁国，然后周游列国14年，在这14年当中曾经被人说他是惶惶若丧家之犬，就是没有一点能够称道的地方，
0: 对，
1: 说他哪方面真正做的让我们感觉到挺出色，确实是感觉不到。但子贡就不一样，子贡这个人太厉害了，首先他的就是财富富可敌国，
0: 对，
1: 他是当时的天下首富。子贡和同时代另外一个人叫范蠡，俩人都是以经商著名，范蠡呢就是后边的陶朱公，就是后来范蠡帮助越王把吴国灭了以后，他带着西施然后游走江湖，一边去玩一边做买卖，最后富至千金，也是当时非常富裕的一个人。子贡也是这样一个人，乃至后来所有的商人为了标榜门楣都会把他们两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有人问说你是干什么的，经商人说叫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子贡呢复兴端木叫端木赐，所以子贡在这一点上写得很成功。子贡除了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口才特别好，
0: 擅长外交，
1: 对，他是一个著名外交家，而且呢左右逢源，史记当中记载子贡一出五国各有所变，从鲁乱齐灭吴霸越而强劲，就是子贡一次外交活动让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鲁国原来是要灭亡的，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就让鲁国得到了保存，一个人救了一个国家，
0: 太厉害了。
1: 齐国本来是要灭亡鲁国的，在子贡的劝说之下齐国内部发生了动乱，最后呢这个齐国也就无暇他顾。吴国在当时是称霸诸侯，在子贡的游说之下最后吴国灭亡了，越国称霸了，所以说勾践灭吴这件事情呢子贡在后边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晋国是因为吴国和越国这两个国家的自相残杀让晋国的霸主得到了加强，所以呢子贡一出五国各有所变，整个国际形势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这些东西叔孙武叔呢都看在眼里头，所以有一次在大夫聚会的时候在朝堂上大家都聚会，这叔孙武叔他也是一个鲁国大夫，这个人叫个周仇或者周求，就是单立人过来一个九，这个人呢他就看大家伙都说仲尼如何好，老师如何厉害，他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如何厉害，这个叔孙武叔说我认为子贡就不是跟他老师学的，子贡是自己另有学习的渠道，子贡贤于仲尼，子贡本身从才能从道德从各方面都比这个仲尼要强一些，子夫简伯这个人呢他不同意，但是呢当时估计也没怎么反驳，子夫简伯呢就来告子贡啊，说昨天啊我们几个副部级的干部大家聚会的时候叔孙武叔可是说你好听的了，子贡说他说我什么好听的， 他说你比你老师厉害多了。
0: 嗯，
1: 子贡呢就这个话开始了一场反驳。
0: 嗯，
1: 他说如果我和我老师要是比作一个大院的话，
0: 嗯，
1: 我的这个院墙有肩膀这么高的墙，
0: 嗯，
1: 所以你站在墙外边，你一抬头就能够看到我在墙里边，我在院子里边有多么好。
0: 嗯，
1: 窥见世家之好。说我老师的那个大院，他只墙就有数仞之高，
0: 比我这高好多倍。
1: 对，一仞是八尺，数仞、
0: 嗯、
1: 我们说算五仞就是四丈。
0: 嗯，
1: 算三仞就是两丈四，数仞，他的墙有这么高，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说你如果只在墙外边去看，你只能看到一堵墙，你什么也看不到。
0: 嗯，
1: 那么说你想知道它里边到底怎么好，
0: 嗯，
1: 你得顺着这个墙，你慢慢去找门，找到门以后。你进了门一看，你才发现这个墙里边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就是非常的富丽堂皇，根本不是像我的那个小院落那样子窥见世家之好、
0: 嗯、
1: 然后呢子贡继续在挖苦这个苏孙文武术，他说得其门者盖寡矣，真正能找着门的人
0: 就很少很少，
1: 就太少了。
0: 对，
1: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0: 嗯，
1: 这个苏孙武术他就属于连门也没找到的人，他还在那儿信口雌黄，
0: 所以他根本就没看明白。
1: 对，所以他说的是对的，那就是他的认识、
0: 嗯、对
1: 对。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好，接着我们往下来学。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吾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与也。仲尼日月也，无德而愚焉。人虽欲自觉，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个叔孙武叔怎么又毁仲尼了？
1: 对，所以他人呢，往往会有一种，反正你改变不了他，他就很固执，
0: 对，
1: 他就相信他所看到的，
0: 嗯，
1: 就是这种人呢，他是一种感性的人，感性的人只相信他看到的东西，他不会理性的去看问题。我们说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我们就认为太阳绕着大地转，
0: 嗯，
1: 这就是一种感性的认识。我们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呢，通过理性的去分析，发现我们会知道太阳既不升也不落，而是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0: 嗯，
1: 所以叔孙武叔呢就是这么一个感性的人。这种感性的人往往固执，他只相信他看到的，
0: 他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
1: 对，关键他看到的
0: 也是很片面的，
1: 他太片面，他需要用理性去证实他。
0: 对，
1: 所以他就到处说这个仲尼的坏话，
0: 嗯，
1: 说国家还把他当个顾问养起来，所以他毁就是毁谤。子贡就说：“别这样，吾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对于仲尼这样子的人，
0: 你不可以毁谤他的，
1: 对，你也毁谤不了他。
0: 对，
1: 他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与也。其他人的高大，就好像一座山。”
0: 嗯，
1: 丘陵，小山大山，陵呢就是大山，
0: 嗯，
1: 丘呢就是小山，但是仲尼日月也，仲尼是日月，他就不是丘陵。无德而愚焉，你根本不可能超越太阳和月亮，你怎么上去？
0: 嗯，
1: 你蹬着梯子你能上了天吗？骂太阳骂月亮的人多了，不缺你叔孙武叔一个。所以说人虽欲自觉，你自己看到太阳以后，你说我就不想让他照我，
0: 你自觉于太阳，
1: 对，自觉于太阳啊，其何伤于日月乎？
0: 对日月没有任何影响，
1: 对，人家不差你的那一点唾沫星子，不差你对他的一个诅咒，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多见其不知量也，就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他敢把自己和太阳和月亮做一个对比。这儿的太阳月亮呢，当然是指孔子，
0: 是，
1: 所以说叔孙武叔的他自不量力，
0: 嗯，
1: 他以为他能够评价孔子，
0: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看明白孔子，
1: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人，
0: 嗯，
1: 对于这种人我们也只能随他去罢了。还有一个哈，
0: 嗯，
1: 叔孙武叔呢，正因为他发表这样子的奇谈怪论，
0: 然后呢，
1: 我们才知道，就是2500年前还有这样一个小丑，否则的话，
0: 他也不会被记到这里。
1: 这个，对，历史会寂寞的多。叔孙武叔呢，这样子的跳梁小丑，实际上一直有，只不过是他没有和更伟大的人物站在一起，
0: 嗯，
1: 因为他的毁仲尼。让我们知道了他，有这么一句话说：“轻盈之飞，不过数舞；复之既尾，可知千里。”就是那苍蝇，
0: 嗯，
1: 它就在方圆这么几步里头，它在飞。有一天，它落在了千里马的尾巴上，然后它没起来。后来呢，它就飞了1000里远，
0: 嗯。
1: 这个叔孙武叔如果是没有仲尼，有可能今天我们就不知道历史当中还有过这么一号人物。
0: 嗯，好，我们接着来往下学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公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夫子之德邦家者，所谓立之思立，道之思行，随之思来，动之思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子晴，我们前边就学过他，子晴问于子贡曰：“夫子之于是邦也，必闻其政，一定会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当中。”说求之于异于之于，对吧？所以，对于子晴在《论语》当中的种种表现，有人认为他有可能不是孔子的弟子，但是，有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这就是有这么两说。子晴呢，经常和子贡在一起出现，所以我们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子晴可能是子贡的弟子，陈子晴。子晴呢也叫陈刚，他名姓陈名刚。有一个地方，陈刚问于伯夷曰：“子亦有异闻乎？”就是他总在怀疑孔子
0: 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多教一点。
1: 对，所以这个陈子晴呢在《论语》当中就出现了这么三次。
0: 对，
1: 他对子贡说：“你对他太恭敬了，
0: 嗯，
1: 仲尼没你这么高明，
0: 嗯，
1: 就是你比他

0: 强多了，你还对他那么恭敬。
1: 看来这个也是对夫子有看法的人。
0: 对，他对夫子有看法。
1: 嗯，
0: 这个子贡呢就开始批评这个陈子清。
1: 嗯，
0: 他这个批评和对书生五叔的那个批评他不一样。你看对书生五叔吧，他就是挖苦打击，
1: 嗯，
0: 无所不用其极。首先说他说书生五叔连门也找不着，其次呢又说他自不量力。这儿呢对子清呢他就是苦口婆心。
1: 嗯，
0: 他说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就是我们站在那儿不说话，
1: 嗯，
0: 人家会把你当一个聪明人，你一说话有可能就暴露了你的愚蠢。
1: 嗯，
0: 所以我们尽可能说话的时候说一些智慧语言，你不要让人家看不起。
1: 嗯，
0: 对不对？多言
1: 失智，
0: 失智。所以
1: 嗯，
0: 他说是一言以为智，就是你一说话人家就认为你是个聪明人，
1: 嗯，
0: 一说话人家就认为你个傻瓜，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话我们尽可能谨慎一点，不要信口开河，
1: 是，
0: 对吧？夫子之不可及也，他现在就提出来说老师的不能够超越。
1: 嗯，
0: 由天之不可及而生也，
1: 就好像是
0: 天，你搭着台阶你能上得天吗？
1: 上不了。
0: 对，
1: 就好比有一个天梯也上不去。
0: 对，他就没有这种东西。
1: 嗯，
0: 我们说哈，孔子和普通人的比较就好像鸡和鸡蛋的区别。
1: 嗯，
0: 大家或者都局限在一个壳当中，孔子呢是脱壳而出，他开启了另外一个生命。鸡蛋和鸡是一个生命的两个现象，就是我们普通人很难达到孔子的这个高度。所以孔子说，如果孔子要给他一个条件，
1: 嗯，
0: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治理一个邦家，邦家呢就是国家。
1: 嗯，
0: 我们今天还在说邦就是国，礼仪之邦就是礼仪之国。他如果有机会治理一个国家，就是立之
1: 势
0: 力，他扶一扶，他愿意让他立住就能够立住。
1: 嗯，
0: 导致施行，他要引导让他走，让这个就是国家立住就能够让他立住，让这个国家前进
1: 他就能前进，
0: 这个国家就能前进。
1: 嗯，
0: 随之施来，就是他在安抚民众的时候，四方的民众都会闻风而动，都会来到这个国家。
1: 嗯，
0: 动之失和，然后鼓舞作兴，这个老百姓就忘记自己的辛劳，愿意为夫子去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就会非常的和谐。可惜就没给他这机会。
1: 嗯，
0: 所以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对于这样子的人，他是一个不世出的人。
1: 嗯，
0: 我们能够和他在一个时代生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光荣。说其死也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损失。这就叫其死也哀，
1: 嗯，
0: 其生也荣，就是他活着是我们的光荣，他死了是我们的悲哀。
1: 嗯，
0: 如之何其可及也。说老实话，上下五千年没有谁超过孔子这样一个高度。
1: 嗯，
0: 你像康熙大帝，他写了这么四个字叫生民未有，就有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再出现。
1: 嗯，
0: 连康熙皇帝他也是这么认为。当然生民未有这个话呢是在孟子当中
1: 出现过
0: 这样子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到现在我认为依然是如此。我们从论语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子张问孔子，百十四可知也。
1: 嗯，
0: 说三百年以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孔子回答说我们从规律当中去找寻答案。然后他说殷殷礼于下礼，说损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礼，说
1: 损益
0: 可知也。就从下周 文化交替和商周文化交替这两次文化变革当中，我们得到的损益规律，我们可以推3000年以后，人类依然要在我所发现的这种道理，我们把这种道呢称之为孔孟之道，在这种道的指导下，人类在生存。他说3000年以后也是如此。
1: 你是说夫子当年就做了预言？
0: 对，这样，他说完这个话才过了2500年，
1: 还没到3000年，
0: 没到3000年，我们依然今天要在学《论语》。
1: 是
0: 啊，不是说他要让我们学，是我们需要学。
1: 我们需要他，
0: 《论语》它能够让每一个时代的人学他的时候解决当下的问题。
1: 也就是说，经典它真的就是穿越时代的。
0: 对。实际上规律都穿越时代，阿基米德定律它不也穿越时代了吗？二加二等于四，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是个规律。非规律的东西就是就好像一阵风它就刮走了。孔子孟子很多儒家，包括我们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他们都是发现规律，在规律当中践行他们的人生，所以他们和规律合二为一，然后让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些人。我经常在感叹，像我这样子的人有可能百年以后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但是孔子这样子的人再过2500年依然是一个耀眼的巨星。
1: 在他们那个年代，这样的人出了一批啊，中西都有。
0: 对，
1: 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人家说好像也慢慢的攒到了一定的势。我们也期待着将来呢，在我们就是现在大家都好好的学习经典，继承古人智慧的同时，能够孕育出新的思想家，继续引领我们整个人类未来前行的方向。
0: 是，
1: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智慧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

0: 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
2: 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3: 好嘞。
4: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您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宣布吗？
3: 是的，主持人，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期盼，上面密密麻麻列着的全是最近这两天呀没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特殊家人名单。有我昨天提到的山东潍坊的那位大姐，眼睛黄斑病变很严重，摸黑按了7遍按键才拨通电话，却还是眼睁睁错过了名额。有山西大同深山里的那位老大哥，信号呢时断时续，急得连夜求遍了亲戚邻居，最后呢还是没能抢上。还有那些家里条件差、一身多病、连顿像样的营养餐都舍不得吃，却把攒了半辈子的钱呀都砸在了药罐子上的家人，他们都在盼，盼着能再给一次机会，用上一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领上呢救命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昨天呀我答应大家，就算不睡觉不吃饭也要为大家再去争取。你们知道这机会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吗？单说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99美元一颗，不多讲这都知道，它里边有15味道地药材，光那株红参就得天然生长8年以上，再经过超临界萃取工艺才能入药，生产成本高得吓人。我昨天堵在药厂老总办公室门口啊，一直谈到深夜，软磨硬泡，嘴皮子都说破了。老总被我逼得呀，实在是没办法，才松了口，给咱们最后2天，就2天，这是最后的帮扶机会了。
2: 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常老师，您为了我们大家伙真是太拼了。
3: 先别高兴得太早，机会是有了，但条件呢比以前更苛刻。之前咱们有三档优惠任大家选，够一个周期的汉方膏送两瓶冬虫夏草，那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呢送五瓶冬虫夏草，三个周期的送你十瓶冬虫夏草。但这次啊，是真真正正的最后名额，药厂说了，每人每次仅限申请一周期，大家听好了，一周期多一盒都不行，而且必须是实名制报名，不能替人代报，更不能重复报名，一旦查到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一周期可能不够，但这已经是我能够争取到了极限了，错过这次再想用上就是$99一克的原价，而且还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免费试用机会。真要是错过了，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最关键一点，我们能等病重了再去想办法吗？到时候可不是几百上千的事儿了，轻者清空老本，重者负债累累啊。好多重病家庭，那么负债用药治病的那不少数人呀，大有人在呀。
2: 是啊，常老师，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啊。现在能有再次申请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免费赠送冬虫夏草两瓶的机会，名额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呀。感谢常老师为我们大家的付出。常老师，我还听说已经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反馈效果都特别好。
3: 何止是好啊，简直是惊喜。昨天辽宁沈阳的一位家人呀，就激动地打来了报喜电话。他20多年的高血脂

这回他用上了圣母心药、皇宫汉方膏啊，联合同仁堂、冬虫夏草一起用，就四天啊！大家听着，就四天。这位家人在电话里啊，嗓门都高了八度了。常老师，我头不晕了，早上起来遛弯，转脖子都利索了。昨天去社区测血脂，数字降了。那老半只呢？这今儿个一口痰都没吐过，晚上睡觉踏实得很，连老伴都说我打呼噜声音都小了。还有浙江杭州的陈女士，更年期综合症加上中度脂肪肝，整天呀心烦气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晚上失眠多梦，早上起来呀口苦口臭，肚子胀得像个皮球，爬个楼梯呀都嫌累。她之前呢试过不少的调理方法，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保健品呀、那是姑娘从国外花高价邮寄的，但最后效果呢都不明显，白花钱。放在橱子里呀、都过去两三年了，自己看着也上火，都是真金白银呢，这不是败家子儿吗？结果用上了咱们这对组合，才两天，陈女士就兴冲冲地反馈说，常老师终于能睡个整觉了，不烦躁了，跟家里人说话都心平气和了，肚子不胀了，口苦口臭也没了。她说以前呢总觉得调理慢病是个持久战，没想到这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效果呀能这么快这么实在，真是捡到了宝喽。那为啥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其核心呢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发酵虫草啊 SOD 端粒酶这两种活性酶啊强强联合，这不是普通的活性物质啊，这是高科技新疗法呀。当今社会医学高科技，那智能 AI 呀，那这些话题呢年轻人懂得多，咱们中老年人还不太清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就这么打个比方说吧，就说这手机过去呀通讯手段是个啥呀，最早的时候叫飞鸽传书，大家都看过电影电视剧啥的，再到后来写信，再到后来呢叫什么传呼机什么 BP 机，到有线电话，到无线电话，到大哥大，包括现在的智能手机，那个年代的通讯手段只作为一种联系方式，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直到今日呢，咱们再看看现在的手机是不是无所不能啊，能直播，能炒股，能看电影，能拍照，还能啊拍电视剧呢。想想过去那个年代，两个人呀一别几十年见不到，可现在呢就算远在国外的家人朋友都能通过视频打招呼看到对方，分分钟钟的事儿。过去几十年敢想现在的科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吗？做梦都不敢想啊。就说疾病，过去这个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啊，不少人因为肺痨的问题那就病死了，无药可治啊。再看看现在肺结核还算什么大病吗？就现在医疗进步，就算是恶性病也能治，这两样东西合二为一，就造出了专门针对咱们国人慢病的治本良方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哪些慢性病啊，全都是缺酶惹的祸，一一能对上号，大伙呢一听就懂啊。比方说吧，心脏里缺了酶，心肌细胞得不到修复，就会受损坏死，慢慢会

0: 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最后呢会发展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于心梗，这可是能要命的急症啊。那临床当中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补充心肌修复酶、心肌活能酶。那么这两种酶呀、啊，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受损的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破损，让坏死的心肌细胞慢慢恢复活性。那心肌有劲儿了，泵血功能正常了，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立刻缓解，那冠心病、心绞痛就不再犯了，心梗的风险也能彻底避免。那血管里缺了酶呢，血液里的垃圾斑块那毒素清不掉，越堆越多，血管就会变得狭窄变硬，血压就高，血脂呢就稠了，轻则手脚发麻半身不遂，重则呢卧床不起。那想打通血管稳住血压血脂呢，就得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来补充什么呢，纤溶酶、降浊酶、血管修复酶，一边快速溶解血栓分解斑块。那么血液呢需要清理，因为啥呢，清理血垃圾呀、啊，把堵住的血管通开，一边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让变硬变脆的血管呀全面恢复弹性，血液干干净净，血管畅通无阻，血压血脂自然稳稳当当，脑梗啊、中风啊，哎，再也找不上门喽。那肠胃里缺了酶呢，消化酶不够，吃进来的饭呀没法分解啊，它就会出现什么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呀、啊、便秘呀、啊，甚至慢性胃炎、胃溃疡，它就好不了啊。那要想把肠胃调好，吃饭香、消化好、排便顺，那就得呀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来补充胃肠消化酶、胃黏膜修复酶、肠道蠕动酶。那么补充这些酶呀，那么肠胃的消化功能立马恢复，胃黏膜的破损呀快速愈合，那么肠道蠕动起来了，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呀，哎，这些症状全消失了，每天排便顺畅，肠道干干净净，慢性什么胃炎、胃溃疡也能从根本上好转。就连咱们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看着是脏腑的问题，本质也是肝肾细胞缺酶了，没法正常代谢，没法正常造血，就得用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来补充啊肝代谢酶、肾滤毒酶、肝肾呀、啊、养护酶。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强调一句，你看世界上有上千种病，看似五花八门，归根到底呀、啊、就一种病，缺酶导致的什么病呢，大伙说细胞病。咱这汉方膏啊，这15味原生道地药材进行打底儿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呢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与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啊其更优特点。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呀，是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呢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物质，而且是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 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呢，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啊，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的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何方高十五味药材发酵出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呢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个这个萃取技术啊，可是咱的核心机密呀、啊。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用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呀、啊，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啊全剔除。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再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发酵虫草 SOD 端粒酶，这可是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就咱说的青藏高原的野生虫草啊，它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根源上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让器官功能呢完全恢复正常。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呢就敢当着所有听众的面给大家打个保票，今天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能够让您的血压呢先稳定下来。我这个底气啊，有这个自信，因为这是科学的力量，是高科技新疗法的力量，我为大家伙的健康啊，咱必须要负责。
1: 好，太振奋人心了，常老师，这简直是咱们慢性病患者的福音呢。
0: 是福音，但更是最后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最后两天，就今天和明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基础上，仍然免费送您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必须是实名制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已经发现立刻取消资格。在这里呢，我还想跟之前已经申请到帮扶名额的家人们啊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们手里的药啊还够用，我恳请大家高抬贵手，把这两天呀、啊、无比珍贵的机会让给那些还没有申请到、生活又困难、一体多病的家人。他们平时呢沉默寡语，舍不得花钱，有病呢只能硬扛，社会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越困难的家人越需要这份帮助。我想对这些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困难家人们，别再等了，别再拖了，就这两天，今天和明天，给自己一次机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拿起电话报名参与。我向你保证啊，我会为你们的健康负责到底，一定让你们看到希望，看到变化，走出久病不愈的泥潭，重归呀、啊、幸福健康的生活。
2: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 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常老师可是用尽了方法给家人们再次争取的最后两天的机会，每人限定一周期，仍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家人们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活动申请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赶紧行动起来吧。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唐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唐老师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哦，听得到。
4: 哎呀，我可算把那个电话打通了呀，我手都哆嗦了，太激动了呀。
0: 哦，我听到了，听清楚了。这位家人呀，你别慌着急，慢慢说，我听着呢。
4: 哎，唐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
0: 嗯。
4: 今天守着你那个节目啊，就盼着能有这么个机会吧。
0: 嗯。
4: 这很感谢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我是个实打实的重病号。
0: 嗯。
4: 像有风湿病，有心脏病，还有关节炎，缠了我十多年了都。
0: 哦。
4: 前两年又得了这个脑梗，
0: 有
4: 那下后遗症，主要是半边那个身子发麻不听使唤呀。后来去医院检查嘛，还查出肾功能不全，反正一身的病吧，把我拖得啥也看不了。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也揪得慌。这几种病要搁在一个人身上，那得遭多少罪呀？
4: 哎呀，可不是吧。像那个每次那个风湿病犯的时候吧，关节疼得钻心的难受啊。
0: 嗯。
4: 你半夜疼得直打滚，有时候连炕都下不来。
0: 嗯。
4: 心脏病一犯，那个胸口闷得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感觉下一秒就憋过去了。脑梗后遗症那个让我走路吧一瘸一拐，那个手连个碗都端不稳当。
0: 嗯。
4: 吃饭还得靠家里人喂。
0: 哎呦，太难喽，太难喽。我能体会到你这份苦啊，那这些年你就没想着好好的治一治吗？
4: 哎呀，做梦都想这个事，咋不想嘞？
0: 啊，
4: 哥，家里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差劲，不容许啊。
0: 嗯，
4: 上面有老母亲要养，下面还有孩子没结婚啊。
0: 哦，
4: 一家子的吃喝拉撒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哪敢提治病这个事儿啊？像这个药店那些药，随随便便一盒都贵得吓人啊！你想都甭想，啊！所以我就这么一直扛着，病啊一天比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
0: 哎呀，我懂，我懂，我太懂了。咱们老百姓啊，谁不是怕生病啊？怕花钱呀、啊？尤其是这一身慢病，更是拖垮了一个家呀。
4: 是啊，唐老师，所以啊，我每天啊听您这个节目，听您说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嗯，
4: 还有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说能从这个根上来调理这些病，
0: 嗯，
4: 所以我做梦啊都想用上来。可是当我一听那个国际零售价格99美元一克的时候啊，
0: 嗯，
4: 我把所有的那个念想全部啊吞咽到肚子里了。
0: 哦。
4: 我说那这个那哪是我们这些人能吃得起的事儿、嗯？
0: 哦，这价格确实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道坎儿啊！
4: 啊，所以啊，这次我听您说给大家伙争取到一克一块钱，嗯，还免费送给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所以那个常老师，这简直啊，我听到这个事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啊！ 我知道机会难得，所以这几天我成天守着电话，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0: 就怕啥？怕瞧不上。所以曹老师，你可得帮我帮我这个忙啊！
1: 好了，这位家人，你先别着急，先稳住，先稳住。我知道你不容易，也知道你这份期盼。你放心，你这一身的毛病啊，只要是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能帮你来解决。
0: 真的吗，曹老师？
1: 嗯，
0: 我这个病太杂了，我都没信心了呀。
1: 你那风湿关节炎是关节滑膜细胞受损了，体内炎症不消啊，脑梗后遗症是脑血管里的斑块啊没清除干净，神经细胞没修复好，心脏病呢是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肾功能不全呢是肾脏细胞被自由基给侵蚀了。咱们这汉方膏里啊还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就是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的，溶解血液里的斑块。哎，那发酵虫草 SOD 端粒酶呢，就是来清除你体内自由基的，消炎护肾。那么你就踏踏实实用上，像之前呀那些用上的家人一样，通过这两种活性酶强强联合，就能实现从根源调理，关节不疼了，走路利索了，心脏不闷了，肾功能慢慢恢复了，这些呢都不是空想，我敢给你打保票，一定没问题，我为你的健康呢一定负责到底。
0: 哎呀，太谢谢你了，曹老师，您真的，哎呀，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大救星啊。
1: 你先别谢呀，但是我必须给你强调一句，这是最后两天的机会，药厂那边呀，把话都说死了，每人呢只能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还是按照一颗一块钱给大家，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一瓶冬虫夏草呢就是60粒啊，两瓶加起来不正好是120粒吗？不花一分钱送给大家，错过了这次，你想找这么实惠的价格想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啊，那比登天还难喽。
0: 那听您这样说，只能申请一个周期一个人，那够用吗？
1: 这一周期啊都是我绞尽脑汁堵在药厂老总的办公室门口啊逼着争取来的。我的家人们，你能有这样的机会，别管多少先用上再说吧，这一周期如果都赶不上的话，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了，那不是更后悔吗？现在先把你受损的细胞激活，把体内的自由基清一清，把那些难受的症状压下去，你先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后续有啥问题啊再跟我联系，我再想办法。现在你呢啥也别想，赶紧呢去落实报名，记住啊，实名制，别替别人报，也别呀重复报，抓紧最后的这个机会。
0: 哎，好好好好，我记住了，曹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太谢谢你了，您真的是救了我一命啊。
1: 咱不客气，能帮到你我也高兴，赶紧去报名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曹老师，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非常激动啊，总算打通电话了。我能报个名吗？我也想买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1: 哎呦，这位家人你好啊，别急别急，你慢慢说说。
3: 哎，好嘞，曹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里面真是又激动啊又庆幸啊。
1: 嗯，
3: 这不我邻居他是前两天参加活动啊，人家一下子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啊。
1: 嗯，
3: 而且跟我说还送了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1: 对，
3: 你猜怎么着啊？人家跟我说他是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吃饭也香了，睡觉也踏实了。他说他以前天天头昏脑胀的，
1: 嗯，
3: 现在脑袋也清亮多了，心脏也不那么憋得慌了，反正整个人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和以前。
1: 哈哈，这效果是不是听着就喜人呀？
3: 哎呦，可不是啊。我呢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生物新药，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不敢吃。
1: 嗯，
3: 你说咱老百姓赚个钱不容易，就怕上当白花钱。 啊，这些年真是乱七八糟，那保健品就吃了也不知道多少哈。
1: 嗯，
3: 人家一开始都说管用，结果这可倒好，钱花了不少，一点效果也没有啊。这一会儿我是真真切切眼见为实啊，因为这邻居就住在我隔壁啊，那变化我是天天看在眼里啊。哎，这不昨天我就想买啊，打电话就说没名额了，当时我一听还挺难过的，哎呀，这心里面堵得我都一宿没睡好啊，以为肯定参加不上了，但是没成想今天听你节目啊，又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1: 嗯，
3: 虽然说每人限购一个周期吧，买不到更大的优惠的，但是我觉得也行啊，您一克才一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嗯，
3: 而且还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
1: 对，
3: 这一会儿我说啥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呀。
1: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啊，我先给你说清楚，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可不是普通的什么保健品啥的，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是经过严格临床验证的，具备实实在在的治疗功效的正规药，这和那些没经过验证的保健品啊，有着天壤之别。
3: 是是，哎呦，原来还是正规药，我这更放心了。
1: 那当然呀，它的核心机理就是针对咱们所有慢病的根源，那就是细胞的病变。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啊，不管是头晕、头疼、心慌，还是关节疼、睡不好，本质就是细胞受损、活性下降、自由基啊堆积导致的。那皇宫汉方膏里呢，909超级复合酶呀，那分子特别的精微，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这汉方膏里呢，900多种复合酶，就像900多个健康卫士，靶向修复受损细胞。那你比如说像溶酸酶、链激酶、清血管斑块，解决头昏心慌；抗炎酶，修复关节滑膜，缓解风湿骨病；胰岛活性酶呢，能调节血糖，还有呢保肝护肾的作用，调理肠胃的。那么从头到脚啊，帮你修复受损的脏腑功能，它不是治标，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
3: 哎呀，听你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了，那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效果能更好是吧？
1: 你可问到点子上了，两者天作之合，用起来这个疗效啊，它是加倍的。现在市面上，你看虫草是鱼龙混杂呀，像蛹虫草啊、北虫草啊，大多都是人工培养的，要么没经过深加工，有效成分呀很难被吸收，吃了等于白吃呀，没有什么任何的营养价值。但咱们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那可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那青藏高原呀，它纯正道地野生虫草，经过低温发酵萃取呀，有效成分比天然虫草高7倍之多，里面含有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每一样都是好东西，尤其是虫草 SOD是专门呢清除体内自由基的清道夫，能延缓细胞衰老，和咱们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进行搭档，就是滋养结合的黄金组合，效果直接翻倍呀。再说了，那同仁堂是什么呢？3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呀，品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品质效果那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呀。
3: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话，我这心里头彻底的这个石头彻底落地了。
1: 你就100个放心吧，你邻居能好你也一定能好。过去你吃的那些保健品没用啊，是因为没找对方法，过去觉得慢病治不好总反复，那是因为没有用到真正能修复细胞的好药。现在不一样喽，有了这个生物新药，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不但能治，还能治好，而且不再犯。我就是有这个底气，也为你的健康啊负责到底。
3: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
1: 啊，别客气啊，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关键的信息，你可记牢了。就今天明天两天，这个药厂老总啊 下的是实命令，过期不候，每人限购

0: 个周期，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还免费再送你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而且必须是实名制报名啊，不能替别人报，也不能重复报、
1: 哦、
0: 一经发现、
1: 嗯、
0: 直接取消资格。现在赶紧打电话以最快的速度去落实报名。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都记清楚了，我现在就去报名啊。谢谢你杭昌老师啊，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啊。
0: 咱不客气啊，祝你早日调理好身体、
1: 啊、
0: 有啥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1: 哎好了，谢谢常老师啊，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今明两天时间，过期不候，抓紧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呀、啊、你还认得我不认得呀、啊、你看我是啥吧，是那个一身的这个病，之前你看咬着这个牙，原家买的是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的这个老伙计啊。
0: 哎呦这个声音太熟悉，是老李吧？听你的嗓门洪亮，这状态可比去年打电话的时候强太多喽。
3: 哎呀那可不是嘛呀常老师，你看我现在给你打电话那都是站着打的，
0: 哦，
3: 这腰嘞也不酸了，脖子嘞也不僵了，这说话嘞、
0: 哦、
3: 低气嘞一足了。你是呀不知道，之前呢联系你的时候那叫一个馋呐、
0: 啊、嗯，
3: 你看我这一身的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这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这三米开外都不认人的呀。
0: 哎呀，
3: 你看个电视都得贴到这个屏幕上。
0: 嗯，
3: 再一个啊是这个胃溃疡、肠炎，那更是老毛病了。
0: 嗯，
3: 吃点凉的、硬的呀，他都烦酸烧心，跑个厕所呀，跑不来地啊，那三个那都更不行了。这伤口更别说了，
0: 对，
3: 你看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没有一个正常的。
0: 你当时跟我说，这辈子就没舒坦过几天，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的药箱子追了半面墙，钱没少花，罪没少受，病是一点没见好啊。
3: 是啊，常老师啊，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这辈子呀、啊，都这么这个熬下去了。
0: 嗯，
3: 这后来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是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是生物新药，
0: 对，
3: 能从细胞根上呢来调理这个病呢。我当时心里啊这大鼓呀，这毕竟你看这些这个你看呢这个保健品呢、啊、偏方呢、啊、那死的呀没变没数的，
0: 嗯，
3: 这全是呀都打碎片了。
0: 哦，
3: 可你看有实在是你看受不了这个病魔的折磨呀，最后呀干脆一咬牙把咱的这个养老钱拿出来了，算是啊卖了两个周期了。
0: 嗯，
3: 哎你不知道呀，交钱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心里啊都是汗呐。
0: 嗯，
3: 那心疼的呀，我这好几宿都没有睡好觉。这老板的还埋怨我，
0: 嗯，
3: 说我是又花钱呐、啊、又怕是你看又上当了。
0: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咱们老百姓挣点钱实在不容易啊，每一分都是血汗钱，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吧？那你用上之后、
3: 啊、
0: 啥时候开始有感觉的呀？
3: 第一个周期用了算是十来天吧，哎，变化都来了。最先好转的是啥吧？我这个肠胃，
0: 嗯，
3: 哎，它这不烦酸了，也不烧心了，吃点啥嘞，也感觉到又香甜了。这以前呢，你看也不敢碰嘞，馒头啊、米饭了、啊，这现在你看吃着呀，舒坦了。
0: 嗯、
3: 这个肠炎呢也不折腾了，
0: 嗯，
3: 紧接着我那个脑袋瓜子呀、啊、这头晕脑胀减轻了，这脑袋呢渐渐的你看清亮了不少，记住了记性也慢慢好起来了。
0: 嗯，
3: 你看出个门买个菜也不像以前拿个小本本记着，用了算是满一个周期的时候吧。
0: 嗯，
3: 我这个膝盖滑膜炎这种肿的已经消下去了。
0: 嗯，
3: 上下楼呢也不用扶这个栏杆了，走路呢也感觉到利索了。你看颈椎啊、腰椎啊、 酸疼了也缓解了。
0: 好，
3: 能坐着呀，看半天的这个包子，不用躺着了。
0: 嗯，
3: 等第二个周期用了算是一半的时候，这不是我去医院呢查了一下这个指标。你猜这么着吧啊，这三高全降到正常范围内了。
0: 嗯，
3: 要给我看那医生，这他都纳闷了，问我是不是患了什么这个特效药呀？还有啊，你看我这个眼睛，这以前看东西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0: 嗯，
3: 这现在看清楚，对面漏了这个窗户了，这青光眼呐、白内障的症状呢，减轻了可不少。
0: 嗯，
3: 玻璃体浑浊呢也改善了。这不是去这个眼科复查了，医生说我这个眼底状况呢比去年呢那还是好的太多了。
0: 嗯，
3: 心肌供血不绝的这个毛病呢也轻了。这现在呀，你看溜溜弯基本上能走2公里。
0: 好，
3: 胸口呢它也不变闷的行了。
0: 嗯，
3: 这晚上睡觉呢，哎，也能够平躺着睡了。
0: 好，
3: 这静脉曲张这个酸胀呢，哎，也没有了。腿上的这个青筋呢，他慢慢都下了不少了呀。这
0: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听你说这些，我比自己的病好了还高兴。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3: 这现在呀，常老师，我这2个周期用完，这身子骨子利索多了。这不是去医院呢，做了这个全面检查
0: 啊。
3: 医生说我这个身体状况比俺这个同龄人还好嘞。
0: 哦，
3: 你看这不是我算了算呢，这个起码康复了80%的多。
0: 嗯，
3: 这现在呢，你看这个青光眼眼压呢都是在40到18之间。
0: 嗯，
3: 这眼睛珠子呢它软乎下来了，不难受了。
0: 好，
3: 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也不怕太阳光了。
0: 嗯，
3: 这白内障基本上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这视力呢，你看这个提升了，墙上呢挂的这个挂历啊，那些小字儿，年月份几号，我看着这个清清楚楚的。
0: 好，
3: 这胃溃疡呢，肠炎呢彻底好了，这三高症呢症状呢稳定了，这血压呢降压药呀、降糖药呀，这都减量了。
0: 嗯，
3: 心肌供血基本上正常了，这脑动脉硬化的头晕的也没有了。
0: 嗯，
3: 静脉曲张呢、滑膜炎呢、腰椎间盘突出了、颈椎病的症状呢，都全都消下去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现在呀，什么人都说这个钱呢真是花的值呀，花到了这个有道理呀。
0: 嗯，
3: 说实话的啊，常老师，这以前我总觉得呀，这个药是越贵越管用，这后来你看我才知道了，不是贵的问题，就是啥吧，你这个方向的这个问题。
0: 对，
3: 这个生物新源都是不一样啊，那跟这些这个指标啦、不治本的这个普通的药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
0: 嗯，
3: 这以前吃那些药，这是呀、暂时的压压这个指标，病根还在那里呀、扎着嘞。这停药，它都反弹。这个皇宫汉方膏嘞，是从细胞上来修复的。把受损的这个细胞激活了，这个脏腑功能它都恢复了，病呢它都自然好了，这才是呀真真正正的这个科学调理呀。这
0: 说的太对了，老李呀，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很多老伙计呀，一辈子跟半病较劲儿，总想着吃点药把症状压下去，却不知道啊，所有慢病的根源都是细胞病变、自由基堆积，普通药物只能缓解表面症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细胞的修复师，能穿透细胞膜，修复受损细胞，溶解血栓斑块，调节呀脏腑功能。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这才是滋养结合的硬道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3: 不是呀、你看我现在呀彻底算是幸福了呀，这相信科学，选对方法，那比啥都强啊。
0: 对，
3: 这不是我听你今天这个节目里说又争取到最后2天的这个机会了，这一颗1块钱 还送是个啥吧？

0: 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于是你看我都赶紧打电话了。你看我想着啊，再用上一个周期，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停药了。这回啊，我看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这一颗一块钱，买四个周期的我也能用得起呀、啊。
1: 嗯，
0: 钱够了，用不上买那么多了呀，是吧？
1: 哈哈，行，老李，咱知足者常乐吧。不管之前是不是赶上好时候多花钱了，咱现在身体好了，给你一套房子你也不换，是不是啊？
0: 是啊，你这个话呀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常老师，这身体健康了那比啥都强啊，健康真是啊金山银山他也换不来了呀。
1: 你有这觉悟才会有如今的好结果，现在呢就差最后一哆嗦了，最后一个周期就是帮你啊巩固效果，把那些残留的那些病根啊彻底清除，让受损的细胞呢完全修复，实现真正的断根。我再给你强调一遍，这次机会啊太难得了，就今天明天两天，一颗一块钱，比你上次原价买呀便宜了不知道多少，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但规矩呀你得记牢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而且必须实名报名，不能替着别人报，也不能重复报。用上最后这一个周期啊，你这一身的毛病就彻底好了，往后呢再也不用天天吃药，再也不用饱受病痛折磨，就能够过上没完没了的幸福生活了，这多值啊。
0: 太对了呀，常老师，借你的这个金啊，你看我已经啊跟这个老板商量好了，等我彻底好了，不管你到哪，那我们呀、啊、都要找到你，当面呢感谢你，然后呢就带着老板呢去逛逛北京，咱呢一起爬爬长城，溜达溜达故宫，好好的你看去外头散散心，多好啊。这
1: 好，没问题的啊，都能实现，赶紧去报名吧，祝你彻底康复，安享晚年。
0: 好好好，再次谢谢您，我现在呀都去，不说了，那赶紧报名，谢谢您啊，常老师。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今明两天时间，每人限购一次，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哦，你好你好。哎呀，我第一次听您节目啊，这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想请你帮帮我呢。我的家里条件不太好，这点钱呢只能刚好能够糊口，哎呦，这么多年身体不舒服一直硬扛，说实话我真的不舍得买药的。今天
1: 哎呦，听到了，这位家人你别急，慢慢说，我帮你分析有啥难处啊，你就跟我说说。
3: 哎呦，谢谢你常老师。哎呀，我现在这个毛病越来越重的，就是整夜整夜的失眠，一闭上眼呢脑子就乱转，天亮了还是头疼昏沉的，哎呦，记忆力现在差到离谱啊，每逢出去买个菜都得反复记，手麻嘴麻是常事，哎呦，有时候麻起来端杯子都晃，说话也说不利索，平常总是头晕，一站起来就猛地觉得天酸地倦，坐着也昏沉，哎呦，这个一天到晚就心慌啊，没干活这个心也突突跳，经常半夜都会被惊醒，现在特别遭罪。
1: 哎呦，我懂了，你这不是小毛病啊，根源是神经细胞受损了，脑部供血不足了，自由基坠积堵了血管，才一连串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找对方法就能调理好了。
3: 我也是听到街坊说您这个地方有好药，什么高科技心疗法，您是 从国外回来的专家，
1: 嗯，
3: 我刚听到说这个生物药什么皇宫汉方膏一克才1块钱，
1: 嗯，
3: 说实话这样的价格我总算用得起了，这是我唯一的指望了。常老师，我就想问问现在这个药到底怎么申请呢？现在
1: 申请特别简单，你现在挂了电话，按节目里的方式啊，实名登记信息就行。这次是全民健康帮扶，就是给咱们呀普通老百姓来争取福利的。像你这样条件不好急需调理的家人呀，正是我要帮扶的对象。
3: 那实名登记就行了，那不会有什么那个复杂流程吧？说实话我也不太会这个，我怕这些弄不明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嘞。
1: 流程一点不复杂，一个电话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你照做就可以了。必须实名制，一人一个名额，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名。药厂定的规矩，活动最后机会就今天明天两天时间。
3: 好，那我记下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药真能治好我像我说的这些毛病吗？说实话我真的现在身体太痛苦了，扛不住了都。
1: 你放心吧，这是正规的生物新药，里边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和血管细胞，清除血管垃圾，脑部供血足了，麻呀昏呀就消失了，还能清除自由基，神经萎了，失眠心慌那也就好了，记忆力呢也能慢慢恢复。
3: 哎呦，那太好了。那如果我申请了，还能拿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吗？
1: 能啊，当然能啊。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免费赠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每一瓶呢都是60粒，加起来是120粒，非常划算。和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能加速清除自由基，恢复再生病变的细胞，让你好得更快。
3: 哦，哎呀，那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去办理。哎呀，我真的有点怕错过这样的机会哦。
1: 一定抓紧啊！就今天、明天两天，药厂下了死命令，过期啊就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原价买的话压力太大了。你的问题这一周期能把主要的症状都调理一个这个50%到60%吧，让你明显见好。后续呢，我再帮你调一调。就能康复没问题，放心吧，你的健康我负责到底，好不好？赶紧去落实活动名额。
3: 好，我记住了。哎呦，谢谢您，常老师。哎呦，真的，您给了我治病的希望啊。
1: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赶紧去报名，好好用药，身体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早日摆脱这些折磨。
3: 行，好，哎呦，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就去实名登记去报名啊，谢谢您。
1: 好嘞，用药之后啊，再有啥问题呢，随时和我沟通。那再见了。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仅限今明最后两天，每人只能限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有申请用药的家人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4: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4: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您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宣布吗？
1: 是的，主持人，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期盼，上面密密麻麻列着的全是最近这两天呀没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活动的特殊家人名单。有我昨天提到的山东潍坊的那位大姐，眼睛黄斑病变很严重， 摸黑按了七遍按键才拨通电话，却还是眼睁睁错过了名额。有山西大同深山里的那位老大哥，信号呢时断时续，急得连夜求遍了亲戚邻居，最后呢还是没能抢上。还有那些家里条件差，一身多病，连顿像样的营养餐都舍不得吃，却把攒了半辈子的钱呀都砸在了药罐子上的家人，他们都在盼，盼着能再给一次机会，用上一颗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领上呢救命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昨天呀，我答应大家，就算不睡觉不吃饭，也要为大家再去争取。你们知道这机会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吗？单说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99一克，不多讲，这都知道。它里边有15味道地药材，光那株红参就得天然生长8年以上，再经过超临界萃取工艺才能入药，生产成本高得吓人。我昨天堵在药厂老总办公室门口啊，一直谈到深夜，软磨硬泡，嘴皮子都说破了。老总被我逼得呀，实在是没办法，才松了口，给咱们最后2天，就2天，这是最后的帮扶机会了。
2: 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常老师，您为了我们大家伙真是太拼了。
1: 先别高兴得太早，机会是有了，但条件呢比以前更苛刻。之前咱们有3档优惠任大家选，够一个周期的汉方膏送2瓶冬虫夏草，那2个周期的汉方膏呢送5瓶冬虫夏草，3个周期的送你10瓶冬虫夏草。但这次啊，是真真正正的最后名额，药厂说了，每人每次仅限申请1周期。大家听好了，1周期多一盒都不行，而且必须是实名制报名，不能替人代报，更不能重复报名，一旦查到直接取消用药资格。我知道1周期可能不够，但这已经是我能够争取到了极限了，错过这次再想用上就是$99一克的原价，而且还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免费使用机会。真要是错过了，咱普通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最关键一点，我们能等病重了再去想办法吗？到时候可不是几百上千的事儿了，轻者清空老本，重者负债累累呀。好多重病家庭，那么负债用药治病的那不少数人呀，大有人在呀。
2: 是啊，常老师，这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啊。现在能有再次申请1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同时免费赠送冬虫夏草2瓶的机会，名额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呀。感谢常老师为我们大家的付出。常老师，我还听说已经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反馈效果都特别好。
1: 何止是好啊，简直是惊喜。昨天辽宁沈阳的一位家人呀，就激动地打来了报喜电话。他20多年的高血脂、颈动脉斑块还有老慢支，以前天天吃降脂药、止咳药，血脂总也降不到正常范围。颈动脉斑块呢堵得他头晕眼花，一扭头啊就天旋地转。老慢支更是让他冬天不敢出门，一受凉就咳得撕心裂肺。特别是东北这个冬天呀，极其寒冷的地区，那得这个病遭罪得很，半夜咳醒了是家常便饭。以前呢用不少的办法，吃了不少的药，总是反反复复，治得呢那失去了信心， 但这次不同，

晚上睡觉踏实得很，连老伴都说我打呼噜声音都小了。还有浙江杭州的陈女士，更年期综合症加上中度脂肪肝，整天呀心烦气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晚上失眠多梦，早上起来呀口苦口臭，肚子胀得像个皮球，爬个楼梯呀都嫌累。他之前呢试过不少的调理方法，中药西药吃了一大堆，保健品呀那是姑娘从国外花高价邮寄的，但最后效果呢都不明显，白花钱。放在橱子里啊都过去两三年了，自己看着也上火，都是真金白银呢，这不是败家子儿吗？结果用上了咱们这对组合才两天，陈女士就兴冲冲的反馈说，常老师终于能睡个整觉了，不烦躁了，跟家里人说话都心平气和了，肚子不胀了，口苦口臭也没了。他说以前呢总觉得调理慢病是个持久战，没想到这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效果呀能这么快这么实在，真是捡到了宝喽。那为啥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其核心呢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发酵虫草啊 SOD 端粒酶这两种活性酶啊强强联合，这不是普通的活性物质啊，这是高科技新疗法呀。当今社会医学高科技，那智能 AI 呀，那这些话题呢年轻人懂得多啊，咱们中老年人还不太清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就这么打个比方说吧，就说这手机过去呀通讯手段是个啥呀，最早的时候叫飞鸽传书，大家都看过电影电视剧啥的，再到后来写信，再到后来呢叫什么传呼机什么 BP 机，到有线电话，到无线电话，到大哥大，包括现在的智能手机。那个年代的通讯手段只作为一种联系方式，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事到今日呢，咱们再看看现在的手机是不是无所不能啊，能直播，能炒股，能看电影，能拍照，还能啊拍电视剧呢。想想过去那个年代，两个人呀一别几十年见不到，可现在呢就算远在国外的家人朋友都能通过视频打招呼看到对方，分分钟钟的事儿。过去几十年敢想现在的科技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吗？做梦都不敢想啊。就说疾病，过去这个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啊，不少人因为肺痨的问题那就病死了，无药可治啊。再看看现在肺结核还算什么大病吗？就现在医疗进步，就算是恶性病也能治，这两样东西合二为一，就造出了专门针对咱们国人慢病的治本良方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哪些慢性病啊，全都是缺酶惹的祸，一一能对上号，大伙呢一听就懂啊。比方说吧，心脏里缺了酶，心肌细胞得不到修复就会受损坏死，慢慢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最后呢会发展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于心梗，这可是能要命的急症啊。那临床当中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补充心肌修复酶、心肌活能酶。那么这两种酶呀，能精准把

0: 像作用于受损的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破损，让坏死的心肌细胞慢慢恢复活性。那心肌有劲儿了，泵血功能正常了，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立刻缓解，那冠心病心绞痛就不再犯了，心梗的风险也能彻底避免。那血管里缺了酶呢，血液里的垃圾斑块那毒素清不掉，越堆越多，血管就会变得狭窄变硬，血压就高，血脂呢就稠了，轻则手脚发麻半身不遂，重则呢卧床不起。那想打通血管稳住血压血脂呢，就得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补充。什么呢？纤溶酶、降浊酶、血管修复酶，一边快速溶解血栓，分解斑块。那么血液呢需要清理，因为啥呢？清理血液垃圾呀，把堵住的血管通开，一边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让变硬变脆的血管呀全面恢复弹性，血液干干净净，血管畅通无阻，血压血脂自然稳稳当当，脑梗啊中风啊再也找不上门喽。那肠胃里缺了酶呢，消化酶不够，吃进来的饭呀没法分解啊，它就会出现什么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呀、便秘呀，甚至慢性胃炎、胃溃疡，它就好不了啊。那要想把肠胃调好，吃饭香，消化好，排便顺，那就得呀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补充胃肠消化酶、胃黏膜修复酶、肠道蠕动酶。那么补充这些酶呀，那么肠胃的消化功能立马恢复，胃黏膜的破损呀快速愈合，那么肠道蠕动起来了，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呀、这些症状全消失了，每天排便顺畅，肠道干干净净，慢性什么胃炎、胃溃疡也能从根本上好转。就连咱们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看着是脏腑的问题，本质也是肝肾细胞缺酶了，没法正常代谢，没法正常造血，就得用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补充啊肝代谢酶、肾滤毒酶、肝肾呀、养护酶。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强调一句，你看世界上有上千种病，看似五花八门，归根到底呀就一种病，缺酶导致的什么病呢？大伙说，细胞病。咱这汉方膏啊，这15味原生道地药材进行打底儿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呢可不是简单的泡一泡，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与优化，既保留中药核心养生治病的功效，又依托发酵工艺赋予啊其更优特点。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呀，是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呢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呀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物质，而且是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呢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啊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的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味药材发酵出的小分子活性物质 还得呢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个这个萃取技术啊，可是咱的核心机密呀、啊、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用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呀、啊、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啊全剔除。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再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发酵虫草 SOD 端粒酶，这可是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就咱说的青藏高原的野生虫草啊，它就是自由基的清道夫，能精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根源上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让器官功能呢完全恢复正常。说到这儿呢，我今天呢就敢当着所有听众的面给大家打个保票，今天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能够让您的血压呢先稳定下来。我这个底气啊，有这个自信，因为这是科学的力量，是高科技新疗法的力量，我为大家伙的健康啊，咱必须要负责。
1: 好，太振奋人心了，常老师，这简直是咱们慢性病患者的福音呢。
0: 是福音，但更是最后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最后两天，就今天和明天，每人限购一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基础上，仍然免费送您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必须是实名制报名，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已经发现立刻取消资格。在这里呢，我还想跟之前已经申请到帮扶名额的家人们啊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们手里的药啊还够用，我恳请大家高抬贵手，把这两天呀、啊、无比珍贵的机会让给那些还没有申请到、生活又困难、一体多病的家人。他们平时呢沉默寡语，舍不得花钱，有病呢只能硬扛，社会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越困难的家人越需要这份帮助。我想对这些还在犹豫还在观望的困难家人们，别再等了，别再拖了，就这两天，今天和明天，给自己一次机会，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拿起电话报名参与。我向你保证啊，我会为你们的健康负责到底，一定让你们看到希望，看到变化，走出久病不愈的泥潭，重归呀、啊、幸福健康的生活。
2: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
3: 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超值特惠， 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常老师可是用尽了方法给家人们再次争取的最后两天的机会，每人限定一周期，仍然执行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家人们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活动申请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赶紧行动起来吧。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陶老师。
0: 哎，你好。
4: 哎，陶老师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哦，听得到。
4: 哎呀，我可算把那个电话打通了呀，我手都哆嗦了，太激动了呀。
0: 哦，我听到了，听清楚了。这位家人呀，你别慌着急，慢慢说，我听着呢。
4: 哎，陶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
0: 嗯。
4: 今天啊，守着您那个节目啊。就盼着能有这么个机会吧。
0: 嗯，
4: 这很感谢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我是个实打实的重病号。
0: 嗯，
4: 像有风湿病，有心脏病，还有关节炎，缠了我十多年了都。
0: 哦，
4: 前两年又得了这个脑梗，
0: 有
4: 那下后遗症，主要是半边那个身子发麻不听使唤呀。后来去医院检查吧，还查出肾功能不全，反正一身的病吧，把我拖得啥也看不了。
0: 哎呦，听你这么说呀，我这心里也揪得慌。这几种病要搁在一个人身上，那得遭多少罪呀？
4: 哎呀，可不是吧？像那个妹子啊，那个分身病犯的时候吧，关节疼得钻心的难受啊。
0: 嗯。
4: 你半夜疼得直打滚，有时候连炕都下不来。心脏病一犯，那个胸口我闷得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来，感觉下一秒就憋过去了。脑梗后遗症啊，那个让我走路吧一瘸一拐，那个手连个碗都端不稳当。
0: 嗯，
4: 吃饭还得靠家里人喂。
0: 哎呦，太难喽，太难喽！我能体会到你这份苦啊。那这些年，你就没想着好好的治一治吗？
4: 哎呀，做梦都想这个事，咋不想嘞？
0: 啊，
4: 哥，家里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差劲，不容许啊。
0: 嗯，
4: 上面有老母亲要养，下面还有孩子没结婚啊。
0: 哦，
4: 一家子的吃喝拉撒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哪敢提治病这个事儿啊？像这个药店那些药，随随便便一盒都贵得吓人啊，你想都甭想啊。所以我就这么一直扛着。病啊，一天比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
0: 哎呀，我懂，我懂，我太懂了。咱们老百姓啊，谁不是怕生病啊，怕花钱呀、啊？尤其是这一身慢病，更是拖垮了一个家呀。
4: 是啊，唐老师，所以我每天啊听您这个节目，听您说那个生物新药黄光汉放高啊。还有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说能从这个根上来调理这些病。
0: 嗯，
4: 所以我做梦啊都想用上来。可是当我一听那个国际零售价格99美元一克的时候啊，
0: 嗯，
4: 我把所有的那个念想全部啊吞咽到肚子里了。
0: 哦，
4: 我说那哪是我们这些人能吃得起的事儿？嗯、
0: 哦，这价格确实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道坎儿啊。
4: 啊，所以啊，这次、啊、我听您说给大家伙争取到一克一块钱，嗯，还免费送给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所以那个常老师，这简直啊，我听了这个事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我知道机会难得，所以这几天我成天守着电话，我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怕啥、怕抢不上。所以常老师，您可得帮我这个忙啊。
0: 好了，这位家人，你先别着急，先稳住，先稳住。我知道你不容易，也知道你这份期盼。你放心，你这一身的毛病啊，只要是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就能帮你来解决。
4: 真的吗，常老师？
0: 嗯，
4: 我这个病太杂了，我都没信心了呀。
0: 你那风湿关节炎是关节滑膜细胞受损了，体内炎症不消啊，脑梗后遗症是脑血管里的斑块啊没清除干净，神经细胞没修复好，心脏病呢是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肾功能不全呢是肾脏细胞被自由基给侵蚀了。咱们这汉方膏里啊还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就是来修复你受损的细胞的，溶解血液里的斑块。哎，那发酵虫草 SOD 端粒酶呢，就是来清除你体内自由基的，消炎护肾。那么你就踏踏实实用上，像之前呀那些用上的家人一样，通过这两种活性酶强强联合，就能实现从根源调理，关节不疼了，走路利索了，心脏不闷了，肾功能慢慢恢复了，这些呢都不是空想，我敢给你打保票，一定没问题，我为你的健康呢一定负责到底。
4: 哎呀，太谢谢你了，常老师，您真的，哎呀，您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大救星啊。
0: 你先别谢呀，但是我必须给你强调一句，这是最后两天的机会，药厂那边呀把话都说死了，每人呢只能申请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还是按照一颗一块钱给大家，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一瓶冬虫夏草呢就是60粒啊，两瓶加起来不正好是120粒吗？不花一分钱送给大家，错过了这次，你想找这么实惠的价格，想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啊，那比登天还难喽。
4: 那听您这样说，只能申请一个周期一个人，那够用吗？
0: 这一周期啊，都是我绞尽脑汁，堵在药厂老总的办公室门口啊，逼着争取来的。我的家人们，你能有这样的机会，别管多少先用上再说吧。这一周期如果都赶不上的话，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了，那不是更后悔吗？现在先把你受损的细胞激活，把体内的自由基清一清，把那些难受的症状压下去，你先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后续有啥问题啊再跟我联系，我再想办法。现在你呢啥也别想，赶紧呢去落实报名，记住啊，实名制，别替别人报，也别呀重复报，抓紧最后的这个机会。
4: 哎，好好好好，我记住了，常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太谢谢你了，您真的是救了我一命啊。
0: 咱不客气，能帮到你我也高兴，赶紧去报名吧，祝你早日康复。
4: 哎，谢谢常老师，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4: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呦，常老师非常激动啊，总算打通电话了。我能报个名吗？我也想买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哎呦，这位家人你好啊，别急别急，你慢慢说说。
5: 哎，好嘞，常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里面真是又激动啊又庆幸啊。
0: 嗯。
5: 这不，我邻居他是前两天参加活动啊，人家一下子订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啊。
0: 嗯。
5: 而且跟我说还送了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0: 对，
5: 你猜怎么着啊？人家跟我说他是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吃饭也香了，睡觉也踏实了。他说他以前天天头昏脑胀的，
0: 嗯，
5: 现在脑袋也清亮多了，心脏也不那么憋得慌了，反正整个人精神头都不一样了，和以前。
0: 哈哈，这效果是不是听着就喜人呀？
5: 哎呦，可不是啊，我呢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生物新药。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不敢吃。
0: 嗯，
5: 你说咱老百姓赚个钱不容易，就怕上当，白花钱啊。这些年真是乱七八糟，那保健品就吃了也不知道多少哈。
0: 嗯，
5: 人家一开始都说管用，结果这可倒好，钱花了不少，一点效果也没有啊。这一会儿我是真真切切眼见为实啊，因为这邻居就住在我隔壁啊，那变化我是天天看在眼里啊。哎，这不昨天我就想买啊。打电话就说没名额了，当时我一听还挺难过的，哎呀，这心里面堵得我都一宿没睡好啊，以为肯定参加不上了。 但是没成想今天听你节目啊，又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嗯，
5: 虽然说每人限购一个周期吧，买不到更大的优惠的，但是我觉得也行啊，您一克才1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0: 嗯，
5: 而且还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
0: 对，
5: 这一会儿我说啥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呀。
0: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啊，我先给你说清楚，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可不是普通的什么保健品啥的，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是经过严格临床验证的，具备实实在在的治疗功效的正规药，这和那些没经过验证的保健品啊，有着天壤之别。
5: 是是，哎呦，原来还是正规药，我这更放心了。
0: 那当然呀，它的核心机理就是针对咱们所有慢病的根源，那就是细胞的病变。咱们身上的各种慢病啊，不管是头晕、头疼、心慌，还是关节疼、睡不好，本质就是细胞受损、活性下降、自由基啊堆积导致的。那皇宫汉方膏里呢，909超级复合酶啊，那分子特别的精微，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这汉方膏里的900多种复合酶，就像900多个健康卫士，靶向修复受损细胞。那你比如说像溶栓酶、链基酶、清血管斑块，解决头昏心慌；抗炎酶，修复关节滑膜，缓解风湿骨病；胰岛活性酶呢，能调节血糖，还有呢，保肝护肾的作用，调理肠胃的。那么从头到脚啊，帮你修复受损的脏腑功能，它不是治标，是从根上来解决问题的。
5: 哎呀，听你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了，那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效果能更好是吧？
0: 你可问到点子上了，两者天作之合，用起来这个疗效啊，它是加倍的。现在市面上你看虫草是鱼龙混杂呀，像蛹虫草啊、北虫草啊，大多都是人工培养的，要么没经过深加工，有效成分呀很难被吸收，吃了等于白吃呀，没有什么任何的营养价值。但咱们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那可是来自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那青藏高原呀，它纯正道地野生虫草，经过低温发酵萃取呀，有效成分比天然虫草高7倍之多，里面含有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每一样都是好东西，尤其是虫草 SOD 是专门呢清除体内自由基的清道夫，能延缓细胞衰老，和咱们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复合酶进行搭档，就是滋养结合的黄金组合，效果直接翻倍呀。再说了、那同仁堂是什么呢？3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呀，品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品质效果那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呀。
5: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话，我这心里头彻底的这个石头彻底落地了。
0: 你就100个放心吧，你邻居能好，你也一定能好。过去你吃的那些保健品没用啊，是因为没找对方法。过去觉得慢病治不好，总反复，那是因为没有用到真正能修复细胞的好药。现在不一样喽，有了这个生物新药，过去治不了的病，现在不但能治，还能治好，而且不再犯。我就是有这个底气。也为你的健康啊负责到底。
5: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
0: 啊，别客气啊，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关键的信息，你可记牢了、就今天明天两天，这个药厂老总啊下的是死命令，过期不候，每人限购一个周期，1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还免费再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而且必须是实名制报名啊，不能替别人报，也不能重复报、一经发现、直接取消资格。现在赶紧打电话，以最快的速度去落实报名。
5: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都记清楚了，我现在就去报名。谢谢你，常老师啊， 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啊。
0: 咱不客气啊，祝你早日调理好身体、有啥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5: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今明两天时间，过期不候，抓紧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6: 哎，常老师呀、啊、你还认得我不认得呀？你看我是啥吧，是那个一身的这个病，之前你看咬着这个牙，原家买的是两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的这个老伙计啊。
0: 哎呦，这个声音太熟悉，是老李吧？听你的嗓门洪亮，这状态可比去年打电话的时候强太多喽。
6: 哎呀，那可不是嘛呀，常老师，你看我现在跟你打电话那都是站着打的。
0: 哦，
6: 这腰嘞也不酸了，脖子嘞也不僵了，这说话嘞底气嘞也足了。你是呀不知道，之前呢联系你的时候那叫一个馋呐、你看我这一身的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这三米开外都不认人的呀。
0: 哎呀，
6: 那看个电视都得贴到这个屏幕上。再一个啊，是这个胃溃疡、肠炎，那更是老毛病了。吃点凉的、硬的呀，他都烦酸烧心。跑个厕所呀，跑不来急呀，那三个那都更不行了。这三高更别说了。
0: 对。
6: 你看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没有一个正常的。
0: 你当时跟我说这辈子就没舒坦过几天，药罐子就没离过手，家里的药箱子追了半面墙，钱没少花，罪没少受，病是一点没见好啊。
6: 是啊，常老师啊，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我这辈子呀、都这么这个熬下去了。这后来这不是听你的节目说的这个皇宫汉方膏的是生物新药，
0: 对，
6: 能从细胞根上呢来调理这个病呢。我当时心里啊，这大鼓呀，这毕竟你看这些这个你看这个保健品呐、偏方呐，那死的呀没变没数的，这全是呀都打碎片了。
0: 哦，
6: 可你看有实在是你看受不了这个病魔的折磨呀，最后呀干脆一咬牙把咱的这个养老钱拿出来了，算是啊买了两个周期的。哎，你不知道呀，交钱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心里啊都是汗呐。那心疼的呀，我这好几宿都没有睡好觉。这老板的还埋怨我，说我是又花钱呐、又怕是要有房子了。
0: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咱们老百姓挣点钱实在不容易啊，每一分都是血汗钱，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吧。那你用上之后、啥时候开始有感觉的呀？
6: 第一个周期用了算是十来天吧，变化都来了。最先好转的是啥吧，我这个肠胃，它这不烦酸了，也不烧心了，吃点啥嘞也感觉到有香甜了。这以前呢你看也不敢碰的馒头啊、米饭了，这现在你看吃着呀舒坦了。这个肠炎呢也不折腾了。紧接着我那个脑袋瓜子呀，这头晕脑胀减轻了。这脑袋呢渐渐的你看清亮了不少，记住了记性也慢慢好起来了。你看出个门买个菜也不像以前拿个小本本记着，还用了算是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膝盖滑膜炎这种肿的已经消下去了。上下楼呢也不用扶这个栏杆了，走路呢也感觉到利索了，你看颈椎呀、腰椎呀酸疼呢也缓解了。
0: 好，
6: 能坐着呀看半天的这个报纸，不用躺着了。等第二个周期用了算是一半的时候，这不是我去医院呢查了一下这个指标，你猜这么着吧啊，这三高全降到正常范围内了。要给我看那医生，这他都纳闷了。 问我是不是患了什么这个特效药呀？还有啊，你看我这个眼睛，这以前看东西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7: 嗯。

0: 是现在看清楚对面漏了这个窗户了，这青光眼呢白内障的症状呢减轻了可不少。玻璃体浑浊呢也改善了，这不是去这个眼科复查了，医生说我这个眼底状况呢比去年呢那还是好的太多了。心肌供血不绝的这个毛病呢也轻了，这现在呀俺溜溜弯基本上能走2公里。
1: 好，
0: 胸口呢它也不变闷的行了。这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睡了。
1: 好，
0: 这静脉曲张这个酸胀呢也没有了，腿上的这个青筋呢它慢慢慢慢都下了不少了呀。这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就你说这些我比自己的病好了还高兴。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这现在呀常老师，我这2个周期用完，这身子骨子利索多了。这不是去医院里做了这个全面检查
2: 啊，
0: 医生说我这个身体状况比俺这个同龄人还好嘞。
1: 哦，
0: 你看这不是我算了算呢，这个起码康复了81%的多。这现在呢你看这个青光眼眼压呢都是在40到18之间，这眼睛珠子呢它软乎下来了，不难受了。
1: 好，
0: 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也不怕太阳光了。这白内障基本上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这视力呢你看这个提升了，墙上呀挂的这个挂历啊那些小纸年月份几号我看的这个清清楚楚的。
1: 好，
0: 这胃溃疡呢肠炎呢彻底好了，这三高症的症状呢稳定了，这血压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呀这都减量了。心肌供血基本上正常了，这脑动脉硬化的头晕的也没有了。静脉曲张的滑膜炎呢腰椎间盘突出了，颈椎病的症状呢都全都消下去了。你看我老伴现在呀所有人都说这个钱呢真是花的值呀，花到了这个有道理呀。说实话的啊常老师，这以前我总觉得呀这个药是越贵越管用，这后来你看我才知道了，不是贵的问题，就是啥吧，你这个方向的这个问题。
2: 对，
0: 这个生物新源都是不一样啊，那跟这些这个治标啦不治本的这个普通的药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这以前吃那些药这是呀暂时的压压这个指标，病根还在那里呀扎着嘞。这停药它都反弹。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是从细胞上来修复的，把受损的这个细胞激活了，这个脏腑功能它都恢复了，病呢它都自然好了。这才是呀真真正正的这个科学调理呀这。
2: 说的太对了老李呀、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很多老伙计呀一辈子跟半病较劲儿，总想着吃点药把症状压下去，却不知道啊所有慢病的根源都是细胞病变自由基堆积，普通药物只能缓解表面症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细胞的修复师，能穿透细胞膜修复受损细胞，溶解血栓斑块，调节呀脏腑功能。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里的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这才是自养结合的硬道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啊。
0: 不是啊，你看我现在呀彻底算是幸福了呀，这相信科学选对方法那比啥都强啊。
2: 对，
0: 这不是我听你今天这个节目里说又争取到最后2天的这个机会了，这一卡一块钱还送是个啥吧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于是你看我都赶紧打电话了。你看我想着呀再用上1个周期能彻彻底底的康复停药了，这回啊我看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这一卡一块钱买4个周期的我也能用得起啊。钱够了用不上买那么多了呀，是吧？
2: 行老李，咱知足者常乐吧，不管此前是不是赶上好时候多花钱了，咱现

0: 人身体好了，给你一套房子你也不换是不是啊？
1: 是啊，你这个话呀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常老师，这身体健康了那比啥都强啊，健康真是啊金山银山他也换不来了呀。
0: 你有这觉悟才会有如今的好结果，现在呢就差最后一哆嗦了，最后一个周期就是帮你啊巩固效果，把那些残留的那些病根啊彻底清除，让受损的细胞呢完全修复，实现真正的断根。我再给你强调一遍，这次机会啊太难得了，就今天明天两天，一颗一块钱，比你上次原价买呀便宜了不知道多少，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但规矩呀你得记牢了，每人限购一周期，多一盒都没有，而且必须实名报名，不能替着别人报，也不能重复报。用上最后这一个周期啊，你这一身的毛病就彻底好了，往后呢再也不用天天吃药，再也不用饱受病痛折磨，就能够过上没完没了的幸福生活了，这多值啊。
1: 太对了呀常老师，借你的这个解法啊，你看我已经啊跟这个老板商量好了，等我彻底好了，不管你到哪，你看我们呀、啊、都要找到你，当面呢感谢你，然后呢就带着老板呢去逛逛北京，咱呢一起爬爬长城，溜达溜达故宫，好好的你看去外头散散心，多好啊这。
0: 好，没问题的啊，都能实现，赶紧去报名吧，祝你彻底康复，安享晚年。
1: 好好好，再次谢谢您，我现在呀都去，不说了，那赶紧报名，谢谢您啊常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免费再送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今明两天时间，每人限购一次，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哦，你好，你好，哎呀，我第一次听您节目啊，这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想请你帮帮我呢。我这家里条件不太好，这点钱呢，只能刚好能糊口。哎呦，这么多年身体不舒服，一直硬扛。说实话我真的不舍得买药的，今天
0: 哎呦，听到了，这位家人你别急，慢慢说，我帮你分析有啥难处啊你就跟我说说。
3: 哎呦，谢谢你常老师。哎呦，我现在这个毛病越来越重的，就是整夜整夜的失眠，一闭上眼呢脑子就乱转，天亮了还是头疼昏沉的，哎呦，记忆力现在差到离谱啊，每逢出去买个菜都得反复记，手麻嘴麻是常事，哎呦，有时候麻起来端杯子都晃，说话也说不利索，平常总是头晕，一站起来就猛地觉得天酸地倦，坐着也昏沉，哎呦，这个一天到晚就心慌啊，没干活这个心也突突跳，经常半夜都会被惊醒，我现在特别遭罪。
0: 哎呦，我懂了，你这不是小毛病啊，根源是神经细胞受损了，脑部供血不足了，自由基坠机堵了血管，才一连串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找对方法就能调理好了。
3: 我也是听到街坊说您这个地方有好药，什么高科技新疗法，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我刚听到说这个生物药什么皇宫汉方膏一克才一块钱，说实话这样的价格我总算用得起了，这是我唯一的指望了。常老师，我就想问问现在这个药到底怎么申请呢？现在
0: 申请特别简单，你现在挂了电话，按节目里的方式啊实名登记信息就行，这次是全民健康帮扶，就是给咱们呀 普通老百姓来争取福利的，像你这样条件不好急需调理的家人呀，正是我要帮扶的对象。
3: 那实名登记就行了，那不会有什么那个复杂流程吧？说实话我也不太会这个，我怕自己弄不明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来了。
0: 流程一点不复杂，一个电话，听从工作人员安排，你照做就可以了。必须实名制，一人一个名额，不能代报，不能重复报名。药厂定的规矩，活动最后机会就今天明天两天时间。
3: 好，那我记下了。我想问一下，这个药真能治好我像我说的这些毛病吗？说实话我真的现在身体太痛苦了，扛不住了都。
0: 你放心吧，这是正规的生物新药，里边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和血管细胞，清除血管垃圾，脑部供血足了，麻呀昏呀就消失了，还能清除自由基，神经萎了，失眠心慌那也就好了，记忆力呢也能慢慢恢复。
3: 哎呦，那太好了。那如果我申请了，还能拿到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吗？
0: 能啊，当然能啊。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免费赠送你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每一瓶呢都是60粒，加起来是120粒，非常划算。和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能加速清除自由基，恢复再生病变的细胞，让你好得更快。
3: 哦，哎呀，那太感谢您了。那我这去办理，哎呀，我真的有点怕错过这样的机会哦。
0: 一定抓紧啊！就今天、明天两天，药厂下了死命令，过期啊就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原价买的话压力太大了。你的问题这一周期能把主要的症状都调理一个这个50%到60%吧，让你明显见好。后续呢，我再帮你调一调。就能康复没问题，放心吧，你的健康我负责到底，好不好？赶紧去落实活动名额。
3: 好，我记住了。哎呦，谢谢您，常老师。哎呦，真的，您给了我治病的希望啊。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该做的，赶紧去报名，好好用药，身体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早日摆脱这些折磨。
3: 行，好，哎呦，谢谢常老师。那我现在就去实名登记去报名啊，谢谢您。
0: 好嘞，用药之后啊，再有啥问题呢，随时和我沟通。那再见了。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再次提醒所有的家人，全民健康行动药厂下达最后通知，仅限今明最后两天，每人只能限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再免费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还没有申请用药的家人们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刻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0: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4: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9: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请您继续收听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本期节目的主题是道家重视日常恬淡功夫的修养，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善相随。我们的话题从儒道两家的不同之处说起。
1: 其实儒家啊，他讲人际关系讲的太多了，我们随便翻开《论语》，可能哪一页都在讲人际关系。
0: 对啊，
1: 比如说，我们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啊，等等，都在讲。

0: 哎，我应该怎么做？这儒家更多是内自省也，就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好，我自己的状态好不好，那道家呢，他不会这么反馈，或者说是来做这种反应，他更多会去看看，哎，天时地利人和，对吧？
1: 对，
0: 他更客观，
1: 对，
0: 更全面。
1: 这样好像就不那么去让自己有这么强烈的罪疚，或者是多的东西。
0: 哎，罪疚感本来就是负面的嘛，就是负面的能量不能太多。
1: 对，不能。
0: 那么道家它随时刻刻都能把这个负面的东西给化解掉，因为我们人总会有些负面的情绪啊，这些东西会出来，但道家立马就会把它化掉。怎么化呢？它第一个是，比如说通过自己啊。很多年的修炼修行啊，或者是跟山水自然的链接，它马上，就可以在无形之间，啊，是形成一种功夫了，啊，比如说我刚才喝了一口药，很苦，是吧？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负面的东西，那我马上就一杯啊非常清澈的干裂的茶喝下去了，马上就把那个苦给冲淡掉，就没有了。所以道家的人。甚至一家啊，他都有这样一种功夫，就是内心当中永远都有比较中正的一种中和之气在那里。所以任何邪的东西、不正的、偏的、负面的东西进来，或者是内生出来，他随时把砰的一下就化解掉了。这就像太极拳一样，就四两拨千斤的功夫。所以大家讲柔弱胜刚强。
1: 对，
0: 我们这里的柔弱可以理解为中正的正能量，刚强可以理解为负面的负能量。所以。邪不胜正啊，黄帝内经讲正气从之啊，邪不可干。这个树很大，立根很稳，即使是在山巅山顶，那个十二级台风刮过来它也不怕。
1: 对，
0: 它永远是邪不可干的。所以我们道家的人他更多的是讲平时的恬淡的功夫，静则一念不生啊，动则万善相随。道家人很讲究，比如心斋啊、坐忘啊、清净啊、无为啊、恬淡啊，这些都是道家的精神的境界。那在这种精神境界涵里面，你不知道他的胸怀、他的境界有多高远，所以我们往往以离测海，以小知啊去探究大知，都是一种很傻很蠢的行为。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那个赤案，那个知了根本不知道那个大鹏鸟，那个。鹏程他的那个志向和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到达的高度，所以道家跟儒家虽然说有道儒之分道儒之争，但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个人的与社会的链接来讲，还有我们自己的精神涵养来讲，儒家跟道家都各有所长各有所取，大家一并拿过来一起用，对于个人在这个时代的大的成长是最有利的，太偏一个反而我觉得也不是太好。所以中国文化当中孔子讲的至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嘛，
1: 对
0: 吧、
1: 嗯、
0: 我们讲的记忆，比如说我唱歌、我在烦闷的时候啊，高歌一曲，这个时候就化解掉了。
1: 对，
0: 我在想不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静下来看看山水看看白云，我们还是事情就想通了。
1: 对
0: 我在可能思念某个远方的人的时候，一个朋友一个恋人的时候，你那个思念的情节太重的时候，你可能弹个曲子，就完全把寄托在琴曲当中，
1: 对，
0: 音乐当中，都绵绵不绝化掉了。所以中国文化这个化，
1: 化工，
0: 化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这个太极讲化嘛，
1: 对啊，
0: 化是一种把自己的负面的能量和习气全部化解掉，就是中医也讲这个化。叫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化的功夫，像化痰，是吧？
1: 对，
0: 我们身体当中有痰有湿，
1: 化湿
0: 化湿，
1: 对
0: 啊，还有有浊化浊
1: 化浊都是化
0: 等等，就把它化掉。这种化的功夫啊，如果这个中医或者说这个人他的自我的这种认知和境界很高，他的这种变的能力就很强。
1: 对，
0: 所以变就是为了那个化。变不是目的，不是终极的，化才是终极的。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讲的有可能粗浅一点比喻，一个是质变，化是质变，那个是量变。所以我们人啊，学习干什么？读书干什么？养生干什么？就是贵在变。

0: 所有的负面的全部化掉了。所以这是中华文化讲的这一层功夫的涵养、
1: 嗯、
0: 啊，这有可能比较高、
1: 嗯、
0: 也不高。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吃药、
1: 嗯、
0: 我咳嗽了感冒了，我就吃杯啊橘红糖浆、
1: 嗯、
0: 啊，我就吃一个蛇胆川贝糖浆把痰化掉了。
1: 嗯，
0: 我在心情可能不太好的时候马上开个音乐、
1: 嗯、
0: 我听一曲啊这个小夜曲或者是巴赫的古典音乐或者是我们中国东方的啊喜羊羊啊、
1: 嗯、
0: 好好月圆等等，哎，听了以后好听啊、
1: 嗯、
0: 啊，我在比较烦闷的时候精神比较困顿的时候，哎，我开一个解放军进行曲啊，嘣咚咚咚 咚一起来，
1: 嗯，
0: 那个鼓越神奇了，你马上怎么就打开了，
1: 嗯，
0: 就振奋了，
1: 对，
0: 这就是音乐的教化、
1: 嗯、
0: 所以中国古代讲的治理作乐，礼乐是干什么的？礼乐就是教化的，教是过程，化是目的，
1: 嗯，
0: 化就是他要达到的那个东西。中国文化也讲叫化名成俗啊，
1: 对、
0: 嗯、啊，就把我们最好的文明最高级的东西让老百姓去接受，让老百姓去生活它实践它，然后让它老百姓形成一种好的高级的高尚的生活模式、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风俗民俗。
1: 对，
0: 那么中国古代其实到孔子那个时候礼崩乐坏，那个时候的人已经是，但比我们现在要好很多，还是 啊,、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我们说严重点就礼崩乐坏了啊，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看到很多古人的生活的那种美好。但我们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复嘛啊、
1: 嗯，
0: 我们也在复礼，也在回归到那种状态啊。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啊、嗯，我们现在的礼，现在礼很乱啊。走到一个人群当中去，一个社交活动，有的人是拥抱的，有的人是那个握手的，有的人是作揖的，有的人跟你鞠个躬，你还吓一跳、
1: 嗯、
0: 是吧，现在礼其实比较乱、
1: 嗯、
0: 古代呢它有个共礼、啊、中国古代、啊、它有个共礼，比如说道家有道家的礼吧，儒家可能作揖啦鞠躬啦，道家呢有可能就是拱手礼，它给你抱拳啊，它更多的是就是在民俗风俗上的回归，所以礼乐它就是用来教化用的啊，所以说既高既浅，浅每天都在用，
1: 嗯，
0: 吃饭音乐写字听到的所有的对话都是在教化我们，所以说话的话就是教化的话，
1: 教化到它，对，同音同义、嗯、
0: 我们话就是心里面的声音，
1: 嗯
0: 啊，说出来化自己，所以很多的这个治疗是通过对话来解决的、
1: 嗯、
0: 就像这个雅馨老师的职业一样，他通过对话打开了好多人的这个、一些认知、
1: 嗯、
0: 啊，也是教化嘛。那么还有书画的话也是画、
1: 嗯
0: 啊、我们看到书跟画，我常说书是什么，书法就是抒发、
1: 哦、抒发，
0: 抒发自己个人的情怀情感境界、
1: 嗯、
0: 画呢，画就是教化，绘画就是教化，通过水墨粉彩这种啊阴阳的呈现啊，在这张纸上宣纸上呈现出一种画境，所以中国古代无处不是在教育，无处不是在教化，
1: 对，
0: 哪怕是那一盆盆景是吧、嗯、
1: 对，
0: 一座枯山水，一炷香啊，一幅画啊，一幅字、
1: 嗯、
0: 啊，中国的美在哪里啊，中国文化的美在于阴阳的把控，化也是阴阳的把控、
1: 嗯
0: 啊、教跟化，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儒家讲身教不如言教，言
1: 教
0: 不如身教，是吧，那道家讲的更清楚，他说多言说穷不如守中啊，你连说都不要去说了啊，
1: 对，
0: 当然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一想对于听力障碍的那群人来说，他是没办法去从小听障的人啊，没办法听见外界声音，没办法去说话，
1: 嗯，
0: 但这批人我们可以用什么去教育他呢，因为他视觉好嘛，
1: 对，
0: 用美好的书法会

0: 对话，那些最美的环境去教化他，他也能得到一种很好的滋养，是吧？视障的人通过美好的音乐来教化他，他也得到了滋养。所以教化可以讲是无处不在的，它是完全是立体的，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全方位的一种气的一种交流。
1: 这个层面就是说起来挺高的，但是其实刚才龚老师一解释，大家也生活中或多或少有体会，真的每个人都有体会，尤其在自己钟爱的一些业余爱好方面，肯定都会体会过这种美好。
0: 对，
1: 所以说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是很雅的，中国人的雅生活，
0: 中国人既雅且清嘛，
1: 对，
0: 就像您的这个名字哦，清气如流，这个清清静静，
1: 对，
0: 雅呢是高雅啊，淡雅素雅，都在这个里面，
1: 对。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讲到了礼乐，我觉得中国的乐也是药，乐是可以当做一味药来用。
0: 这个太有意思了啊！
1: 是，
0: 乐就是药，药也是乐。我们从礼上讲，我简单讲一点啊，就是说乐有五种，中国讲的音乐啊，音跟乐是不一样的。乐有乐理，比如说乐它讲究乐律，这个调和律。那比如说律呢，它又分为12种，有6个音律和6个阳律，那么这个调性呢分为5种，叫宫商角徵羽。
1: 对，
0: 那么乐通过这种不同的调性跟律性的呈现来震动我们的空间，通过震动空间来震动我们身体上的空间，因为身体上有空间啊，我们的腹腔啊，胸腔啊，脑腔啊，这个七窍啊，我们身体的经络啊，
1: 对，
0: 血脉啊，都是空腔，所以好的音乐它通过这种调性律性来让我们的共振共鸣达到一种和谐。所以乐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让我们身体的频率气息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稳定，这就是音乐教化的力量。那么从大的方向上来讲，一首好的音乐它可以让人变得安定，舒服放松，让人所有的负面东西烟消云散。那你想是不是在吃药？
1: 是啊，
0: 一样啊，
1: 对啊，
0: 对吧，我们药吃下去并没有了，
1: 对，
0: 烧退了，它也舒服了呀。所以乐既是药，乐也是一味通过药来实现的一种呈现方式。而药呢，它发挥作用其实跟乐理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药通过比如说中药，你吃下去的紫苏、生姜啊、桂枝、麻黄啊等等，吃下去以后呢，它让我们身体的某些点啊、某些频率啊波动达到了一种回归了，一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说它原来偏于阴的，左偏了，你就把它往右拉一点，像天平一样。所以中医是什么？中医是一个乐手，
1: 对，
0: 它是一个指挥家，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家。所有的药君臣佐使，一张药方当中的所有的药味的组合，就是所有的大提琴手、小提琴手啊，这个黑管的啊，还有键盘的啊，所有的组合都在一起的。所以一位好的中医啊，他就是一位好的乐手和指挥家，他能够调和所有的乐手，帮他们每个人发挥到最长处啊，该起的起，该低的低啊，然后下来。所以说这是一门艺术，生活的艺术。那么我们有了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美好的理解和运用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位生活的艺术家。
1: 是，对，自己是自己生活的导演，是指挥，
0: 指挥就能指挥好自己的身体了，
1: 对啊，
0: 也能指挥好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身边所有的都能够指挥。
1: 对、所以我觉得往中国文化里深钻的过程是让自己的生活不断的美起来，不断的雅起来，不断的清起来，
0: 是的，
1: 而且也越来越美好，从智到慧的过程。
0: 哎，
1: 这是最好的养生。
0: 对对对，
1: 也是养生之道最终要走的一条路。
0: 对，
1: 龚老师，其实我们昨天聊天的时候讲到了中国的神话故事，那也有外国的汉学家，我注意到他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来源于这些神话，有一种就是压不垮不畏艰难的劲头，就是从神话故事就能看出来，说我们的神话故事都是人什么都不怕的，越遇到困难越有一种奋进的力量。那我特别想听一听龚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觉得您不管在解字解词还有给我们讲到一些神话故事的时候，总能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
0: 好的，
1: 嗯，
0: 您刚才讲的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坚毅的坚韧不屈的一种精神，正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我们中华文明才能够在这个当今世界还能够长盛不衰，还能够呢经世致用。那么神话呢，这里讲的这个神，我们神话当然是认为它是一种人为杜撰的，是口耳相传的，甚至有可能是一些编造的一些故事，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神话，它不一定是一些编造的杜撰的东西，它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甚至在正史上都有明确的记载的，比如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故事，大禹治水啊，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成语典故神话都是存在的。那么中国的讲的神其实跟西方的讲的神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神更多是从信仰的他一个至上神他们心中的一个唯一的真神，他们去认为这是一个造世主，这是一个创世的人他们认为是一个唯一的神。那我们中华民族其实神是什么，神都是人来做的，比如说王圣贤还有神，都是人在做到了一定的成就以后比如说对这个社会的价值他对人民的这个整个一个领导力或者说他对整个文化民族的贡献等等，再往前讲就是对一个部落的一个繁衍生息，就是老百姓自然而然的会将他崇奉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所以就是他们心中心目当中的一个王者或者是圣贤，那么最高的我们称为神。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这个神怎么写呢，在经文甲骨文当中，神的左边呢它是一个士，就是指示的士，那么右边呢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神的结构，就是一条神的绳子，所以神话的神跟绳子的绳跟跳绳的绳我说跳大绳对吧，它这个都是同音的，
1: 对，
0: 而且很多义理是相近的，我们知道古代有在文字之前有一种很长的漫长的一个文化的记录，用结绳来记事，
1: 是结绳，
0: 结绳。那么这个绳它从源头上讲它应该就是阴阳的两股线的相交，也就是现在讲的经纬线，经纬的不断的相交不断的交叉以后呢，它会形成很多的图案纹路，甚至早期的汉字，你看我们现在出土的好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史前就是公元前大概在就是离我们现在两三千三四千年甚至七八千年前的一些物件上，包括陶罐这个还有一些金属器皿上甚至在一些石头上等等，都会有很清楚的一些交叉的纹路，
1: 是的。
0: 那么这些交叉纹路到底是什么，这个在考古学意义上我们在文化的这个探源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符号，那么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结绳记事的一种方式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不断的交叉交叉 啊相交以后呢，它一定会形成多种的一种符号和一种象征。那比如说早期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它肯定是通过这种啊这个线条的啊指示，它告诉你，哎，这个是一，这个是九啊等等。就最早期的汉字，它的来源其实都很简单，都是人或者是王在观测天象啊来制定的一些就是一些符号。所以交相交的交和爻，我们讲易经讲爻。
1: 对，
0: 这个爻就是两个钢叉
1: 是
0: 交在一起。
1: 对，
0: 那么相交的交下面也是钢叉，
1: 对，
0: 下面也是这条相交经纬线。
1: 嗯
0: 啊，所以教育的教在古体字里面它也是交，
1: 嗯，
0: 就是上面也是爻。
1: 对，
0: 我们中华民族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告诉你要交合，就是阴阳要交合，水火要济济，天地要交合。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如果天地的交合交态出现问题了，那么大灾大疫大难就要可能就要出现了。
1: 嗯，
0: 所以整个世界的宇宙的本质，它大概就从无到有的以后，有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啊所谓的一生二，二生三的这种啊。三是什么？三就是阴阳相较以后呈现的世界的多种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就是多极化多元化的一种状态。
1: 对，
2: 本期节目做下来，我忽然有了一个这样的领悟，原来中国传统的六艺，还有一切的教育、文学、艺术、音乐、文字等等的表达，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作者内在情感的抒发。它预示着我们作为生命个体，是要与他人有交流、有链接的，而且要释放出内在的一体感，需要推恩。比如《易经》里的爻，交往的交，教育的教。但是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发现真正的自己，要能够内化，要能够觉照，要能够独处。独处时灵魂会生长和饱满起来，独处时更容易静下来，那是生命的照见和回归。心灵有家，生命才有路。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龚若璞老师的分享，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吧。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 济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

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
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的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

0: 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 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 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 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 背切妄想，

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

0: 也是经匪，船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 舔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

0: 背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8: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7: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9: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7: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0: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7: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6: 万千热爱，
9: 各自发光，
6: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

0: 粒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趁出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8: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14: 违反分离。
1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4: 推返分离。
1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4: 返回舱着陆。
1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 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2: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1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2: 本次任务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0: 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8: 每次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9: 你操过年都免力。
7: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8: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8: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6: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6: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1: 听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队的我省调研，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3: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机关的理论和实践，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机械助力科技赋能，各地为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3: 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8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5月25号到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参加活动，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小梅，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参加相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杨同光陪同调研。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毕节市，实地考察毕节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关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柏杨林街道、威宁自治县九三中学、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恒康老年养护院、五里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贵州真宇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救助和权益保护、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和民生保障、基层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等情况，以及九三学社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
4: 28号，武维华在贵阳市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与九三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战略意义，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织密民生安全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长远民生支撑。要精准把握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找准解题关键点，明确发力切入点，抓住工作着力点， 加大力度解决好一系列长期性、深层次、结构性、机制性问题，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专业优势，坚持实事求是，聚焦制度运行堵点、政策衔接难点、基层服务痛点和群众所思所盼，广泛凝聚共识，形成一批有深度、有分量、可落地、可长效的政策建议。
3: 调研期间，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等地九三学社组织分别向威宁自治县捐赠物资。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社会服务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4: 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3: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科学前置涉险地区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灾情险情快速反应处置到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4: 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从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高度，以上率下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远谋近施，常态长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不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果，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坚持分级分类、上下联动，集中力量集成措施，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抓到位、改彻底，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我省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
3: 5月2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4: 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躬耕基层到领航中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的崇高境界学思见悟，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自觉顾全大局，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学思见悟，坚守从政为民初心，深入走好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以公仆意识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科学决策的领导风范学思见悟，注重调查研究、战略谋划、因地制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以实事求是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学思见悟， 坚持马上就办，抓紧干，担重担难带头干，久久为功接续干，始终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3: 李炳钧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始终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贵州的发展定位和使命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4: 5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徐林、李炳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侯建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以科技赋能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共同推动院属单位在前建设发展、共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引入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新路展。

0: 引育优秀人才，推动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科学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贵州省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477期业务知识专题讲座暨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专题辅导在贵阳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围绕颁布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重要意义、筑牢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等内容做专题辅导。
2: 贵州新闻联播。
1: 立夏过后，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水稻移栽，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与智能化育秧技术，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来听报道。
0: 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水稻机械化移栽全面展开，高效又精准。今年兴义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其中1500亩实施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种植。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红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耕部负责人吴登旺
3: 调了5台铲机，每天的这个作业量是12到15亩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20至30个人。
0: 兴义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工程师徐道义：
4: 禾苗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伤根，不存在翻新期，摘一下大田马上就进行生长。
0: 安顺市平坝区主推水稻全程托管模式，农户将田地托管给企业，实现机械化打理。目前托管面积1500余亩，惠及农户500余户。西秀区则通过智能化机插秧培训，手把手教农户用农机提效率。安顺市平坝区均和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建军：
3: 合作社共有5台拖拉机、3台铲机，目前也会农户打田1000多亩，完成只有基地50亩。
0: 安顺市一块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明伟：
5: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采用机械化的情况下，我们一个人插秧的嘛，一天可以插6到70亩左右，而且比较轻松。
0: 作为国家级水稻治种大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聚焦智能治种，推广印刷播种新技术。在筑溪镇周平村播种车间，智能设备将稻种精准印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实现标准化精播。贵州金源种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吴志军：
6: 1小时就能够打印出满足70亩地稻田用种的育秧纸，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
0: 今年岑巩县计划水稻制种5万亩，面积连续6年递增。在铜仁市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育秧机有序运转，农技人员全程跟踪指导。今年当地水稻总育苗面积3100多亩，总种植面积7.87万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统筹1.7万余台农机组织服务队，全力翻犁坝田，保障16.84万亩水稻秧苗及时移栽。
1: 贵州省多市联运企业联盟昨天在贵阳揭牌成立，该联盟由贵州铁路投资集团、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贵州省港航集团等5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将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资源，实现运力、场站与货源的匹配，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为贵州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供应链服务。联盟成立后，将开展模式创新与标准化运作，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开拓市场，最终实现一单制、一箱制，助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0: 昨天，贵阳科技服务超市在贵阳国际人才城启动运营。该平台将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费用归集、法律服务、项目包装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集中整合，涵盖人才服务、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服务等20个业务板块，细分服务事项达50项。企业可按需迅速找到对应的专业机构和产品，解决其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供需错配、中式服务缺失、服务资源分散等问题。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电局主办的贵州省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

0: 在贵阳启动。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面向全国征集一批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深入挖掘长征途中的感人事迹，引导广大观众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来听报道。
1: 这一年，我们该怎样与长征对话？纪录片在记录历史与连接现实中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只有战争才能产生英雄吗？活动现场，多位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的长征故事展开分享。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中广联编剧委员会副会长、觉醒年代总编剧龙平平。
2: 共产党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创造奇迹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素材故事，给我们文艺创作者就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长征啊，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它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每个人从生到死，它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它证明了人类靠意志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有一种非常大的教育意义的，能够帮助大家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1: 上海交通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纪录片《遵义三日》总导演陈义南。
3: 我们这个《遵义三日》是一部5集的纪录片，它是以胡松涛老师的同名报告文学作品为蓝本。我们希望通过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交流，和年轻人产生共鸣。我们这个故事它不是讲给过去听，我们是要对话未来。镜头是有限的，历史的回响是无限的。
1: 浴血困牛山出品人张淑平。
4: 一个偶然的机会到达困牛山之后呢，看到了他们跳崖牺牲的地方，深深的震撼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呢，内心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要讲出来，要传下去。长征是人类伟大的精神，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就会汇聚成一个磅礴之力。
1: 本次征集展播活动的投稿截至8月31号，征集的作品将在各大主流媒体平台集中展播至年底。启动仪式上还推出系列扶持政策，提供覆盖剧本、网络剧、纪录片等全品类精品内容的全链条支持，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助力优秀贵州视听作品文化出海。
0: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28号至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综委主任王勋国：
5: 我们将组织全省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本届运动会是明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前最重要的一次全省性选拔和预演，确保我省运动健儿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赛场。
0: 本届运动会将开展2类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共11项，包括龙舟、独竹漂、射弩等。表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省体育局副局长敬奇伟：
6: 本届新增民族马术竞赛项目依托火热的春马基层赛事群众基础，兼具竞技性与民族性，依托赛事挖掘运动人才，为备战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积蓄力量。
0: 赛事期间将配套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活动，黔东南州重点景区对参赛运动员免门票开放，重点推出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看赛事、游景区、品美食、购非遗一站式体验，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人气、消费增量。
1: 作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中美人文交流营近日走进贵州，12名哈佛师生用3天时间近距离感知贵州的多元之美。在花江峡谷大桥，大家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飞越峡谷。哈佛大学学生伊莎特·爱丽丝：
7: 这是一个很酷的观赏方式，在回来的路上我停在中间，因为太美了，想多看一会儿。你就这样俯瞰它，景色令人难以置信。
1: 哈佛大学学生秋山素子：
8: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7: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很多桥

0: 都没有像这样可以让你走上去的观景平台，而且能了解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技术和创新。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1: 哈佛师生们还走进校园，了解贵州职业教育及桥梁建造的发展进程，与高中学生一起体验扎染技艺。哈佛大学研究生卡拉·伊莎贝尔，
2: 我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怀有很高的敬意，因为在哈佛有很多亚洲学生，所以我来之前就知道中国的教育体系一定非常强大。这次旅行让我叹为观止。
1: 贵阳市第一中学学生陈雨涵，
3: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也会保持和他们联系，分享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1: 据介绍，哈佛学子中国行已连续举办三年，通过中美师生面对面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哈佛大学研究生威廉贝茨，
4: 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世界大国。
1: 哈佛大学教授多里斯索莫，
0: 这是一次精彩的旅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1: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师陈康奇，
5: 我希望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啊，继续可以带着我们的海外的学生和我们啊中国的学生这样交流的话，我希望可以更多在这种环境里面多一点互动，并且还是从教育和科技嘛，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合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围旅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渝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是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千里鲁渝情，山海共振兴。
6: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7: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养殖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6: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渝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8: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6: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9: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6: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10: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6: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11: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6: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 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12: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8到25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3度；都匀多云，18到25度；凯里多云，19到27度；铜仁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6到23度；水城阴天，14到23度；兴义阴天，20到26度。
2: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5: 真的，快去看看！
1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8: 下一个千年，
1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我上网。
27: 我也上网。
2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8: 我们传播谣言。
2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9: 我们吐槽骂街。
2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0: 我们围观起哄。
2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0: 我们攻击别人。
26: 我上的是互联网，
30: 我上的是互来网。
3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
0: 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11: 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17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时间节点，省委明确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这是一条立足省情、聚焦产业、突出实效的创新路径，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的专家学者们走进田间地头和科研实验室，探索如何走好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依托型科创之路，为贵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8: 遥控操作，
25: 气动刀转速低了，低了会造成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度颗粒比较大，算法上
31: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32: 我测的是时间，就是它一个齿到另外一个齿是不是？
31: 检测齿的那个齿数，它会影响到检测的精度。
25: 朝这边挖，挖了，我们以这个平面为准，我们看看它的肥料高度。
33: 差不多在这里。
34: 找肥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考古，
31: 因为它在里面你看不到。
25: 啊，对对对对对对。16，有点低了。 那二十

0: 中间的旋根刀把肥料给搅散了。嗯，
1: 它会把肥料给搅上来，所以它的肥料深度
0: 够了。这肥料
2: 吗？行不？可以啊、哦。
0: 把屎巴扯了，要把这个开个槽，防止它堵死。第二个，下面这个直接切断，就是我的最小开口必须要大于等于我的肥料的最大直径。
3: 就是说咱们其实是出来之前是在这个实验室调好的，但是到地里以后因为这个环境不一样，就还是要再调。
1: 实操里面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会更复杂的。
4: 张老师，咱们当时怎么想着研发这么一台农机的？
0: 是因为我们在爷爷生产上爷爷用工环节比较多，其中的施肥起垄覆膜特别耗工耗时，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爷爷生产的机械化减工降本这个需求而研发的这台机器。同时种子辣椒也需要，只要是要起垄盖膜的作物都可以用这个机器。
4: 哎，吴老师，我记得烤烟、辣椒，这都是咱们贵州的特色产业。
1: 我们省就是全国比较出名的优质烤烟区哈。
0: 对，
1: 你像去年我们全省烤烟种植的面积在全国是排第二位的。
0: 第二。
1: 而且农民的收入附近超过8万元。
4: 有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研发出这么一台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1: 总书记考察我们贵州时的专门强调了要因地制宜的发展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张老师他们研究的这个起垄覆膜机，简单一看就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它关系到几十万农民的一个生计问题。
4: 像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一台农机具的研发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
0: 最大的难点，我们贵州的土地破碎，土壤含水率高，而且我们的坡度大，既要农机的动力要好，体积还得小，转弯掉头还得方便，
4: 要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些特点。
0: 对，而且农业机械还有个特点，我们在实验室里各项功能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到了地里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好都需要调试，它不是一次性就完成了。
4: 理论数据毕竟只是理论数据。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是最难的。
4: 那这台农机它的优势在哪里？
0: 优势在一次作业就完成单功能机械三次作业的工序，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
1: 这种机器实际上在北方很多，但是很多人就问，哎，那北方的能不能拿来改改就行了？实际上的话，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个机器拿过来在我们这边用，因为我们这边的地形坡度很大，地块很小，所以说简单的拿来改轻改窄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
4: 那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研究起步的。
0: 对对对对。
1: 但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适配问题。北方的农机的话，它就适合于北方的那种大地形、平地块的那种生态哈。我们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了92.5%，好多地方石漠化还很严重，所以农机要因地制宜啊。
4: 我看到咱们带的学生，啊，都很年轻。刚才看有一个小伙子，啊，哎，好像是那位吧？啊，那位。当时怎么想着学这个专业？
5: 因为就想着我们贵州农业机械化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嘛，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平，我们的丘陵山地，贵州省的农业机械化率就在我们的全国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位置嘛。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做一点点贡献，让我们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实现机器操作就可以种地，就摆脱了我们的农民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1: 贵州的农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说明机械化水平很低，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充分的研究农机来让机械化水平提高，在精度、成本、使用度啊，找到一个各方平衡的一个点，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还修得起。
4: 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就是产业依托型科创。在我的理解啊，结合今天现场实地的探访，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产端提出问题，然后呢我们在科研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吴老师？
1: 是这样的，需求从产业来，验证在产业做，成果回产业去，这是我们产业依托型创新的一个过程。需求从产业来，这是因为企业它有这个需要了，这就相当于就是产业出题，验证在产业做呢，就是说你看今天我们来发现了

0: 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老师教授技术人员就大家马上就动手在修正，这就是现场答题嘛。最后完成了以后，他还需要到产业里面去拿去给农民用，最终是要让农民更实用更好用，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成果又回到了产业里面去。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准打靶，生产端需要什么问题我就竖一个靶子起来，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拳头去把这个靶子给他打倒，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作为实验室它是科技创新的引擎，作业质量好不好，功效高不高，还要到田间地头去验证，好不好农民说了算，田间实地验证说了算，可以了那我们再回头来服务产业，这就是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从一堆图纸零件变成能够服务产业的机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最终老百姓满意，农民满意，产业满意。
1: 您刚才一直在说实验室是一个引擎的作用啊，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咱们实验室这个引擎的动力到底有多足，我们去张老师的大本营看一看。
3: 可以。
0: 现在改造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3: 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徐老师手上的这个遥控器，非常的简单，油门加油门减，旋更开旋更关，其实就相当于是这样一台机器，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操纵杆，但是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了这个遥控器智能化的运作的话，我站在旁边不管是风吹日晒摁一下它就可以按照我的指令来工作了。
0: 对，你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傻瓜式的操作，它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提升我们贵州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产业一刀型的科技创新靠的就是一个个的这样的实验室和团队在后面的默默的支撑和贡献着的，
1: 是从一张图纸不断的去做调整做研发，最终搞这么一台机器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升级成智能化的运作方式，方便我们农民种地，也提升我们贵州的农产品的这种规模化运作的效果。
2: 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而且最难的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1: 所以我们要依托产业搞科创。
2: 从产业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贵州的农机工业比较薄弱。贵州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我们农机工业企业比较少。
0: 对。那是痛点，但是也是我们产业一刀型创新的起点。
2: 这一批农机就是我们近年来围绕贵州省的特色经济作物无机可用的特点研发的一系列机具，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田间施肥运输多功能车，这是一个纯电动的，为了我们中药材产业而研发的。哦，
1: 可以说是根据咱们这个田间作业量身定做的。
2: 对，定制化的来做产品研发。这一台机器呢是一个纯电动的覆膜机，贵州土很黏，所以我们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它有主动培土的功能，再黏的土只要经过主动培土，土都能够上得来，这是北方没有我们南方特别是我们贵州需要的。
1: 其实咱们说咱们这个地方雨水多了，这个土地的含湿度就比较高了。
2: 要不然的话我们农民覆膜两个人，一个人那边一个人站这边拿个覆膜杆推着走，后面再拿两个人一边拿一个锄头再来薅土，要四个人，我们这个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大大的节约了人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机械化的省工降本作用那是立竿见影的，
1: 种地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我们的经济成本都节省了很多。
2: 对对对，
1: 这个带着坦克履带式的这个机器是什么？
2: 这个是专门为丘陵山区做的爬坡上坎不费力的旋耕机，
0: 每一台机器都是对应我们产业的每一个痛点。
2: 对对，产业需要什么，产业的痛点什么，我们去做，它是需求导向的，问题导向的。
1: 是，咱们田间地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这些机器就重拳出击解决什么问题。那像我们这些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了，那它的这个拳头产品主要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哪些方面？
2: 我们去年合批的是贵州省三地智能农机全省重点实验室，我们贵州大学牵头联合了贵州省三地农机研究所，还有贵州航天智慧农业公司参与共建的，还有贵州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啊，贵州省烟草公司啊，这些用户单位推广部门也是在遵循产学研推用这么一个链条上下游这样的联动的。
0: 刚刚张老师说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联合的事情。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贵州从以前的单个实验室建设，我们现在是像实验室体系的一个建设。我们15就准备要建设国家实验室分支，还有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为引领，省实验室为骨干，省级重点实验室为支撑的一个实验室体系。
2: 对，
0: 这个体系的话，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科技创新一个牵头和支撑力量啊。现在这个体系逐步已经建立起来了。
1: 那像吴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成立了很多的联合实验室啊，我们也是希望强强联合之后，通过产学研的角度，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科技成果实际的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赋能的这样一个利器和助手。那在您的调研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强强联合的实际案例呢？
0: 这个挺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省里面在黑化工领域里面，就黔南试验，包括我们贵大，还有省化工研究院，他们就和企业联合创建创新中心，开发废酸质磷石膏金须黄磷尾气催化剂，他就给企业节约成本，最多能达50%以上。
1: 哦，我特别好奇，咱们这种产学研的联合实验室，在研发这些科技成果的同时，我们挣大钱的案例有没有？
0: 你像省地矿的这个109地质大队，他和我们企业联合开发的一个空地井多尺度食品电池装备转化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属于在我们省地勘系统应该是说首个的重大科技转化专项，它获批的资金就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元，而它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达到30亿左右。
1: 哇，2000多万元，我换30亿，这确实是挣大钱。其实我们说在实验室里面研究靠的是科研的硬实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套软实力的支撑，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的倾斜，所以咱们这个一硬一软，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展开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出来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呢？
0: 这不是偶然的，是我们省科技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性来决定的。一方面的话，我们科技发展累积到一定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个全国性的重点实验室，综合科技创新水平进入全国的第二方阵。实验室和科技产业发展是密切相关，体现出科技的优势。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我们6大产业基地规上的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达到83.3%，我们磷化工啊、新能源这些已经逐步成势了。怎么才能从大走向强，就需要科技赋能了。
1: 那15五贵州科技创新又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有一个硬的指标，就是说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强度要达到1.6%左右的水平。从14五末2D的投入是231亿元，然后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2600多亿，1.02%。以这个水平来看的话，每提高0.1%，每年的 R&D 投入就要增加20多个亿。如果以2030年要达到480亿的投入，就是占我们地区生产总值3万亿，平均每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新增加40多亿的一个投入水平。这个投入的话，对我们叫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省的财政支出70%的主要是投入在这个民生保障方面。30%才能拿来投入这其他的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投入，每一分钱相当于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目标，也彰显我们省对这个科技投入的一个决心。
1: 嗯，张老师，我们知道您在一线，那您感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2: 15五期间呢，我们贵州省作为一个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兄弟省份的一个科技发展路线啊，我们的一个总战略是特色科技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这么一个定位，重点是要聚焦我们省委省政府提出来的6大产业集群、3大
0: 特色产业、
2: 特色产业 来开展我们的科技攻关，为产业提供科技引擎，对于我们

0: 这件事来讲，就九个字：补弱项，强短板，谋未来。补弱项主要就是，像我们有一些环节，它尽管有机器了，但是作业还不好，效果还不好，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作业起来还有难度，这是弱项。补短板，举个例子，那么运营这个环节是我们的短板，我们就要怎么样想办法科技加持来补我们的短板。谋未来就是让我们面对将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在哪里种地，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好我们的科技大变，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装备支撑、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我们要像玩手机一样，把我们的活给干了，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入到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让他们快乐种地。
1: 我们一天探访下来，其实就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那么在这个机制当中，还有信息不对称，比如说缺乏高效的供需对接的平台等等这样一些堵点。那要解决这些堵点，从政策层面上来讲的话，吴老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15的规划纲要已经开出了药方，提出了这个建立新质生产力动态预测发展的机制，我们向全国实施接榜挂帅的措施，企业把它这个技术需求张榜公布，谁有本事他就来接榜。这种模式的话也体现出来了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来搞科研的一种方式，指挥棒嘛。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堵点呢？
0: 肯定是有堵点，它不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应该全国我们既有一些通病，但也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通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科技和我们的产业两张皮，产业的需求科技不一定知道，我们科技觉得是个成果的，对产业来讲可能不一定需要。至于对我们农技行业来讲，自己在做自己的，它在渠道的共享上、信息的需求的一个对接上存在一些时效性或一些有效性。
1: 那张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呢？
0: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有组织科研，特别是像我们高校来讲呢，第一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还有博士村长啊，我们每年派老师去驻村啊，他们也是一个科技桥梁，以这个需求为一个征集，真正做到产学研深度融合。
1: 产学研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产学研，我们这几个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对接到一起了，我们的信息能够共融共通了，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0: 对，
1: 我们今天提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那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肯定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说我们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呢？吴老师，
2: 长三角和珠三角们它本身是发达地区，它在科技创新水平上面啊，产业发展水平上面呢，肯定都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广东省在“十四五”就提出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构建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然后打造科技创新的广东模式。发达地区的话，当然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他们的大而且强的特点。那我们省的话，是围绕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来提出产业依托型的创新的，所以体现出我们那个特优的一个特色嘛。
1: 两位老师，展望“十五五”贵州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又会是什么样呢？
2: 用几个词来概括吧。第一个，精准。就是我们是要以破解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里面的技术难题，加快解决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了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要80%投入到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里面。第二个就叫贯通，填过程的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链条式的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的。第三个词，共赢。“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要得到更好的保障，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到2030年，规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1000亿元。在这个千亿级的科研市场里面，企业能拿到钱，科研也找到了路，产业能迈上新的台阶。
1: 那纲要提出到2030年，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力争要达到全国中游水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又该做哪些努力呢？
2: 2025年嘛，我们是达到的是24位哈，只有54.65分。 如果要达到中

0: 拥有20位左右的话，就要达到60分左右的评价目标。如果要达到15名，就要达到70分左右的一个目标。这就要要求我们科技创新在环境投入、产出和高科技产业规模和我们创新促进发展等5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我们要在5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呢，是注重对标，向省外先进发达地区的实验室看齐。第二，要注重攻坚，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第三，注重聚财，以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为契机，外引内育，以引促育。第四，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五，注重保障，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土壤，让我们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去攻关，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
2: 从理论到实践具体应用，致力于贵州农业发展，
3: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4: 让产能更加高效，
3: 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产区当中去，解决产区的实际问题。
5: 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当中，当非遗遇上市场。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节目。
6: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上班了啊，
8: 晚了，我得赶紧掉。
9: 宝宝，妈妈走了哈。
10: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7: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9: 喂，妈，我挺好的。
10: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1: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2: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3: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4: 一家人健康平安，
15: 就是结束，
16: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